0: 以上。
1: 专家提醒，并不是纸张发黄就等于护眼，纸张过白过黄都有可能伤害孩子的眼睛。评判
2: 上来学习，同时呢，还在我们的校园当中开设了第二现场。
3: 大家好，这里是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学校，这里是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的第二现场，
4: 是门头沟区妙峰山民族学校当中。
5: 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是北京中小学生的安全课堂。今年节目以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为主题，设置防汛避险、防火安全、交通安全、急救互助四大核心内容，覆盖学生各类生活风险场景。节目聚焦暴雨、山洪、溺水等灾害，讲解野外避险与物资使用方法，围绕火场逃生、隔烟防护、夯实校园居家防火基础。节目还结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解读非机动车新规头盔防护与车辆盲区相关知识，提醒同学们增强安全意识。节目设置各类实操、观察与体验环节，邀请火灾亲历者来到现场分享真实自救经历，讲解关门避险的求生技巧。
6: 今年我们特别设置了演播室和校园双现场，通过真实案例普及防汛、防火、交通、急救等实用知识。
5: 自2019年以来，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已经陪伴同学们走过8个年头。今年节目在内容策划上做了大量前期调研，走访了全市10余所中小学及高校，了解学生群体在应急安全方面的切实需求和知识短板。
6: 我们也提倡家长能和孩子们一起观看、一起学，以家校联动，带动全社会，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氛围。
5: 北京台报道。
7: 昨天9月2号，北京市首例特种设备智能机器人检验实地场景测试在丰台区顺利完成。测试过程中，智能机器人代替检验人员上岗，解锁特种设备检验全新作业场景。
8: 医院里使用的多人医用高压氧舱是用净化后的压缩空气给舱体加压的，而这些压缩空气就装在这种密闭的罐子里。为了保障安全，这个大罐子是需要定期检测的，因为它属于特种设备。
9: 它这个是设计压力是15公斤，这个压力很大，尤其压缩空气，压缩空气一旦膨胀的话，它的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呢，就容器的闭后是对于这个特种设备就承压性能的一个保障。它如果要闭后减薄的话，它会泄漏。会泄漏就会造成一定的危险。
8: 传统测后模式靠人工，是以点带面的抽样形式。特种设备要是特别高大，还得搭架子。从搭建脚手架开始，到检测结束，再拆除架子，怎么也得2-3天的时间。机器人上岗后，把检测时间缩减到半天内，而且检测得更精细。它可以紧贴压力容器的外壁自主移动，开展连续扫查作业。机器人搭载的高精度检测探头自动完成闭后采集，检测数据实时回传，同步留存，完整还原设备闭后状态，把过去人难以到达、风险极高的检测点位变成可以覆盖的检测区域，为特种设备检验开辟全新的作业模式。
9: 检验的质量提高了，效率提高了，使用单位的运营成本降下来，要使用单位要搭架子，一个时间成本，一个人工成本。
8: 接下来，丰台区还将探索智能机器人在更多特种设备检验场景当中的落地应用，以科技手段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10: 这也是北京市一个首例的特种设备智能机器人检验技术的一个落地应用，也是一个就是人防加技防结合的一个新的场景应用。如果是以前的话，这个人员在上面还是有一定风险的。那么随着这个新的这个智能机器人这种应用呢，可以人员在这个咱们在地面来操纵这个智能机器人来进行攀爬，包括在外表面和内表面都可以使用智能机器人。那么这样的话就减少了一个人员的风险，那未来肯定是在更多的工厂或者说是供热啊领域，然后都会有这种实际的这种智能机器人的一个应用。
8: 从人工高危作业到智能机器上阵，这不仅是检验技术的迭代升级，更是安全监管理念的进步，同时这也是智能机器人研发的意义所在。 把检验人员从高空、密闭等高危场景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机器替人，以科技赋能城市安全治理，为首都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筑牢

0: 坚实屏障。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山姆会员商店房山店呢正式开门迎客，作为山姆在北京的第六家门店，它的落地不仅是房山区商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彻底的补齐了京西南片区高品质家庭消费的空白。
0: 早上7点多，距离山姆会员商店房山店开门还有半小时，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队。随着8点正式开门，大批消费者推着手推车进入新店尝新，其中还有不少市民边买边拍，向亲朋好友分享自己的第一视角。
2: 以前我们就是要去大兴还有这个石景山去采购，房山店开了之后我们也是很开心，觉得更方便了，更近了。
3: 这种仓储的方式一目了然，就想要什么东西都可以一件就看见，然后也更方便做对比一些。
0: 为什么是房山？在热闹的开业现场背后，其实是消费群体和销售模式的不谋而合。房山长阳地区常住人口超30万，加上周边良乡大学城大约6万名师生，构成了庞大且稳定的消费基本盘。这和仓储式超市的销售形式有着天然的契合度。
4: 仓储式的超市呢，有个特点就是所有的我们的商品呢都是大包装，这样的话呢能够供一个家庭，或者是我们高校的一个宿舍，或者是我们一个办公室，这样的一些消费群体来使用。
0: 此外，朝阳地区拥有首创奥特莱斯、西悦天街等核心商场协同布局，已经构建起了成熟的商场加超市消费生态圈。地铁房山线、京雄高速等多条交通干线在此交汇，让这里成为了京西南名副其实的消费枢纽。旺盛的消费需求与成熟的商业承载力，让山姆才选择将北京第六家店落子于此。
4: 目前朝阳商圈在全市的商圈排名当中国力排名第8位，山姆会员超市的落地呢填补了我们最后一块拼图。
0: 一家超市的开业不仅是一个商业项目的落地，更是房山区提升老百姓生活品质的缩影。下一步，房山区还将继续引进更多优质商业资源，把家门口的配套建得更好，让市民的消费选择更加丰富，为区域发展注入实实在在的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5: 深夜的东坝大街，9辆货车排着队闯红灯，过路口连刹车都不带。市民拍下视频举报，民警追查发现，这些车不光闯红灯这一个违法行为。
6: 在市民举报的视频中，这几辆货车面对红灯丝毫没有减速，径直通过了路口。接到报警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迅速开展调查。
7: 通过录像呢，这些车辆呢是8点05分从金云路跟皮村交叉路口上的东坝大街，接着我们通过视频巡检，接着查，发现这车呢是7点57分从高安屯上的这个金云路，然后呢我们又走访了周边的几家企业，在一个企业的南门发现7点55分有这些货车通行的记录。
6: 通过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民警很快锁定了涉事货车，但车牌上翻牌器却把车辆的真面目藏得严严实实，民警只能一段一段拼，一帧一帧查，最终把9辆货车的行驶轨迹完整的拼凑出来。这一查，违法的花样还真不少。
8: 当时那个下雨了，那个点儿我怕回不来，出不去工地，所以就是着急就闯红灯了。
9: 那如果避让不及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后果你想过吗？
8: 现在意识到了，当时没想那么多。
7: 一共涉及到4项违法行为，第一项是外地车闯禁行，是罚100扣1分；第二项是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是罚200扣3分；第三项是闯红灯，是200元记6分；第四项是涉嫌安装灯光，是罚200不扣分。一共是4项违章，是罚700元扣10分。
6: 翻牌器遮得住号牌，遮不住违法的事实。不管再着急，也不能拿别人的安全赶自己的时间，这一回罚的是违法，敲的是警钟。北京台报道。
5: 海淀区杏石口路车流量大，车辆种类复杂。前不久，交警在巡查时拦下一辆货车，一查就查出多项违法行为，都是司机容易忽略的安全细节。
10: 反光条没有粘贴吧？
11: 要好的。
10: 啊，然后放大号是自己手喷的，那放个大号还算清楚。你看这号牌。这样都是水泥点的，
11: 看这活儿。
10: 再有，您这车这个时间段是不是不能在马路上行驶啊？你这应该夜间行车，你不加上反光条。

0: 你得多危险啊。
1: 上午九点，在海淀区杏石口匝道的整顿岗，一辆涉及多项违法行为的大货车被民警拦截下来。反光条是货车重要的外部警示标志，一旦缺失，夜间上路就等于少了一道安全屏障。光线不佳的路段上，周边车辆驾驶员很难准确识别车辆轮廓，容易引发剐蹭事故。与此同时，本该大方亮出来的车辆号牌也被水泥挡住了真容。
0: 你看我这都识别不上。
2: 你出门我就那什么的下岗了。
0: 开着车之前，你怎么不想这事呢？
1: 闯禁行、反光标志缺失、号牌污损之外，司机还对车辆进行了改装。
0: 那个车边那个反光灯，这都是自己瞎装的，咱那原车肯定没有这个。这个及时拆装啊！驾驶机件不合机动车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是罚款200，不记分啊。
1: 民警表示，私自接线加装强光侧灯容易晃倒其他司机，外路的电线还存在短路自燃的隐患。
0: 你这晚上开车的时候，你这灯倍儿亮，你这马路上其他驾驶员怎么开啊？这些货车司机在私自加装这个强光灯之后，在夜间行车时会对后车司机的视线造成很大的影响造成距离上一些什么误判。
1: 最终民警对司机的多项违法行为作出合并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并责令司机当场拆除违规灯具、清理号牌，尽快补齐反光条，整改到位再上路。北京台报道。
3: 夜查行动中，民警接连拦下两辆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准驾不符、遮挡号牌，驾驶人各有各的理由，可违法事实却摆在面前。
4: 没戴头盔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出车祸之后脑出血，撞到头了，然后头现在戴不了重物和头盔。
1: 夜查行动中，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民警拦停一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摩托车驾驶人，他给出的理由有些特殊，而民警核查后发现，他头部的伤正是源于对安全头盔的忽视。
5: 已经扣分10分了，
4: 对，因为我当时出车祸那会儿扣了6分。
5: 当时驾驶什么交通工具？就出车祸的时候
4: 也是摩托车。
5: 是这个车吗？
4: 是。
5: 当时怎么着急？
4: 我当时是赶飞机，7:25的飞机，我是6点出的车祸，就是骑摩托车赶飞机。
5: 哦，尤其是像那种越急啊，咱越得说慢点骑，保证自己生命安全。那当时戴头盔了吗？
4: 当时戴了，扣没扣？
5: 上一次因为这个头盔没有正确佩戴，导致你出了事故，头部咱说受伤了，但是咱索性说这个伤的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现在你驾驶这车更不能说不戴头盔，说你戴不了这头盔，咱们尽量就别驾驶这个摩托车了，选择其他出行方式。你看呀，咱们这个车呀，你验车一直没验，从24年的这个3月31号就没有验车。
4: 他不是说6年免检？
5: 是这样的，咱们车辆是6年免检，但是呢，2年通过这个手机啊或者交管1223去申领你那个验车的这个标志。
1: 最终，对于这名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作出罚款5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并提醒他及时办理车辆年检。没过多久，又一辆摩托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车辆号牌被一块黑布遮得严严实实。
5: 有本吗 ？C 本或 D 本
6: ？C 有
5: ，C 有。那你也知道，肯定牌子是不能挡，一定要有这样的摩托车驾驶本，对吧？你不能这么骑。但是你还没有佩戴运动盔，然后你还把牌子挡上了。第一个，你这个准驾不符，对吧？你学过道交法，你也知道 C 本你驾驶不了这个电动摩托车。第二个，咱们乘客你也得给他佩戴运动盔，是不是？第三个，你自己也得佩戴。是吧？另外一个，你这个拿那个布把这个牌子遮挡，这个情况也是不允许的，对吧？遮挡号牌，这也属于一个比较严重的涉牌违法。
1: 车辆号牌被遮挡，驾驶人准驾不符，驾乘人员不戴头盔，这些违法行为直接关乎着摩托车驾驶人的骑行状态以及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现场固定证据后，民警传唤驾驶人到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后续他本人也将面临罚款、记分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3: 在部队，不仅官兵要比武，就连军犬也要在比武场上一决高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去看看武警北京总队举办的军犬专业力量比武大赛。
7: 来，走。刚才警犬对目标进行了示警，代表已经找到人员。
8: 随着训导员唐磊的一声号令，仅耗时1分多，他的军犬小白就成功完成搜。

0: 在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希里克。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指出，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这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伊方人员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
2: 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十四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哥萨克洛潘位于哈尔科夫地区北部，是乌军的大型后勤枢纽和关键交通节点。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 CBA 夏季联赛青岛站是打响揭幕战，主办方在首场比赛中就安排了京鲁大战。本赛季两支球队招兵买马，在阵容上稳中有升。
5: CBA 季前赛青岛站依然吸引了众多首钢男篮的粉丝到现场助威。全新的赛季，全新的阵容，全新的打法，志在冲击新赛季联赛冠军的首钢队让球迷们多了一分期待。
6: 期待这些年轻球员有好的表现吧，然后新赛季为北京队这个增添加码。
7: 看一看小将王凯，像孙亚辉，像这种那个新的年轻代的一个球员的表现，最主要的还是保持健康，千万别受伤。
5: 正如球迷的预期，在先帅李楠指导的带领下，身穿蓝色队服的首钢男篮新赛季最大的变化就是两个字：提速。无论转换进攻的速度还是防守回追的速度，都是李楠指导在新赛季为球员们灌输的全新的理念。
8: 防守在线的话，如果速度走起来的话，可能对进攻有帮助。哇，那你防守，你看我们今天有十一个抢断，哇，你有反击，强调防守、篮板、速度，我觉得这是作为我们球队这个赛季主要的一个要求，也是我们想希望成为我们一个特点。
5: 在李指导全新的战术体系之下，两名年轻的后卫王凯和孙亚辉承担了重要的作用，也成为了首钢男篮在攻防两端的节拍器。两位小将本场比赛合力砍下24分、3次抢断，相比于最终球队的成绩，年轻球员的快速成长才是首钢男篮在夏季联赛中最大的收获。
9: 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吧，在场上可能有一些位置上的细节，包括防守上的这些主动性，包括进攻上的主动性，我希望他们更加主动自信。
10: 现在在场上，瑞哥他们都很给我自信心吧，出机会，看他每个球都能传得非常到位，就在场上打也很舒服，而且他们牵制力非常强，就是信好有人传给我之后，我把这个自己该干好的事情干好就行。
5: 有了老大哥的传道授业解惑，再加上个人的天赋和努力，砍下17分的王凯对自己的未来也更有信心。在两位小将的串联之下，翟小川、赵睿、雷蒙等老队员也在最舒服的位置找到了最佳的投射的感觉，三位队员同时得分上双。首钢男篮全场在提速的节奏中奉献了11次抢断，最终也以85-82拿下了京鲁大战，取得夏季联赛的开门红。
8: 那我给他们提的要求就是，首先是建立在个人的防守然后呢，进攻当中其实我对他们没有那么多约束，发挥自己特点，希望就是他们还是能发挥特点，建立在防守的基础上。
5: 正像李指导所说，全新的首钢男篮需要更多的年轻血液，靠年轻人的冲击力带动全队在攻防两端的速度。比赛才刚刚开始，球队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磨合。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首钢男篮会打出更多速度与激情般的精彩篮球。

0: 球对决，北京台报道。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是正式启幕。这场为期9天、以“相约时尚大兴，邂逅花园小镇”为主题的盛会，恰逢彩玉数字时尚小镇发布1周年。从一颗葡萄到一座小镇，从传统农业到数字时尚，彩玉正以农业加时尚加文旅加科创的融合模式，探索北京，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产业聚集地的乡村实践。

0: 在欢乐的旋律中，第26届大兴彩鱼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拉开帷幕。数字国风舞蹈《咏玉乐·宋韵灯影》将宋氏风雅与数字创意融合，五场时尚主题大秀轮番登场。葡萄架下搭起 T 台，田园小镇涌动时尚热潮。彩玉是京郊有名的葡萄产区，葡萄季一办就是26届，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时节。三条主题，五条精品旅游线路，把葡萄采摘、非遗手作、红酒品鉴串成一线。一颗葡萄依然是这座小镇最甜的招牌。葡萄越种越甜，小镇的路也越走越宽。这场嘉年华正是彩玉数字时尚小镇1周年的成果集中展示。1年前，在第25届彩玉葡萄季上，数字时尚小镇正式启幕。1年后，这座规划面积3.22平方公里的特色小镇已从蓝图走向实景。
1: 这一年来，我们彩玉数字时尚小镇这个产业空间已经吸引了30余家的数字类的时尚类的企业来入驻，同时我们进行了城市物业的管理、环境美化的提升，还有基础设施的打造，我们全镇域都在不断提升。
0: 在数字时尚创新中心，来自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8所高校、9个学院的学生作品集中亮相，涵盖数字时尚、文创设计、艺术研发3大方向。这场高校数字艺术展随葡萄季同步举行，从8月29日到9月6日面向公众开放，成为校地协同创新的展示窗口。与艺术展一墙之隔，中国首档导师团战制青年创业真人秀2026北京大兴彩玉数字时尚小镇青年达人秀年度巅峰总决赛正在火热进行。无人驾驶、智能感知、生物医药、商业航天，年轻的面孔在这里讲述创业故事，让小镇的每寸空间都涌动着青春热浪。作为小镇首家注册落地的企业，赛宝新能源依托自主的物联网智能服务平台和移动充电设备，打造了移动分布式微能网。
2: 我们每年大概能服务10万次，然后消纳绿电大概在400万多电左右，让数字技术把充电变成一件容易的事儿，同时提升区域的整体能源利用水平。
3: 这里的整体环境调性符合我们年轻人审美，而且政策的福利，然后交通便利性、配套设施非常完善。我们也以彩玉为起点，想让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我们这项极限运动当中来。
0: 以葡萄为媒，以时尚搭台，彩玉在广袤田野上搭建起连接城乡、融通内外的桥梁。甜蜜的果实邂逅数字的浪潮，传统的乡村拥抱时尚的创意。这幅产业与灵感共生、生态与人文相融的新图景，正成为北京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产业聚集地的生动样本。
4: 来关注文化艺术方面的消息。近日，民族交响诗《大运河》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这部由京津冀三地音乐家演绎的千年运河流韵，在初秋的北京精彩上演。

0: 大运河共分为序曲、六个乐章和中曲，以大运河的历史发展、功能及沿线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创作蓝本，用80分钟的音乐语言描绘了运河与家国命运、民族交融、商贸民生、城市发展、水利交通的紧密关联。
1: 运河文化是优秀的一个文化历史遗产，所以我们作为音乐工作者，你要发掘它的这个历史的作用。
0: 作为一部以听觉为核心的艺术作品，大运河用深邃的器乐语言将千年水道的集体记忆转化为声音景观，让人们在聆听中理解运河所承载的时间厚度与文化关联。
2: 大运河的第五乐章《运河明珠》这样的一个曲子，它是阮的独奏，那我们包括了四个阮，中阮、大阮、小阮以及高音阮，来描绘出运河流域的八个省份的民歌重点的剧目，它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人文风采。
0: 此次演出的一大亮点是京津冀三地国乐力量同台共奏，北京民族乐团、天津青年友好使者艺术团、河北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联袂出演，大运河流经京津冀，三地音乐人因河而聚，音乐同心。
3: 我们是一家人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也是代表北京，那么和我们天津和河北这个团体里面的音乐家们一起，我们来完成这样的一部作品，用民乐啊、交响诗的这样一种方式去诉说运河的故事，
4: 把我们的大运河，对吧？我们的文化遗产用这种新的方式，用一个这样非常好的一台节目呈现出来，就是让我们这些观众看完之后呢，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大运河的这种风采，这个是远远超过我的想象的。
0: 北京台报道。
5: 8月28号，金乌树联智创未来乌兰察布北京绿色算力产业人才交流座谈会暨招商引资推介会在京举办。
6: 活动通过政策解读、技术分享等多项内容，搭建京蒙政企对接、招才引智平台，围绕算力网建设、绿算创新等深入交流，探索乌兰察布算力产业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路径，深化京蒙产业互补，助力绿色算力高质量发展。
7: 乌兰察布作为东数西算核心节点，风光绿电充足，气候适宜，算力运营成本优势显著，地理区位优越，网络传输延时低，加之当地完善的产业配套与绿好政策，是布局绿色算力的理想选址。本次座谈会搭建起京乌产业对接桥梁，有效推动两地人才、技术、资本互通，为企业落地发展拓宽合作渠道，也助力乌兰察布做强绿色算力产业。
6: 北京台报道。
5: 北漂十几年，他从教师到创业者，再成为如今扎根平谷的新农人。他把北京从一座向远的远方活成了自己离不开的家乡，并开始为年轻创业者实现人生梦想铺路。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带您走进创业青年熊宇金，听听他的创业故事。

0: 您说这来平谷怎么能不看桃呢？咱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熊雨金啊，就约我在桃园见面，说今天的工作呢就从这儿开始。哎，我看那块有人干活啊。您好，前面是熊总吗？
1: 是。
0: 哎，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夏婷。
1: 你好，
2: 熊雨金，北京端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3: 我们也提前看天气预报了吗？从周二开始，连续的四五天都要下中到大雨，就是桃子如果被雨淋了以后，是吧？就是上边就会烂。你像我们桃农这一年弄这桃树地也特别的不容易吧？所以说，我跟熊总他们的同事就联系一下，说要能摘，在这暴雨之前就把我这桃子给我摘一下，赶紧的卖出去啊！
0: 得嘞，那咱就工作起来吧。您给我分配点工作。
1: 咱们去填填。
0: 这么多人一块干活，都是您团队的吗？
1: 对。4点钟左右，他们就会开始来摘桃。这是我们叫第一步的品控，合格的呢就会套，如果有一些瑕疵的就会给它挑出来。然后他们回头装箱的时候还会有品控。
0: 怎么样就是合格？就是这个比较完整
1: 啊。对，首先是看外形，没有虫烂，着色面积。你看这个桃，它整个颜色它是通红的，它没有白点儿。它这一块是白的话呢，因为它在暗面嘛，它的这光线就不够啊。对，它可能这一块这个桃就是大概率会不好吃。对，
0: 咱们今天大概预计要收多少桃？
4: 应该差不多1000多斤，快递11点到我们的，我们得在11点之前打包好。
2: 同事们指尖翻飞，争分夺秒地忙碌着，只为赶在11点前将桃子送达快递站发出，以最大程度锁住果品的新鲜。熊雨金说，7到8月份是平谷的大桃季，他们忙碌也疲惫，但却都很兴奋，因为这也是公司创收的黄金期。1988年出生的熊雨金来自湖南湘潭，2007年他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求学，因专业成绩优异，毕业后他在一所大学团委任职。当家人都在分享能在北京立足、工作稳定的喜悦时，熊雨金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创业。
0: 高校教师这份职业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就会觉得它是一铁饭碗。那您为什么非要辞职创业呀？
1: 肯定是因为年轻，每天可能循环着同样的工作，感觉生活中没有那种起伏。
0: 还是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
1: 对，自己也愿意去掌控一些事情。因为是学设计专业的嘛，拉着几个宿舍的同学同专业的，就想做广告，做着做着经历了很大的失败。
0: 遇到了什么事儿啊？
1: 我们就是接了一个酒店类的一个工程，就是做广告的装饰，结果呢供应商把材料换了，太阳一爆晒全掉了，整个的工程款结不到，然后呢还得�赔偿人家，一下亏损了80来万。
0: 80来万？
1: 对啊，那是人生中第一次受到很大的挫折。记忆深刻的就是过年没钱回家，其实是又不敢跟家里讲，我一个人守着一个仓库里边，大年30到大年初五，真的是吃完了这一辈子最难忘的一箱泡面。
0: 是不是也在想就是怎么办后面？
1: 其实我一直没有迷茫过，这都没有。
0: 为什么？
1: 这个倒没有。
0: 差了80万还不迷茫？
1: 就是总会有办法的。然后呢，找了一个销售，因为销售是快速的。找提成嘛，你只要肯努力，然后起早贪黑，然后呢不要命的去跑，然后呢就有可能会有成果。大概干了8个月左右的时间，弄了有小50来万吧，然后呢紧接着就又出来了。
0: 你又去创业了吗？
1: 对，又开始创业了。就是销售这个呢会有挣钱的快感，的确会有，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事业，我觉得。
0: 那万一再输了怎么办呀？
1: 输了再来呗。可能因为也是我是湖南人的原因吧，我觉得就是湖南人的骨子里他就会有一种吃得苦霸得难不怕死的精神。我觉得创业者必须要有这样精神，就是死磕的精神，不干成就不行。
2: 这一次熊雨金选择了农业，2017年他联合另外8个小伙伴成立了桃娃品牌，他的农业梦开始打造。他建立物流渠道，把互联网加引入大桃销售，仅2018年一年就助农增收50万元。2020年，他又创立了北京端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陆续开发出桃罐头、果汁、果脯、桃木工艺品等深加工产品。 趟出了一条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农业产业链。
0: 过去十年对于熊宇军来说啊，是一部写满了挣扎和尝试的北漂奋斗史。他说自己啊，就像是一株被移栽的果树，已经将根深深扎进了北京平谷的土壤里。那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呢，也为这片土地结出了希望的果实。现在的他啊，不仅是一个创业者，还是一个创业青年的服务者。
5: 未来长期我们想要搭建的是小院体验加农产供应链以及非遗文创 IP 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的链环，形成标准化的一个运营模板。
6: 在乡村做小微创业者呢，我们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贪大贪全贪多，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很大的精力都放在一些可能不产生经济价值上面的一些事情来，所以要避免这个问题。
7: 我们是一家珠宝公司，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古玩城里，它的营业范围特别窄，然后我想去做一些研学呀，包括这些直播呀和传媒类型的，它是受限制的，然后我是想落到咱们平谷。
6: 你的现在材料有问题，跟平谷没有太大的关系。我给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你比如说平谷区的这个整个文化体系里边那些古的那种铜器也好，是不是都给你这个可以结合？
8: 生态涵养区可能都会有民宿，那我的这个民宿呢，跟他们是有区别的。
6: 从消费端来讲，它现在是民宿整个领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的。
8: 对，总要有人落地实践，不迈出这一步，永远不知道它是对是错，是不是成功。
6: 大家都控制，凭什么你做的就不会控制？你的亮点到底是什么？
2: 这一来一往间，好像答辩现场，真实精彩。事实上，这是2026年平谷区青年人才创新创业项目遴选的现场。熊宇金作为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的会长，担任本次活动的创业导师，给选手们指导和建议。
9: 我有想法，我有抱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干。就经过他们的交流嘛，我就觉得对我的收益特别大。
10: 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一个说比赛也好，或者说是展示的舞台也好，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成长。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会比我们自己野蛮生长要快很多的。
6: 人家说淋过雨才学会如何打伞，我自己创业呢，走过不少弯路，所以尽可能的帮助到他们，不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起码呢少一些坑。
11: 因为我前身呢不是做餐饮的，是做物流企业的，刚踏入这个餐饮企业呢，确实是比较迷茫，装修的风格，还有就是我怎么经营。怎么经营能吸引客流啊，还有菜品的这个最终的确定，都是由熊会长亲自来帮我这个一一把关。他身上永远有一种发光那种感觉，能影响其他人的那个前行的这个激励那种。

0: 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到
1: 那阿喜呢？
2: 也跟他爸走了，去新疆继续找矿开。哪里有矿，哪里就是他们的家。

0: 值多少钱，咱也看不出来呀。
1: 要不我问问试试。
0: 等一下，你怎么问呢？按什么价问？你家有这东西吗？
1: 没有，我阿妈有一条带天珠的项链，是她的嫁妆，听说很值钱，能换几十头牦牛啊。但这是红珊瑚，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0: 来来来，凑凑凑凑。你那是多少钱？
1: 我是十二块。
0: 就十二？
1: 嗯。
0: 我这有200，加上这些零钱，加上你的12，你问问他，300买不买？
1: 太少了吧？
0: 多了咱也没有啊！试试，试试。
1: 阿娘，俺来给我送点月子，嗯，他说可以买。阿妞，哎，你给啥的？我们去商店呢。他说是咱家的，给钱给钱。
0: 这么便宜？你这个值不了多少钱。
2: 值不了多少钱？那是多少钱？
0: 也就1000。
2: 1000，
0: 不能再多了，就1000块钱。
2: 那人家给我开2000呢，我不带你。
0: 哪儿还有别家呀？整个县城就我这一家。
2: 你店面就一家，那推车摆摊的都好，我不在。
0: 那你别你干什么？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嘛，你听我说嘛。咋去？咱1000块钱下个湖边
2: 肯定不行。
0: 哎呀，那我给你搭点不就完了吗？你着啥急嘛你？给你搭点啥嘛？哎，我给你搭点金首饰，怎么样？
2: 戒指？
0: 哎呀，这儿呢。我这儿的金首饰啊，你就随便挑一个，全都我送你的不就完了吗？
2: 也行。这个，我要这个。
3: 俺娘别给！
4: 你看你们身上的啊！你身上你们都穿了什么？俺们家的孩子就这样开干坏事吗？现在俺爸怎么教你的？这坏人去骗孩子的钱，那个坏人谁给我指出来？谁是班级给我出来？谁是班级？谁是班级？谁是班级？给我出来！
3: 你说我倒可是说话的。
4: 谁是班级？给我出来！
2: 我。我是班级，我是班级。
3: 项链呢？给我拿回来。卖了，
2: 卖了，
3: 卖了多少钱？
2: 1000块。
3: 1000块钱。

0: 哎，六个月的生日你1000块就卖了，给我100块钱我就不管。
1: 阿哥，阿哥，
0: 真是我傻死的头。
1: 我不知道这项链值这么多钱，是弟弟自己说想买的。
0: 他说话可是说话，说话。
2: 아무도만나나금간피된거야난로고나야된다
0: 가차제쇼크레람라구름숨자르세아니깨빈구름숨자종녀말에가차나가시라캐쇼가차나가시라캐쇼
1: 你要去的快去找啊
0: 找找
3: 白琪
4: 你干嘛？我都送给你了。
5: 你拿回去！别！
4: 你拿回去！我不卖你！你拿回去！
5: 不是兄弟，我上哪里找红珊瑚去啊？早就出手了。
4: 转这么快呢？怎么？再转谁了？
5: 我也不认识啊，外地人嘛。
0: 看着门，看着门，千万不要的，千万不要的，黄山会动作送给你了。
1: 不行不行，你必须拿着这么贵重的东西。
0: 应该的，收了你的钱，我这个脸往那放啊？
1: 回
0: 来一条项链，连看着妈的钱都敢收，他们会笑话的。
1: 哎呀，
0: 你看小孩嘛不懂事儿。
1: 哎，这些钱还不够呢，自送。哎呀，自送，你开门啊，自送。
0: 哎呦，哎，钱不能有。哎，妈，你不要推了，不要推了。
1: 行行行，我不推了，好吧。真能啊你呀！
4: 我也不知道是老人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值钱。
1: 你还嫌自己卖少了是吧？

0: 妈，怎么不打了？
1: 打你有用吗？白琪呀，你能不能踏实点儿？
0: 妈，我还不够踏实。

0: 书记，老林不是开会吗？走吧。
1: 还有十分钟呢，我想先和你沟通一下，说说我的想法。
0: 好，坐。
1: 哎，你看啊，咱们马志县五乡一镇20个行政村，加上博拉木拉地区，一共8万多平方公里，面积比浙江省或者江苏省小不了多少，但生产总值呢，还不如人家那边一个乡，甚至不如一个村。哎，这几年我就一直在思考啊，除了自然、交通、人口、教育这些客观条件之外，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人身上，出在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身上。南方谈话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吧，可是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还是不能领会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这次跟赵经理见面啊，他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一个成功案例比10份报告都管用。
2: 绕来绕去，你就是想说还是希望搞这个试点工程是吧？
1: 那万里长征总要迈出第一步嘛，而且这第一步不能再等了，得尽快迈出去。
3: 前一段时间我在市里见着我那个学弟小黄，你还记得
2: 省土地管理局那个？
3: 对对对，就是他。他不是去南方考察学习了吗？我们就在聊为什么人家南方能发展得那么快，就是因为人家不犹豫不争论，只要是对这个地区好、对老百姓好的事就放手去做，摸着石头过河，有问题再纠正嘛。我们是有自我纠错能力的。
2: 可是多杰同志那边，他的顾虑也要重视啊。
4: 陈书记、林县长，人都到齐了。
3: 哎，知道了。这个问题其实中央早就给我们指明方向了，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2: 老林，你这个水平待在我们马志县屈才了。
3: 你又笑话我。

0: 哦，哥哥，嗯，我觉得这里应该立一个旗杆，盗猎分子远远的看到五星红旗，一定不敢过来。
1: 好呀，立得高高的，回去找渠道，好吧？
0: 好。
1: 喂，
0: 喝点水。
1: 哦，谢谢。
0: 你要的保护站的规划我做好了，看看。这些红的都是？啊，八个，结合了藏羚羊的迁徙路线、盗猎者的贩运和补给路线，以及淘金者主要活动区域等诸多条件。啊。哦，还有。 得保证每个站点之间的路程不能超过半天的时间，万一其中一个站点遭到了围攻，或者是雪灾、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在完全失去功能前，别的站点能够及时支援。
1: 喂，军官。
0: 哎，
1: 我们就搞一架直升飞机好不好？啊，
0: 那也太贵了吧？你还知道贵？
1: 我们这第一个保护站就把丁总的10万块钱花的差不多了，你要搞八个，我先不说去哪里找这么多人来助战，光是土建费用，就能把县上的那些同志们吓死。
0: 那是县里催着咱们要这规划的嘛，当然越细致越好了。再说了，这八个站点又不着急一时建成，慢慢来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什么话？
0: 哎，邵云飞，那鲁迅先生拆屋子那话，那原话。

0: 怎么说来着？
1: 哎，等会儿啊，高原缺氧，脑子不好用。
0: 行不行啊？
1: 怎么说来着？哦，原话这么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需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是不会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把屋顶拆掉，他们就同意来调和，同意开窗了。出自鲁迅先生《无声的中国》。
0: 对，就是这意思。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嘛。
2: 我没听懂，你们听懂了吗？
3: 听懂了。他的意思是在这里盖个房子。
4: 就是就是。啊，
1: 太可怕了！
2: 又不是做生意，还能讨价还价？
0: 没事了，随便了。
1: 听听这声，这钢的，中间还有泡沫夹层，不光结实还保暖呢。对呀，放心吧，你就。
0: 来来来来来，
3: 好
0: 了
3: 好了好了，
2: 来听我一个。哎，
3: 队长，
0: 站长出的。哎，
1: 这个牌子宝钢的。
0: 宝钢是哪？
1: 放黑。
3: 慢点。
0: 上海前天就没几天，气温零度以下的时候，他们懂得什么是保暖吗？
1: 那实在不行，就烧牛粪呗。
4: 哎，我不怕冷，我一个人可以待在这里。
0: 你可算了吧，到时候更没人看着你喝酒了。来，给我一块。
4: 你这话说的。
0: 给我，给我。哎，
2: 再不保温，哎，也比帐篷强吧。我们不能要饭，还嫌饭馊啊。
0: 啊，放走，放走，放走。
2: 这次多亏了邵记者，要不是他联系了内地工厂，我们怎么能用成本价买到这么好的材料？来，我们一起谢谢邵记者。
5: 好，谢谢
2: 邵
5: 记者，
2: 顺手的事儿，顺手的事儿，谢谢，谢谢。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
4: 来，来这边。
6: 哎，叔叔，不用数了，走了。
7: 好的，慢点啊。
8: 大少，你有文化，你给我们的第一个保护站起个名字吧。
6: 也没有那么有文化吧，但我是觉得谁的贡献大，就用谁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保护站吧。我提议就叫多杰保护站，行不行？
8: 不行不行，因为我名字不合适。
3: 那就叫丁董事长保护站，人家出钱了，没有他就没这个站嘛。大叔，丁董事长叫啥名字？
8: 别动动，别。怎么不叫餐饮费报个站？餐饮站可是他联系的，没有他就没有这个站。
0: 哎，我同意啊，就叫邵云飞保护站，以后你就住这儿了。每个月我们来给你送牛粪。
6: 光送牛粪，一点吃的不给。

0: 还有建材吗？
1: 没有了，刚才最后一串。
0: 跟上去。嗯。
2: 哎，坐不下了，你留下。
0: 真有劲儿啊！

0: 来，走，抱头蹲下。哎，蹲下！把所有人都扔下！别人出来蹲下！哎，谁呀？别动！站起来！站起来！坐。
1: 我要枪，我要匕首。
0: 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来抬黄的。
1: 抬黄蹲下！抬黄蹲下！
0: 没有。没对象，没对象。
1: 干什么？都放下！
0: 我有证件，我有证件。

0: 先把家放下。你们真是探矿难，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博拉姆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的钱，你想要好多吗？
1: 谁让你们来的？政府。
0: 胡说八道！我就是马志县的副县长，我怎么知道？啊？
1: 这里是保护区，你们是在多嘴？哎呀，真的，县里面的干部带我们来的，真的。
0: 干部人呢？
1: 刚刚还在的吗？听懂，王副县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王副县长。

0: 是点广场，就是意思。为什么选这个地方？你也知道噻，这里有情况，矿石的品质还高着呢。那你知不知道，南边2公里的盖拉措，是勃拉姆的仅有的4个甜水湖之一，每年5到7月，会有大批的藏羚羊迁徙到这里来产崽。
1: 这我不知道噻。
0: 怎么找到这里的？这我们探光队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我的工作笔记丢了几页。丢了你找个啥？你进过我的房间，是不是你拿的？
1: 哎，你莫这么说着，你房间谁都可以订的。再说了，这个点是政府定下的，又不是我定的。
0: 你刚刚不是说探光队做了很多工作吗？
2: 哎，饶错，不要打人！你干啥去？你说是，你从真山发射，你们那地方的东西。
3: 白吉，把我愁死了！要不我昨天跑去找老林。白吉还小嘛，大点就好了。哎，昨天我看白芍，越看越亲。走了之后，我还跟老林念叨呢，太喜欢这孩子了。喜欢，那就送给你当女儿。
4: 真的，那我可要了。建设
3: 不在身边，以后你要有事儿啊，需要跑腿出力的，你就叫他。 行，白芍有对象吗？之前好像是有人追求她，但她自己不说，我就当不知道。看看，谁的信啊？你拿出来看看。哟，这不建设吗？
4: 是，明天就从省城回来。哦，我说你怎么突然跑到我办公室来量血压呢？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别废话，你先看人。哎呀，人当然是好了，都长这么高了。哎，你看这张，有点像老林啊。你看，建设可比老林年轻的时候洋气多了。你看这张。 学校篮球比赛，他是队长。这张是辩论赛，他是一辩，省级比赛，拿了个第二。这是他跟他的队友们。啊，这个是去年夏天。

0: 哎呀，走很远。哦，这边。啊！你瞎指挥啥？你上来，搭把手。这个。
1: 可以吧？
0: 啊，马上好。
2: 嗯。哎呦，正需要。
1: 字儿写的不错啊。
2: 字儿如其人嘛。
1: 那这字儿一般了。
2: 还行啊，写的。
1: 怎么样？倒是不烧。胃怎么样了？
2: 啊。
1: 就说你不该这么快进山，身体太虚了。
2: 老毛病了，没事。他们还要多久？
1: 一个小时之内肯定好了。
2: 抓紧点，今天就动身出去。
1: 欧呀，这次进山没开枪，难得。你们一点水都没有，我给你弄点热水，把药吃了。

0: 在家。
1: 等会儿，马上。
0: 快点。
2: 我跟你去吧。
0: 啊。
2: 小苏，我们晚上。

0: 就行了。
1: 啥？
0: 我说对不起，那个队长倒下的时候我撵你走，是我的错，跟你道歉。
1: 光着一件吗？
0: 哦，还有在无人区吗？我要打死断指，我那是犯罪，我知道错了。
1: 还有呢？
0: 还有？哦，你说你要一个人看着断指，我没有留下来跟你一起，他们跑走，我责任最大。你要说犯错，我犯错最大了。毕竟当过叛徒，要滚，我是最应该滚的。
1: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再说下去你都成胡汉三了。
0: 差不多嘛。
1: 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
0: 啊？
1: 那天不光你赌气了。我也赌气了。以后这件事情我不会再提了，你也不准提了。以后咱们工作都不许带着情绪，该坚定的时候就要坚定，好吗？
0: 好。
1: 感情上也是，坚定点。
0: 哎，你又聊偏了吗？又，你一聊点正事你就，你以后就是别说这个话题了，真是。
1: 咋？是儋州他们吗？
2: 不是，这是拉着鞋子呢。
3: 打羊的，藏起来，藏。
2: 哎，穿警服的。

天水啊，跟

0: 我们要去找他，
1: 我们要去找他。
2: 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

0: 我们先不要过去。
1: 队长，那边有三十几个人要进山，我们给拦住了，但是他们就是不回去。有几辆车，有三辆卡车，路都堵住了，但是他们喊叫着要进来。
0: 他们有枪吗？
2: 他们没逃上出来，但我觉得不一定啊。这些人胆子大得很。
3: 加勒。
1: 那些人，你认不认识？
4: 我不认识吗？
1: 不认识。
4: 你们约好了在无人区会合，他们把钱给上，就拿着皮子直接往境外走，是不是？
2: 走吧。

0: 我们不能带着那两个人和一车皮子过去。
1: 他怎么冲过去？
0: 冲什么冲啊？那些人就是找这两个人买皮子的，他们有几十个人把我们围了怎么办？
1: 我们有枪。
0: 对啊，咱不是有警察的吗？
2: 警察就能随便对他们开枪吗？
1: 站住！请帮忙！
0: 不能过去！三八，你和民兵拦住他们，我们退回去，绕道出无人区。
1: 队长，这条道是去马支最近的路，如果绕道，不仅道路难走，而且时间至少多出两天。
0: 萧何受伤了，我们不能冒险。上车。
1: 三八，啊，把他们拦住！
3: 哎呀！

0: 么才来呀？
1: 我妈非让我打摩丝，太难受了，我在家把头洗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0: 连电影都开始半个多小时了。
1: 咱看后面这个也行啊，正好饿了，先吃饭去。
0: 可我就想看这个。
1: 这唱戏的有什么好看的？还是真实的谎言好看，美国大片特刺激。快点快点，开始了。最好别嗑瓜子儿。
2: 为什么？
1: 电影院嗑瓜子儿没素质。
2: 不都嗑瓜子儿了吗？啊，你吃吗？
1: 你自己嗑吧。你知道吗？人家外国人看电影都吃爆米花。
2: 谁还没吃过爆米花啊？
1: 不是黑葫芦崩的那种，奶油爆米花，你吃过吗？
2: 没吃过，
1: 下次我给你买。
2: 饮料还要吗？喝饮料有素质吗？
1: 喝饮料没事儿。

0: 这么厉害？没事，回去到医院打两天针就好了。走这条路要几天？两天，最多三天。这条路我走过，沿着河一直往前，从北边的山脉切过去就能上公路，刚好绕过垭口。
1: 扎土他们车怎么又没跟上？老范，老范，老范，你开车。
2: 过来，宝宝，起来，起来，坐，停车，坐。一、二、三，放下车，放下车。一、二、三，放下车。
3: 队长，队长，队长，老黄，车又陷了。
1: 哎，别动，别行，卡车太沉了，刚扒出。

0: 贺清源烧得厉害，队长也起不来了，这样下去不行。这样，让老韩带着队长和贺清源坐吉普车先走。扎总，咱俩留下来处理卡车。
1: 那怎么行？就你两个人，那怎么挖车啊？
0: 把你留下来，你能挖车吗？那还得分心照顾你。
2: 车太沉了，一天走不了多远就会陷车。我们把所有的精力体力都耗费在挖车上了，水跟干粮也快不够了。这样耽搁下去的后果，你们比我清楚。
3: 不行，这里离公路还远着呢，把你们丢在这儿。 万一遇上风沙，暴风雪，还有刀刃，
0: 总比所有人都困死在这里强。只要有人出去，就有希望。

0: 这样吧，白局开车，我们把那两个人先带出去。车车，你和老韩想办法把卡车开出去。
1: 喂，
2: 我路不熟，万一路上你们两个病号睡着了，单凭我一个人根本就开不出去。扎措，咱俩作伴，你一定能把我带出去的，对吧？

0: 迷路了，就找北极星。如果遇到阴天，你就看地上的冰块，哪一面融化得快，哪一面就是南面。还有记住，大部分的雪山和大河都是东西向的。欧雅。
1: 不要老是盯着车印子，那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放心吧，你不是说过吗？要走完该走的路，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遇到紧急情况，别犹豫，果断开枪。
2: 我保证。
0: 晚上冷，把这个留着。

0: 路上你要是觉得松的话，自己紧紧，听到了吗？
1: 你也不走吗？
0: 车也坐不下，我留下看家。

0: 这啥情况呢？
1: 这不是下了工棚，怎么又沙尘杠了？
2: 我是在向你拿个水啊，来，挡住。

0: 西。啊，后面的东西，快去看看。
1: 张喷不云，
0: 帐篷没了。
1: 王爷，
0: 快看看，还少什么东西？
1: 汽油、水、瓶子。干粮没了，干粮没了啊！快看，快看，看看看看底下有没有干粮。
0: 走走走，找干粮。哎，反正在这儿呢，就剩下一点油了。干粮找到了吗？我记得驾驶室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
2: 我找了半桶，还有三个馍馍。
3: 三个，一人一个，一天都撑不下去，再找找吧。
0: 上哪儿找啊？走吧，天黑前得找个避风的落脚点。
3: 等会儿，那是个羊吗？
2: 是个叫藏羚羊，因为刚才在烧帐篷，跟羊群走散了吧？
3: 怎么办？它是野生动物。咱们能带走它吗？
0: 小羊离开了羊群，很难存活下去了。先带着了。

0: 车。有可能是打烊的，油不够了，走不出去了。我知道，也可能是逃出来的沙娃子。拿几个毛毛，我们也不多了，拿几个。
1: 给了也是白给，方圆几百公里他们走不出去，到时候大家都没有吃的。
0: 那就哭你的。

0: 人呢？
1: 人呢？
2: 小兔
1: 啊，
2: 这个是以前拆掉的羊圈吗？
1: 不是不是，昨年前锻炼用的。你看两两石头，那个口大，这个口小嘛。也是不小心走进来，只能跟着石头走嘛。这边放了的夹子，然后带住了。
2: 哦，这样吗？
1: 就是。
2: 那这办法也太聪明了。
1: 哎呀，太麻烦了，现在都用车了嘛。那这都不，对的，当场就拽下来。

0: 哎，你们看，队长留的。
1: 哥，
0: 你看，队长的这就是。
1: 他们也经过了这里，看来咱们没有走错。
0: 那是秃鹫吧？就是，他会咬我们吗？
2: 不会。不过秃鹫飞得很低的话，说明这附近有咬死的人或动物。他们蹲在这是顶。

0: 刘军，刘军，回来！啊！哎，醒醒，能说话吗？
1: 我们得把他给拽出来。嗯，我去拿绳子。啊，
0: 朋友，哎，还好吗？别怕，我们马上救你，别动啊！
1: 你别着急啊！快，马上！过来！别动啊！抓住绳子！好了，来来来，
0: 抓住！
1: 哎，
0: 对，
1: 一、二、三！哇！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
0: 干嘛？
1: 哎，快！
0: 你也会陷进去的。
1: 我体重轻，一会儿你们拉住我，抓紧，
0: 别动啊！
1: 可以，动了，好了。
0: 绳子给我，
1: 别动！小心啊！
0: 放心吧。

0: 我抓住你，别动！好，拉！
1: ！不行！坚持住啊！马上！

0: 喝点热水。来，你进无人区是干嘛来的？打烊的？
1: 是，我进去的，跟他弟弟。
2: 杀我贼！
3: 那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你弟弟呢？
1: 抓走了。
0: 嗯？
1: 被抓走了。
0: 被抓走了？被谁抓走了？
1: 不知道。枪拿着枪。
3: 枪，那跟我刚进来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差不多。
0: 被抓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嗯？哎，

0: 上了。队长，队长，
1: 小哥，师傅，你们来干嘛了？
2: 哎，我们什么都没有干，他们自己昏过去的。
3: 就是就是。

0: 可能拿回去，没事。你们冷不冷？我不冷。你开车。
1: 小贺怎么样？
0: 小贺，队长，他收起来了，快走。

0: Скажите, Дорчила.
1: Доктор.

0: 何清源左上臂有枪伤，三天前中弹，子弹未取出，已经推去照X光了，血浆已经备好，照完立刻输血。何杰呢？他说自己是胃炎老问题，我看情况像是胃溃疡，溃疡点可能不止一处。其他人呢？有没有危险？
1: 其他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脱水和失温，都有人盯着呢。
0: 白菊呢？白菊，你没看见啊？
2: 葡萄糖、止疼药、纱布、酒精、吗啡。
3: 强心针给我再来一盒。好的。这抗生素是给你的。这次回来要做一次胃镜，彻底查清溃疡点。
2: 何群元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
3: 不能截肢。不要截肢。
2: 你能救的，你是干部，你还这么狡猾。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把那两个枪手扔在里面，把白雪他们带回来。
0: 老白那天倒下的时候，同事问他有什么话，他说：“逃犯一共打了三枪，枪里应该还有两发子弹。”然后就……同事说他没有什么话留给我，他从来都是这样，做一件事就是做一件事。 做好了再说下一件，你不要想那么多，做好你手上的事。

去民贸公司，民贸公司不能赊账，这钱还不够呢。

0: 说你说家里出事，然后你回去一趟。
1: 你没告诉他吗？我没有时间回家，我们要马上回去救人。
0: 他说哪也得回去，有急事。
2: 队长，准备物资还需要时间，回去吧。

0: 好，
1: 多谢。
2: 这么的嘛？
3: 啊，这么也这么也，哪里这么也？
1: 多谢乡长，我家阿妈不愿意了，非要我们两个来找你。你上次说五个月还，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
2: 龚妈妈长，我现在的确困难，能不能再缓一缓？
1: 不能再拖了。这可是你写的，如果这一万块钱还不上，就拿你家的牛羊和草场来抵。
3: 呀，多吉，他都从这个，他从那时候自己的这个公墓的，现在他是叫公墓的，他那在都从这研究啊，怎么的？他那以前那也恐怕，七十的，在农村上都过去的，公墓车在地过去的。
2: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房子。我找人先帮你修，这个钱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下个月我一定还上。
1: 那你要是再说话不算话呢？

0: 到时候你把牛羊和草场都收走。
1: 多姐，我年初那借了几万块钱给你的，你就今天为谢礼，像现在人才对，像你多是就对，但我年纪不破，做菜一次，配菜一单。
2: 阿克，就算对不起，阿克不是懂得理由。
1: 哦呀，大爹不错的酒，阿克，我谢了。
2: 哎呀。
3: 下个月，
0: 哎，不用送了。我还要回无人区救人，先走了。
3: 你就这么走了吗？我们的草场，我们的牛羊，这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要是不回去。 白雪和我的弟兄们都会死在里面。

0: 挖不出来了，要是冻着，就再也挖不出来了。快点啊！
1: 挖不动了，真挖不动了。
0: 起来，是不是个男人？人家加醋一声不吭，挖的速度比咱们两个加起来都快。快点起来！
1: 那加醋啊，跟牦牛似的。我肯定比不过他呀，夏错，歇会儿吧，吃点东西，啊，
0: 哪还有东西可吃了？

0: 错。站住！哎，
1: 站住！
0: 站住！
2: 喝水，快喝水。
3: 怎么？
0: 快！
3: 那你真是，怎么办？
0: 两天了，你们还吃了点馍馍？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

0: 干嘛？干嘛？干嘛？喂！喂！不能打烊！
1: 你要干？不干的话，我们都得死！

0: 把剩下的装进车上。
1: 东西都备齐了，何青年还在做手术，能保住吗？
0: 不知道啊，人不让进去呢。
1: 这段钢链太僵，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0: 哦，让他多睡一会儿。
1: 行。
0: 队长，
2: 干嘛不救我？
3: 你是都背齐了吗？
0: 我背齐了，
3: 快装。
0: 不要，不要。

0: 张院长，刑侦队已经准备好了。多副县长他问你，跟他说，
1: 给不了什么保证。
0: 知道了，他是想问您还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吗？
1: 不管怎么样，把白驹带回来了。

0: 确定这方向走得正确吗？
1: 确定。
0: 那还有多久啊，才能走到公路？

下雪的话，两天。

0: 如果我走不动了，一枪打死我。
1: 你胡说什么？
0: 一样的。如果你走不动了，我也会打死你。

0: 少云飞，少云飞，
1: 累了，不想说话。
0: 是我眼花了吗？我怎么看到前面有辆车？

0: 游泳了，啊，游游也走不了了，都锈死了。走吧，走，我走不动了。那你歇会儿，我去给他们拖过来。 白雪，
1: 干嘛？
0: 那是什么？你看。

0: 以后还来无人区吗？
1: 还有以后吗？
0: 后悔留下来了吗？
1: 一点都不后悔留下来，唯一有一点遗憾的。

0: 早饭。你吃这顶饱啊？
1: 我不饿。
0: 哦。
1: 谢了。
0: 哦，等一下啊。
1: 先放着吧，一会儿再说。
0: 嗯。

0: 哎，你还挺时髦的。
1: 我姐的。
0: 不行，我是说你嘴里吃的那个糖挺时髦的。
1: 也是我姐的。
0: 嗯。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在屋里躺着打针？
1: 我都睡了两天了，再疼下去我都长褥疮。要不是我妈非让我把点滴打完，早回队里了。
0: 也不知道那只小羊怎么样了。
1: 多姐把它交给附近的牧民养了。小羊，你再染上人类的气味，很难再融入野生羊群。就只能再等个两三年，等它成年，再试着放归。你要是不想跟我聊天，就别再硬聊。
0: 我去陪你晒晒太阳，等你打完针了，我帮你拔下来。
2: 还没挂完呢。
0: 阿姨回来了。
2: 哎，中午包饺子啊，晚上买肉去了。
0: 好，谢谢阿姨。
2: 哎，
1: 你咋了？
0: 我这不是冻伤了吗？
3: 哎呦，疼呀！
0: 哎呀，碰到了。
3: 这块不错呀、哎，
1: 这肉不是巧边的，
3: 这你都能看出来？
1: 嗨，生活经验呗。
3: 你生活经验真多，我妈有时候都会买错呢。
4: 这个好，这个保证是草包的。
3: 多少钱？
4: 5块1斤。
3: 行，给我来2斤。
1: 哎，这块呢？
4: 就3块5。
1: 3块5的就行，给我来2斤。
3: 哎哎，等会儿，买好的吧，我请客。
1: 不用，好的孬的，反正这个省城来的记者呀，他也吃不出来。你帮我切碎一点啊，我包饺子吃。
4: 好的，
3: 这样不太好。

0: 吧。再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而且我听我爸说，那个记者虽然任性了一些，不过业务水平还不错。
1: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吗？反正他早晚都是要走的，没有必要跟他治好的。
0: 这倒是啊，咱们给人家献殷勤，人家也不一定会念咱们情。白叔，还是你想的全面，这得算社会经验了吧？我得多跟你学着点。
1: 这算哪门的社会经验呀？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儿的人都太老实了，容易被外面的人占便宜。
0: 就是，我也不喜欢大城市的人。出去上学也就是开开眼界，要不是我爸妈非让我去，我才不去呢。
1: 那我倒是觉得林叔叔和朱阿姨挺有眼光的。
0: 我还是喜欢咱们这儿质朴简单，不像外面我还得跟人争，勾心斗角的。你看我也是就老实巴交的，买肉都买不过你。
1: 那好了
0: 好了，
1: 谢谢啊。
0: 我都跟家里商量好了，一毕业就回来，等咱县成立了矿业公司，不在天多市设点，到时候我就去市里上班了。咱家就是矿业公司的第一批职工。
1: 咱家矿业公司能不能开成还是两说呢，多部县长呀可是一直都不同意开矿。
0: 哦，你拿着他们商量去，我帮你拿吧。
1: 哦，不用，不沉。
0: 等会儿到家你叫我包饺子吗？
1: 啊，
0: 哦，或者我给你打下手也行，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1: 下次吧。今天家里不是来客人吗？而且白菊伤也没有完全的好，不太方便。
0: 哦，行，没事儿。
2: 刚来的时候哪有院儿啊，连墙都没有。还是牧民给我们下的帐篷，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货车上的每一项设施都有它的作用，甚至有的涉及生命安全。比方说反光条，在夜间光线不好的路段能够提示其他司机这里有一辆车。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私自加装灯光反而会影响安全，比方说加装强光侧灯，最后呢就会造成对向车道的司机类似于盲驾的效果，什么都看不清。简单说，该有的提示必须有，不该有的光亮不能有。而下面这辆货车呀，却完全相反。
1: 反光条没有粘贴吧？
2: 要好
1: 了啊！然后放大号，这自己手喷的，放个大号还算清楚。你看这号牌，溅的都是水泥点子。哦，
2: 看这魂儿。
1: 再有，您这车这个时间段是不是不能在马路上行驶啊？你这应该夜间行车，你不加上反光条，你这多危险呀！
3: 上午九点，在海淀区杏石口匝道的整顿岗，一辆涉及多项违法行为的大货车被民警拦截下来。反光条是货车重要的外部警示标志，一旦缺失，夜间上路就等于少了一道安全屏障。光线不佳的路段上，周边车辆驾驶员很难准确识别车辆轮廓，容易引发剐蹭事故。与此同时，本该大方亮出来的车辆号牌也被水泥挡住了真容。
1: 你看，我这都识别不上。
2: 你扣分，我就那什么了，下岗了。
1: 开着车之前，你怎么不想这事儿呢？
3: 闯禁行、反光标志缺失、号牌污损之外，司机还对车辆进行了改装。
1: 你那个车边那个反光灯，这都是自己瞎装的，咱那原车肯定没有这个。这个及时拆装啊！哦，驾驶机件不合机动车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是罚款200，不记分啊。
3: 民警表示，私自接线加装强光侧灯容易晃倒其他司机，外路的电线还存在短路自燃的隐患。
1: 你这晚上开车的时候，你这灯倍儿亮，你这马路上其他驾驶员怎么开啊？这些货车司机在私自加装这个强光灯之后，在夜间行车时会对后车司机的视线造成很大的影响造成了距离上一些什么误判。
3: 最终民警对司机的多项违法行为作出合并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并责令司机当场拆除违规灯具、清理号牌，尽快补齐反光条，整改到位再上路。北京台报道。
0: 确实不光影响自己还影响别人，这样的执法检查就是让你现在赶紧改，别再找各种理由和借口瞎凑合了。而下面要描述的这个场景啊，就特别夸张了。深夜的东坝大街，九辆货车排着队闯红灯，甚至过路口连刹车都不带，连附近市民都看不下去了，拍下视频进行举报。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这辆车不光闯红灯这一个违法行为，那现场的情况有多猖狂呢？我们通过市民拍摄的视频感受一下。
3: 在市民举报的视频中，这几辆货车面对红灯丝毫没有减速，径直通过了路口。接到报警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迅速开展调查。
4: 通过录像呢，这个车辆呢是8:05从金云路跟皮村交叉路口上的东坝大街，接着我们通过视频巡检，接着查发现这车呢是7:57从高安屯上的这个金云路，然后呢我们又走访了周边的几家企业，在一个企业的南门发现7:55有这些货车通行的记录。
3: 通过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民警很快锁定了涉事货车，但车牌上翻牌器却把车辆的真面目藏得严严实实，民警只能一段一段拼，一帧一帧查，最终把九辆货车的行驶轨迹完整的拼凑出来。这一查，违法的花样还真不少。
5: 当时那个下雨了，那个点儿我怕回不来，出不去工地，所以就是着急就闯红灯了。
6: 那如果必然不及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后果你想过吗？
5: 现在意识到了，当时没想那么多。
4: 一共涉及到4项违法行为，第一项是外地车闯禁行，是罚100扣1分；第二项是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是罚200扣3分；第三项是闯红灯，是200元记6分；第四项是涉嫌安装灯光，是罚200不扣分。一共是4项违章，是罚700元扣10分。
3: 翻牌器遮得住号牌，遮不住违法的事实。不管再着急，也不能拿别人的安全赶自己的时间，这一回罚的是违法，敲的是警钟。

0: 北京台报道。
1: 四项违法行为应该付出的代价一样也没少，那刚才明显是主观故意啊，下面这个就让人有点唏嘘了。一条天天走的通勤路走了十几年，直到被民警拦下来才知道自行车不能走这条路。海淀交警在香山南路执勤的时候发现，不少往返香山和锦绣大地的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常年混行在机动车道上，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附近有非机动车的绕行通道。
2: 多年我都不从那儿这么走的，
3: 那这玩意儿不能养成习惯啊。
0: 海淀区香山南路沿线小区多，市场近，早晚通勤的电动自行车流量很大，很多骑手下了匝道，看身边的机动车怎么走就跟着怎么走，屡屡闯入机动车道，把危险路线当成了唯一选择。
3: 咱得上机动车道骑下来。
4: 我打那拐过了，没有奔这边道啊。
3: 那边不是桥底下有一个吗？
4: 没有啊。
3: 香山南路往
5: 南边稍微走一点，前面有一加油站，从加油站那拐过来，加油站前头北边一点拐过来，那儿有一条，就大概100米的事儿。您看看上面，
4: 那边有一红绿灯，往这边拐哈。
3: 对，大家就从这匝道那下来了吗？就走这条路就过来了吗？
4: 不知道啊。
3: 对，
0: 一番交流下来，民警发现这名骑车人压根没留意路边标识，不清楚非机动车道的具体位置。除了走错车道外，头盔佩戴走形式也是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常犯的错误。不少骑车人出门记得戴头盔，却忽略了关键的下颌带。
3: 咱这头盔，这头盔这带儿得系好了啊，咱要不然相当于这其实是没有什么保护作用的啊。咱每次骑头盔，骑车时戴头盔的时候，记着把这带儿也系好了啊。带儿您每次回去的时候应该调合适了，到时候一扣就扣方便啊。您看您这现在还是有点松。
5: 这下颌带啊，对于您这个电动车骑行者来说，这就属于安全带。这个开车得系安全带，骑电动车得系这下颌带，是一样的性质。
6: 看上面是咱们电动车的单行线啊，您就往前多走个50米，就有一拐弯的地儿，挺能进非机动车道。咱这属于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骑行，这20元的当场处罚啊！
7: 我真没走过，第一次不会走。
6: 这条路走不会走，咱绕一下别的路不也行吗？
0: 执法当天，民警共查到4名违法骑车人，他们都是住在周边、经常跑这条线的居民，都有一个共同想法：别人都这么走，应该就没问题。民警现场处罚之外，还给大家指了2条安全的备选路线。
3: 香山南路往南走，有一个桥洞子大道，能从那里边过来，咱下回就别走这机动车道了。非机动车呀，你这是？
8: 因为他这边路不太熟悉。
3: 咱住这附近？
2: 住香山，我们去锦绣大地，每回都是这么走。
3: 那香山南路那边您去过吗？
2: 没有，我从那边过来。
3: 对，那就是下回你老这么走的话，下回
2: 过不能走了，
3: 过那
2: 河路走，
3: 对，汉河路走，要不然就过那红绿灯往南走，那桥洞子从那儿从那个匝道那块下来。
2: 我不知道啊，因为就是一条道，他们都这么走，所以我们大伙儿都这么走。
3: 那您每次都跟机动车走一块，您不觉得害怕呀？
2: 那他没有道啊，这也没有自行车道、啊。
3: 有道前面有啊，你走正确路，您别跟着机动车走。下回走汉河路，要么走那边，别走这块了啊。
2: 汉河路我不走。
3: 就咱那头盔倒是戴着呢，把这带松系紧点儿。
2: 就等我这太累得慌，
8: 这不行啊！
3: 你这不行
8: 啊！这个下颌带必须要勒紧，保持两米距离的啊！
3: 您这要不然万一发生碰撞，您这跟没戴没区别啊！
0: 民警也借此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出行上路别盲目跟风，老习惯不一定就是对的，多看一眼标志，戴好头盔，平安才是最近的回家路。北京台报道。
1: 从此知道怎么走了，也算是好事儿吧，虽然有点晚。我们再来看朝阳区的夜叉行动中的民警接连拦下了2辆摩托车，那驾驶人都存在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头盔、准驾不符、遮挡号牌等违法行为，驾驶人呢也是各有各的理由，那都能是什么样的理由呢？
9: 没戴头盔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出车祸之后脑出血，撞到头了，然后头现在戴不了重物和头盔。
0: 夜叉行动中，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民警拦停一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摩托车驾驶人，他给出的理由有些特殊，而民警核查后发现，他头部的伤正是源于对安全头盔的忽视。
10: 这扣分10分了吗？
9: 对，因为当时出车祸那会儿扣了6分。
10: 当时驾驶什么交通工具？就出车祸的时候。
9: 也是摩托车。
10: 是这个车吗？
9: 是。
10: 当时怎么着急？
9: 我当时是赶飞机，7:25的飞机，我是6点出的车祸。就是骑摩托车赶飞机，
10: 哦，尤其是像那种越急啊，咱越得说慢点骑，保证自己生命安全。不，当时戴头盔了吗？
9: 当时戴了，扣没扣？
10: 上一次因为这个头盔没有 正确佩戴，导致你出了事故，头部咱说受伤了，但是咱索性说这个伤的没有那么严重。但你现在你驾驶这车更不能说不戴头盔，说你戴不了这头盔，咱们尽量就别驾驶这个摩托车了，选择其他出行方式。你看呀，咱们这个车呀，你验车一直没验，从2024年的这个3月31号就没有验车。
9: 他不是说6年免检？
10: 是这样的，咱们车辆是6年免检，但是呢，2年通过这个手机啊或者交管1223去申领你那个验车的这个标志。
0: 最终，对于这名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作出罚款5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并提醒他及时办理车辆年检。没过多久，又一辆摩托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车辆号牌被一块黑布遮得严严实实。
10: 有本吗 ？CE 本或 D 本
11: ？CE 有
10: ，CE 有。那你也知道，肯定牌子是不能挡，一定要有这样的摩托车驾驶本，对吧？你不能这么骑。这你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然后你还把牌子挡上了。第一个，你这个准驾不符，对吧？你学过道交法，你也知道 ，CE 本你驾驶不了这个电动摩托车。第二个，咱们乘客你也得给他佩戴安全头盔，是不是？第三个，你自己也得佩戴，是吧？另外一个，你这个拿那个布把这个牌子遮挡，这个情况也是不允许的。对吧，遮挡号牌，这也属于一个比较严重的涉牌违法。
0: 车辆号牌被遮挡，驾驶人准驾不符，驾乘人员不戴头盔，这些违法行为直接关乎着摩托车驾驶人的骑行状态以及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现场固定证据后，民警传唤驾驶人到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后续他本人也将面临罚款、记分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1: 再描述这么一个场景啊，开着开着车突然就放慢速度，甚至突然停车，而后方的乘客也要下车，感觉有点慌，然后车辆就突然发动了，撞上前车。那如此匪夷所思，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车上人员情况怎么样呢？广告之后和您说说。
1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

0: 话，大家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到左转车道的扩充上，也就是将现有的一条直行车道改成直行加左转车道。
1: 按照刚才的思路，把直行如果改变为可变车道的话，那么肯定要有一个时间安排。由于你平峰的时间呢，左转的流量并不是很大，只是集中在早晚高峰时段，我们还要兼顾直行车辆的通行，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可以改变为可变车道。
0: 由于通州区道路标志标线的设置由产权单位区城管委负责，交管和城管委两个单位的协同就非常重要。
1: 请管委这块具体拿这个改造的意见，大概多少天之前能拿出来？
2: 保证一周内完成这项工作。
1: 好，那么按照这个思路，不管是支队还是管委，我们一周之内把所有的涉及到路口的改造方案和施工的计划要全部完成。大家有没有决心？
3: 有。
0: 除了变更车道，此次实地调研，赵鑫还发现了新的问题。
1: 除了左转的压力大以外，应该说右转的压力也不小。那么我们在调研当中发现呢，应该从小区里面应该有一条路是可以穿行过去的，而且目前看交通流量并不大。可不可以我们后期在研究整个路口环堵的过程当中，把右转的车辆适当的引到两个小区之间的这个社会路？
4: 接速即办效果如何还要回头看。一周后仍然是早高峰，赵鑫副局长再次来到玉带河东街和顾城东路的交叉口。
5: 您看，以前呢我们这条车道呢只能直行，但是现在我们改变有可能。您看上边那个牌子，我们那个闪光箭头加左转，这是这次新调整。上次我们试验的时候是三个灯通过路口，今天呢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灯，那到现在我们是3分20秒，应该还是有一定效果。
6: 对，
0: 从改造前的7分半到现在的3分20秒，左转通过路口的时间直接减半，直行车道增加了左转标线，进入路口前两块新树立的提示牌清晰醒目，路口非机动车道标线也进行了重新实化，周边居民亲身感受到了这其中的变化。
7: 以前啊，我上班经常从这儿，每天早晨从这儿得左转弯，大约得等3个灯左右，得10分钟。自从这个改完以后呢，现在反正是有3分钟吧，一两分钟就过去了。
8: 改完之后就比原来得有快了，一大多半吧。
0: 路口的治理远非一时一计，短期与长期的方案配合，才能保持道路通行总是最优。
9: 下一步，我们围绕这个路口之后，结合它的上下游，尤其是北部地区，前面这两个这个信号灯，我们会加强这个几个信号灯的联动，确保这块将来这个那个东西方向解决了，不对南北造成更多的影响，保证一个畅通。
10: 这项工作不是我们交通治理的终点，仅仅是我们工作当中的一部分，重视群众的诉求，这是一类问题，所以在日常工作当中呢，我们还是要秉承这未速先办的这种思想，争取在群众没有拨打1234之前，我们先行的给予解决。
0: 北京台报道。
4: 也欢迎您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广告之后您将看到江西的高速公路收费站，交警查到了一辆超载黑车，里边硬生生装进了15个人，怎么装进去的呢？广告之后见。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呢，江西高速交警在石城南收费站查到了一辆跨省黑车。

0: 九座小车硬生生塞进去15个人。
1: 他说是9个人，
2: 15个，可能差了多少？
1: 50%以上。
3: 当晚9点左右，高速交警在石城南收费站卡点执勤时，拦下了这辆人头攒动的白色小车。清点人数之后，民警都吃了一惊，车辆核载9人，实际坐了15个人，属于严重超员。而车上14名乘客都是开学返程人员，大家通过微信群联系上这辆车，打算从福建跨省赶回湖南怀化。
4: 你这个车是有语音资质吗？
3: 最终，交警对驾驶员超员50%以上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同时移交交通部门做进一步处理。为了保证乘客安全，当晚交警协调正规客运车辆，把一车人安全转运。
0: 司机开车走高速，错过出口，多绕几公里是小事儿，有人偏要贸然逆行，这是危及生命安全的严重违法呀。最近呢，山西高速自治队13大队的民警查处了一起惊险的高速公路逆行违法行为。
3: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小型轿车在高速公路正常行驶过程中突然紧急靠右停车，随后在车流中违规掉头逆向行驶，危险举动让人捏一把汗。指挥中心民警发现后迅速拨打电话通知驾驶人到大队处理。
5: 往哪儿去？去哪儿？是
6: 去永济。
5: 去永济。然后高速公路上呀，违停、倒车、逆行，这些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3: 面对询问，驾驶员称自己一时疏忽错过了高速出口，为少绕路，心存侥幸，直接在高速路面掉头逆行。民警表示，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大，逆行极易引发多车相撞恶性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最终，驾驶人因高速逆行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
0: 最近浙江的一个路口，一辆私家车在积水中被困，车内两个人无法脱身，而水位还在持续攀升。那之后的情况怎么样了？来看看。
3: 事发当天，短时强降雨导致浦口街道花园地十字路口迅速形成积水，该点位地势低洼，雨水极易汇集，水流湍急，水位持续上涨。更为凶险的是，积水之下潜藏着沟槽、陷井、洞穴等不明障碍物，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缠绕、倒吸、溺水甚至触电等。

0: 人的。而避免事故的最好办法，就是在行车当中把安全的意识和责任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0: 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1945年8月，日本召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随后，在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但这份诏书通篇回避投降、战败等核心表述，即以终战、顺应大势等模糊措辞淡化侵略实质，甚至未提及对侵略战争的反思与认错。这种刻意留下的模糊空间，本质上是日本当局为逃避责任、保留战后余地而设立的文字游戏。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代表签下了正式的投降书，包括中国代表在内的9国代表也相继签字。这份文件白纸黑字写着无条件投降，具备了无可辩驳的法律效力。这一刻，日本的投降才从法律上尘埃落定，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胜利。1945年9月3日，新华日报上刊载了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短短的十几个字道尽了40000000同胞的心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曾将8月15日作为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规定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通告。通告中指出，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仍将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决议，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们回望历史，是为了致敬那些在抗争中永不妥协的先辈，是为了提醒自己勿忘历史，才能更好地珍爱和平。
0: 在昨天的外交部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81年前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当前有一些观点认为，敌国事实上已不存在，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请问发言人对上述观点有何回应？
2: 发言人郭家坤明确表示，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
3: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4: 郭家坤表示，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
3: 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今天举办四海同歌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主题社交活动，
0: 以音乐展演、诗歌朗诵、红歌快闪、专题讲解等形式回望烽火岁月，礼赞伟大胜利。
5: 上午9时30分，活动在主题音乐展演中拉开帷幕，一曲曲激昂奋进的抗战乐曲 一首首荡气回肠的经典演绎，一篇篇铿锵厚重的诗文诵读，展现出抗战时期全民族万众一心、誓死抗敌的坚定决心和勇气，将人们带回风雨如晦的抗战岁月，再现了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的壮阔图景。
6: 昨天先辈用生命守护

0: 山河，今天我们用坚守守护精神。今天呢，抗战馆举办四海同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教育活动。我们通过音乐展演啊，包括朗诵抗战诗文、合唱抗战歌曲、抗战胜利专题讲解等特色教育活动，为的是让这些前来参观的观众沉浸式的感悟到抗战胜利的荣光，读懂伟大抗战精神。同时呢，也是希望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历史当中呢，读懂抗战精神、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砥砺奋进，走好当下的路。
1: 纪念馆讲解员依托馆内的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档案史料，带领现场观众追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胜利的完整历史脉络，深入解读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的重大历史意义。一件件文物承载血泪记忆，一段段史实诉说民族抗争，让在场观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2: 今天我们参加的是红歌快闪，一首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另一首是歌唱祖国。那么选这两首歌呢，一首是回望我们救国的峥嵘岁月，另外一首是礼赞我们祖国的繁荣发展。我们主要是让歌声响起，琴声响起，然后由我们小学生先领唱，然后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共同再带动我们参观的观众共同合唱，也是起到一个接力的合唱，共同去歌唱我们祖国，然后回顾这段峥嵘的岁月，让我们更好的传承抗战精神。
3: 历史的交接棒已经接到我们手中，今后我会把感动化为行动，立足自己的专业方向，打磨实操本领，把课堂所学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青年之姿扛起时代责任，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用所学报效祖国，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活动尾声，红歌快闪在纪念馆尾厅上演，耳熟能详的旋律骤然响起，现场全体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歌声回荡展厅，观众以嘹亮歌声抒发炽热浓厚的家国情怀，礼赞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北京台报道。
4: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5: 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止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6: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7: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

0: 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1: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0: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开通国内外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其中国内来电448人次，国外来电428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失联人员253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2: 在这起引发全球关注的灾害中，网络上也流传着很多不实信息。
3: AI 特效盗用网图移花接木，有图未必有真相。
4: 灾害发生后，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了不少虚假视频。这条视频据说是展示了泥石流来袭时的场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有700多万次的观看量，还有大量转发。但其实这条视频的画面是 AI 生成的。
5: This video is AI generated. We know this because there is an invisible digital watermark present in the video, telling us that it is in fact created with Google AI tools for the video, but not the audio. Now, tech companies like Meta, Google, OpenAI, they now have these verification tools that you can run images through, and it lets you know if that invisible digital AI watermark is present, and those AI models were used to create those images.
4: 这种情况被发现后，这条视频的下方也被平台添加了 AI 生成的标注。还有网友发布了灾害来袭前后的对比图，看起来触目惊心，但其实这组对比图也是 AI 生成的。还有一种虚假信息是将旧视频当作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新闻重发。有一名网友发布了一条冰川崩塌的视频，并宣称这是所谓我国西藏冰湖爆发洪水引发泥石流，造成下游尼泊尔河流洪水的视频。这则帖文也有600多万的浏览量，但事实上，这条视频早在2022年11月就已经出现在了优兔网站上，而且发布者明确写道，这是智利南部巴塔哥尼亚冰原上的格雷冰川冰盖断裂的场面。还有一种造假视频是上述两种手法的结合，一段大象在洪水中救人的视频同样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但其实它也不是真的。
5: Firstly, there is no credible or verified sources or reports about this incident taking place. It has also been online for weeks, predating everything that's taking place in Nepal. Now, firstly, this video was posted on the 1st of August by an account based in Thailand. The same video was then resurfaced a few days later around the 9th of August, where it was claimed to have been filmed showing floods in Assam in India. Now, we did find traces of AI using Meta's detection tools in this video, but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it's not current, and it's not from Nepal, and it has been circulating online long before that.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禁毒，我们要关注9月2号，也就是昨天，北京市禁毒办联合北京市卫健委、团市委召开的北京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
2: 会上通报，经持续打击治理，冰毒、海洛因等传统毒品滥用规模持续萎缩，但笑气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呈现上升态势，麻精药品非法滥用问题较为突出，毒情形势仍较复杂。
6: 今年以来，全市共缴获各类毒品60余公斤。七月以来，我市公安机关深挖涉毒线索，跟进集群打击，全力打击涉替来他明违法犯罪，连续打掉6个吸贩替来他明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经分析，查获的170余名呈低龄化趋势，2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80%，购销方式多以线上勾连、线下交易为主，滥用人员多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沾染毒品。
7: 近期媒体曝光，河北石家庄、辽宁沈阳等地养殖户无需处方就能买到兽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处方药，不仅线下门店这么干，还有人在线上引流销售。更严重的是，其中部分药品被不法分子提纯制成新型毒品，上头电子烟售卖。石家庄、沈阳、长春等地已对涉事门店依法立案调查。替来他明原为小型宠物专用麻醉剂，不法分子将其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长期吸食会侵蚀中枢神经系统，伴随手部震颤、记忆力衰退，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8: 麻精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包括在躯体层面可直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幻觉、记忆缺失、呼吸抑制，严重可致猝死，对青少年可造成不可逆脑神经损害，在精神层面易诱发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造成人格异化。
7: 北京台报道。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反诈防骗，关键词婚恋诈骗。
2: 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婚恋诈骗案，14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涉案金额近100万元。
9: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名为“至情一网”的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至情一网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今年3月，上海普陀警方接到线索后展开调查。家住上海的张先生也是至情一网婚介公司的顾客。他说，他是2025年6月时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后，他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然而，和刘先生一样，张先生的相亲对象也态度敷衍，每次见面都草草结束。之后，张先生轻信了销售人员提供更优质相亲对象的说辞，又追加了50000元的服务费。
10: 他反正就跟我天花乱坠，然后就说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他甚至一次就进来，被他抓住心理了，就在20000的基础上又加了50000。
9: 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10: 第一次好像是返40%还是60%，然后第二次是写80%。
9: 很快，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续费后的张先生用完了套餐内的所有相亲次数，但感情上却依然毫无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全是走个过场，期间张先生也表达过不满，提出过退费要求，但婚介公司都予以拒绝。直到今年3月9号，当警方联系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遭遇了婚介骗局。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

0: 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1: 那以后就问他，就是你这周有时间吗？你这周有时间吗？一直跟他讲，你这周有时间吗？啊，有时间自己过来看一看。在微信就经常跟他发的，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都去关心关心他，然后他知道了，他就会过来。
0: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2: 他们销售会把他们带到小房间里后，长达2到3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去这样去谈。
0: 一旦客户签约后，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为了能够让被害人继续掏钱签下第二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被害人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队雇佣的婚托。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一场场虚假相亲。
3: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对吧？或者说一天给你安排个5场到6场，就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

寻目标的任务。比赛场上，小白还接连完成了指令配合、人犬协同越障、箱包排爆等多项考核。和小白一样，其他参赛军犬也轮番上阵，各展所长。

为全面检验人犬协同本领，拓展智能作战机能，武警北京总队在京郊某训练基地组织忠勇2026军犬专业力量比武。总队选拔16名训导员，16条警犬同场竞技，展开一场场人犬合一的硬核较量。

0: 本次比武紧扣新时代军犬职能定位，按照巡逻、搜爆、搜救三大专业方向，设置气味鉴别、掩体搜捕、携犬越障、车辆搜爆、广域搜救等12项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基本素质、专业技能、协同能力，
1: 聚焦搜排爆、权益侦查等实战科目，强化人犬协同战术。下一步我们会把比武成果转化为日常训练实效，建强军犬这支基层专业力量，全力锻造能打胜仗的过硬队伍。
2: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市房山区负责同志值守街听1234-5市民热线，
3: 现场接单，部署研判，高效破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4: 哎，你好，我是房山区的书记杨波。
5: 围网不够高，踢球的那个球的就容易往出跑。
6: 捞鱼的，一个电鱼的，因为他电完这鱼就不繁殖了。希望咱们政府呢，这个加大点力度。
7: 接听现场，一件件群众日常生活的烦心事儿被认真倾听。其中，市民单先生反映，白杨东路鲁村路段路面破损，急需修缮。
8: 不是现在有几个大工地在施工吗？把那路都压坏了，然后那大车开得快，就有这个安全隐患。
4: 一是尽快维修，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大清扫的力度，第三呢是要加强日常的管理。因为道路的建设啊，只是前一部分，后半篇文章啊就是管理，让老百姓有一个安全、舒适的通行环境。
7: 另一边，何女士反馈，鲁村足球场围网高度不够，球经常飞出场地砸到路人，有安全隐患。
9: 现场会会商敲定这个围网加高和加固的这个施工方案，明确这个改造的标准，施工的时限和责任的分工。
4: 1到6月，我区接触接办的量呢是17.6万件，同比下降1.79%，实现了有效降量。但我们区里在农业农村还有违法建设治理，小区的管理等方面，一些老百姓的诉求还没有有效的解决，在这些方面呢，我们还要补齐短板，加大力度。
7: 北京台报道。
3: 在打来的电话中，市民单先生反映的是紧邻良乡大学城的白杨东路部分路段道路破损问题。
2: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房山区副区长苏振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地踏勘，会商方案，落实修缮。
8: 主要就是这些坑，你看
10: 这段路，
8: 对，
10: 看破损是比较严重的，
11: 油面都缺失了。
10: 对，所以车速比较高的情况下，肯定会比较颠簸。
11: 这实际跟道路一撒有关系。
10: 对，
11: 拿点东西来车一压，
10: 对，
11: 各就坑了。
10: 对对，
7: 主路坑洼不平，辅路的路况也不容乐观。
10: 底数，你看不平的地儿，
11: 司机辅路老百姓
10: 骑电动车更危险。
12: 坑洼大的地方，这桶都能颠起来。
13: 尤其下点雨，有点水坑什么的，特别危险。
7: 记者了解到，白杨东路鲁村路段紧邻良乡大学城东区，是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

0: 等四所高校在建项目建材渣土运输的主干道。日常大货车反复碾压，加上渣土沙石移撒，造成路面破损严重。
1: 这段路肯定要整体的进行一个提升改造，但是因为什么？因为周边还有几个大学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施工，所以现在阶段如果我们进行改造之后，它的还会有大量的这种货运车辆要通过，还会对路面造成一定的损坏。但是短期内又考虑到群众出行的需要，我们需要把这些坑洼不平的地段那进行一个简单的修补，最起码道路平整干净，后续长远来讲再结合大学的建设基本进入尾声之后，我们再去怎么整体提升。
0: 从今年5月份以来，相关部门已对白杨东路约6000平方米坑洼路面进行了维修，目前还剩700多米长的路面18处破损没有修整。
2: 近期呢，我们那个投诉呢有明显的降量，但是我们认为呢做的还不够啊。我们近期啊也想组织一些单位尽一些社会责任，把这个路啊，把特别是隐患突出的地方做一个彻底的维修。
1: 一旦再有石头子儿一崩起来，确实容易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对这段路的这种保洁，你们不一定说加多少频次，但是要保证效果。
2: 行，今天要不下雨就准备动手了。
1: 对，
2: 争取是2-3天吧。
1: 对，
2: 快了。
1: 他们这两天就要开始
2: 是
1: 进行这个治理了啊。过程当中还有这个治理完了之后，欢迎你再这个提提意见，看一看治理成效怎么样。
2: 好。
0: 现场调度后，区城管委迅速组织进场施工，区住建委同步加强沿线工地源头管控，交通、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严查道路移撒、货车超载、超速等违法行为，巩固道路修缮成效。仅4天时间，白杨东路鲁村路段有了明显变化。
3: 现在呢，它这补完以后，这个跟井盖也平了，路面也平了，坑也没有了，也没有积水，这路修平整了。对我们作业什么的也方便了，现在也好走了。
4: 然后呢，原来坑坑洼洼的这个路面呢，现在都变得平坦了，效率呢很高。
0: 北京台报道。
5: 房山区梁乡镇鲁村村民安玉民反映的问题挺纠结，很矛盾，可以说让人欢喜让人忧。
6: 说的是家门口正对着一个足球场，但是足球经常进家门。
7: 又进去了，
8: 怎么样？进家了，瞅见吗？这不进瞅见了吗？
7: 看瞅见了，瞅见了。哎，这个问题还挺严重的，
8: 是
7: 还挺严重的啊！
8: 你要有能力，你就往门里进。
7: 大爷的话得听着点啊。
0: 家住梁乡镇鲁村的安玉民最近很闹心，他家大门正对着马路对面的球场大门，时不时就有足球突袭，要么砸门，要么撞窗，一家人生活过得提心吊胆。
8: 这球要这么高，要砸，得多大声啊！你再睡一觉，当就一夜子，你疼就得起来呀、啊。我说，你就这么你们这踢球时候，我坐这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怎么样？得大爷，您受点累，您把这什么球给我递过来，我还得给他扔过去。
0: 不光安玉民一家犯愁，球场旁边路过的居民也都小心翼翼。
9: 这球啊，有时候我一看，嘣呀就飞出来了，飞出来呢，这很多老人孩子遛弯，一砸着特别危险。
0: 足球场其实是房山区体育局助力村里建的民生工程，村里已连续3年在这儿办村超比赛，人气越来越旺，来踢球的人也越来越多。4米高的围挡已经挡不住频繁踢飞的足球，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一脚飞球又闯了祸。
10: 这怎么办啊？这个全烂了，这个他老叮当的砸着窗户。
11: 这经常过来吗？
10: 对，经常过来。我给他们捡球都捡过好几回了，就
12: 不好意思啊，刚才你怎么一脚给踢出来了？
10: 我听了啪一声，我没看到把他也砸了。
12: 这个事儿啊，确实是，首先是我们做的不对。那个后续的这个怎么处理呢？我跟您联系，咱们留电话。
13: 没事啊，还有您也放心，咱们我这儿作为村书记，我这儿能担保，这都是咱们本村的村民，没关系。您说您电话，我给您打过去。
12: 我们都是没有接受过这个专业训练的，就是踢着玩嘛，从小就爱好这个啊，所以家里面球场我们都是。特别爱踢球，那脚法有点，确实有点。我们就建议把这个网子往高了升上，升了以后呢，高了以后我们就会，对，就能把那个几率给降低点。
0: 一边是想尽情踢球放松运动的年轻人，一边是饱受飞球困扰不得安宁的住户。这场球场风波究竟该如何平息？北京台报道。
5: 说起来这还是个理科题，问多高的围挡能够挡住球，咱们不说脚法，咱们想办法。
6: 这办法呢，说起来还真的是算出来的，村镇接速几

0: 办通过现场办公精准计算敲定了整改方案。
1: 想给它再加高一点，弄硬质的是吧？这个给弄上。这你看，哎，你看，眼瞅着又来了，还真是。
2: 球场原有围挡仅有4米，防护能力有限，根本拦不住高速飞出的足球。加高围挡成为防止飞球的第一招。
3: 我们整体啊，对这个篮球场四周的这个围栏进行了一个加高。从原来的4米加高到6米，加高到2米。
1: 那个，您做这个网格员志愿者，您管着他们就更有那个师出有名。
2: 除加高围挡的硬性整改措施外，现场还增设了暖心提示牌，做好柔性引导。同时，村里邀请安玉民担任球场网格志愿者，对球友们开展劝导提醒。
4: 这球杆这加高，你敢不你踢球能小点劲，让他们压点脚。
3: 好嘞。
4: 你这我爱好围挡了，你知道吗？我爱你们好围挡了。你回去你那球你飞出去，你砸人外人砸的走道的也不成。你像你们这时候有这玩，我们那时候都没这玩。咱都玩技能性还好呢，是不是？
2: 没有生硬说教，没有强硬管控，来自邻里老大哥的叮嘱让球友们都记在了心上。一系列措施后，球场正式告别飞球袭扰。
4: 你说以前在这坐着没有安全感，你现在安上这护栏以后，什么事没有了，这飞不出来的球是不是？
5: 目前没有发现这个球再出来啊，踢了也看到踢了几场球，目前看就是改造效果挺好，
6: 把球往这个加高了，然后我们失误或者怎么样，不至于踢出给砸到人了。以前关系挺紧张的，现在加高以后，越来越和谐了。
2: 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防蚊灭蚊。
0: 最近几天北京市气象局发布的蚊虫叮咬指数都处于中等或者是较高的水平，那为什么感觉夏天都已经要过去了，蚊子还这么多呢？来看记者调查。
8: 7、8月份北京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其实根据现在研究表明，其实温度高对于蚊虫的活动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蚊虫对人的一个叮咬。温度一旦下降啊，其实这个对于蚊虫的这个活跃来说，它的抑制作用就会消失。这样的话，这蚊虫它一旦进入这种秋天，像最近这一通里是呈黄颜色啊，白蚊一般老百姓喜欢把它叫做黑蚊子，或者把它叫花蚊子，因为它个体要比淡色库蚊要小很多。
9: 淡色库蚊常以成蚊越冬，白蚊伊蚊多选择在各种容器内和废旧轮胎中以卵越冬。白蚊伊蚊的卵抗干抗寒的能力很强，有实验证明淡色库蚊会在各类保暖条件较好的地下建筑内栖息越冬。栖息于地下建筑内的淡色库蚊因为气温均在10摄氏度以上，导致大部分蚊虫并不进入越冬状态。当温度处于10到15度时，淡色库蚊成蚊会飞出越冬场所搜寻血源，这可能就是你大冬天还会被蚊子叮咬的原因。
8: 自己家里头要把这个纱门纱窗门窗要关好，不要让蚊子进到你家里去找越冬的地方，包括地下车库、家里有地下室的暖气井，这地方都是蚊虫比较喜欢越冬的地方。这些场所如果发现有蚊虫越冬，其实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灭蚊。
9: 在蚊虫防治中有一个通俗的说法，杀灭一只越冬蚊等于消灭了1000多个蚊二代。越冬蚊数量的多少将直接影响来年春季蚊虫密度的高低。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继续来关注热点，这回关键词由蚊子变成了蟑螂，还是大个的。
0: 最近北京惊现大蟑螂的话题登上了热搜，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
10: 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了许多关于北京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讨论，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
11: 您在北京遇到过大蟑螂吗？
12: 你遇到过。
11: 在哪儿啊？
12: 在家里头。
11: 那有多大个那大蟑螂？
12: 那没有那么邪乎，那么大没有。
11: 那有多大？
12: 那么大。
13: 大蟑螂？
11: 对。
13: 一般可能是饭店的那个地下了会有，以前有，现在好像没有了。
14: 啊，没有啊，没
10: 有。当一种印象中更多于南方的昆虫出现在北京，它带来的不只是感官上的不适，也引出了人们对城市生态和公共卫生的关注。市民发现的大蟑螂基本都是美洲大蠊。那么，大蟑螂是初来乍到吗？
15: 从可追溯的文献来讲呢，在1971年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北京采集的这美洲大蠊的标本，那就说明那个时候 哎，已经入侵到北京。
10: 周小杰介绍，美洲大蠊的卵鞘可以潜伏在快递。

0: 包装、行李箱和货物上，搭乘快递物流和交通网络实现传播。已经存在数十年的美洲大蠊为何在近期受到集中关注？北京蟑螂监测主要针对室内环境开展。2015年，北京在各类室内监测捕获的3786只蟑螂均为德国小蠊。2025年监测捕获的2133只蟑螂中有10只美洲大蠊，而美洲大蠊主要栖息在室外地下管线环境中。
1: 从我们现有的室内的蟑螂监测的数据来说，并不能支撑说美洲大蠊这个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呢，可以从一些环境角度吧，比方说我们从城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然后我们这个居民的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地下管网越来越发达，它的适宜生长的区域、适宜繁殖的区域可能会逐渐的增多。
0: 不过市民也无需恐慌，专家表示，地下管线才是美洲大蠊的主要栖息地，一般很少会进入居民生活区域。一旦在家中发现美洲大蠊，居民可以这样做，
1: 常备的那个气雾罐，就是超市可以买得到的那种，你就可以发现它之后对准它一喷，然后呢，它是速杀的，击倒之后然后呢，把它装在一个密封袋里头或者用一个纸把它多包裹几层，其实它已经中毒死亡了，就是丢到生活垃圾里就可以。
0: 专家表示，防治蟑螂这几点很关键。
1: 灭蟑三步：第一，环境治理，堵洞抹缝，切断水食；第二，物理防治，用粘蟑纸布下天罗地网；第三，化学药剂，配合斩草除根。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关注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继续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国家体育总局负责同志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围绕赛场文明、饭圈治理、行业反腐，公布多项重点举措。
4: 全面推进省级反兴奋剂体系建设，实现了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兴奋剂零出现的目标。我们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配合有关部门严查网络暴力案件，体育饭圈乱象治理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我们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明确了26项重点措施，严查腐败问题，强化作风建设，扎紧制度笼子，进一步铲除了体育领域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0: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加强赛场文明宣传教育，制定出台赛场文明行为准则，培育健康向上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加强赛场文明治理，压实各方责任，依法处置赛场不文明行为，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加强针对运动员的应援打榜活动管理，优化饭圈治理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
4: 狠抓体育行业作风，严肃整治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坚定，维护好、发展好体育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5: 体育是什么？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拼搏，是公平公正的赛场较量，是凝聚人心、提振士气的社会力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记者武一涵、孟建报道。
2: 北京市东城区有79家老字号底蕴深厚，坚守匠心、不忘初心的同时，更要开拓创新，才能生生不息。
3: 为了持续推动老字号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激活国货品牌活力，丰富消费新场景，2026东城区老字号嘉年华昨天在隆福寺广场启幕。
2: 活动的主题就是老字号新生日。
6: 名有乐。

0: 14年，米氏胡同飘出第一炉焖香，不见明火，只凭炉温漫微。卞一方，2026，610岁，橘子清甜，气泡升腾，那是夏天最清凉的问候。北冰洋，2026，90岁。
1: 卞一方永安堂同仁艳光配镜，锦方北冰洋鸭儿李记红都制衣，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北京老字号。昨天老字号云集隆福寺开启了老字号新生日的生日庆典活动。
2: 因为老字号成立的年份各不相同，如果你成立的年份尾数正好是6，那么你今年将满10年。无论是1416还是1956，第一次给成立年满10年的19个老字号一起过一个生日，他们呢从70岁到610岁不等。
3: 3、2、1，启动。
1: 老字号新生日突出一个新字，在隆福寺启动的2026东城区老字号嘉年华上，老字号们带来了最新产品。想尝一尝用卞一方烤鸭卷做的披萨吗？
4: 红色的这个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鸭肉和芝士混合在一起，底下抹了咱们这个以番茄酱和我们甜面酱混合的酱，创新了咱们这烤鸭披萨。然后现在呢，咱们在只有在隆福寺呢它有售卖。
1: 想尝尝用北冰洋做的冰沙吗？
2: 目前新产品还处在一个试水的一个阶段，既可以感受到它的冰沙这种绵密的口感，同时呢也能够体会到北冰洋橘汁汽水的一个好的一个风味，让带来一种全新的一个体验。
5: 我刚才尝了28酱的那个烤肠，特别好吃。然后现在在排队在等焖炉烤鸭，也是挺期待的。今天市集能尝到许多家，感觉非常的新鲜。
1: 老字号底蕴深厚，生生不息，现如今还打造更多国潮爆款吸引年轻人消费，持续擦亮老字号这张金名片。老字号新生日市集系列活动将一直持续到年底，您有时间的话不妨去隆福寺老字号嘉年华逛一逛，感受老字号如今的新。北京台报道。
6: 我们来看两条国际消息。
7: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8: It's because they can't see the ships. You know, we're taking out a lot of ships. They can't see it because they have no radar. Because we blew it up, and we blew up much more than their radar last night. It was a very heavy attack last night,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So how long?
1: 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表示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6: 近日，蓝色起源公司从美国航天局收获了一份新合同，
7: 内容是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
1: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这份固定总价合同的最高潜在价值约为7亿美元。根据合同，蓝色起源公司将负责火星通信网络的设计、开发、整合、发射和运营，并向美国航天局交付一个高性能的火星通信轨道器，交付时间不晚于2028年12月31号。这个火星通信网络由美国航天局太空通信与导航项目团队负责管理，预计将于2030年在火星投入运行。据介绍，网络核心设施火星通信轨道器将为在火星表面及其周边运行的航天器提供数据传输、导航、通信等服务。美国航天局表示，随着火星探测任务不断增多，对数据传输的需求也将持续增长。该机构着力建设火星专用通信网络，以提供更高的通信容量、可靠性和运营灵活性。
6: 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即日起只需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7: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金秋异彩，天宇澄澈。9月1号，东城区各中小学举办了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

0: 本次活动共有15组亲子家庭参加，研学路线全长2.5公里，行程从辅仁大学旧址出发，沿途串联多处历史遗存，终点设在地安门24节气主题邮局。整条行走线路以街巷旧址、名人故居为线索，串联起跨越百年的历史往事。
1: 这条路线啊，我们是从85联军侵华的时候，恩海住在白云北巷开始。那后来呢，我们也讲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和平解放北平。那么再往后呢，我们还讲到了张爱萍将军，他负责两弹一星这样的一个总指挥，他就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这样的一个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一个过程。那么让附近的居民呢，从自己身边的这些名人故居的里边呢，感受到原来我身边有这么多历史故事，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和自豪感。
0: 现场边走边讲的实景授课形式，也让不少陪同参与的家长有了全新的历史感悟。
2: 这个活动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系统连贯地把我们生活的周边社区近100年来发生的这些历史故事啊、各种人物啊，都能串讲在一起。不单是对孩子，对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也都有了一个重新的梳理和更清醒的认识，非常有收获。
0: 活动还设置胡同打卡、书写寄语、加盖主题邮戳等互动环节，丰富研学体验。
3: 今天下午的这个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让我们不光学史、明史、懂史，还更多的体现着各种的文化古都的历史金名片，让我更加深厚的爱这片海，爱我自己工作生活的地方。
4: 通过这次研学呢，孩子们也都了解了自己身边的这个红色历史，对进一步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提供非常大的帮助。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也是为青少年居民朋友们提供更多的这个学习机会，然后了解身边的历史，了解身边的红色印记。
5: 接下来让我们再通过一个短视频感受一下东城孩子们迎接新学年的喜悦吧。
6: 新学期有什么新期待？
7: 我希望我自己到了初中生活以后，能变得更加勇敢自信。我们是初中生啊！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那会儿确实富了，那会儿对，那会儿确实富了。
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今年只是电影已经拿了11部了。
1: 哦，真的吗？我的天，我都没太反应过来。
3: 忙的时候，您能忙到什么程度呢？
1: 就是前几年，我基本上能忙个350多天。
4: 拍戏、路演、各大活动亮相，几乎填满了潘斌龙的每一天。在大众眼中，常年片约不断，却鲜少有人洞悉这份极致的忙碌背后，藏着他根植心底的深层焦虑。
1: 可能是出于骨子里还有一些不自信吧，因为觉得自己出身比较城市也比较偏远，然后呢也没有那种叫什么很光鲜亮丽的背景。对，就是我觉得从底层出来的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些原始的那种焦虑。刚毕业的时候是生存焦虑，现在的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几天呢，我们的观众申先生打来电话呀，为的是家里漏水的事儿。来电的时候语气非常的急迫呀，一方面因为啊这漏水持续一段时间了，这水呢从房顶往下滴的，滴在家里边各类电器上边啊，这个有不小的安全隐患呢。另一方面呢，就是这水源它来源不明，而且呢跟普通漏水不一样，它这水漏出来呀是发黄发臭的，几次叫着物业过来检修都没查明原因，这可给申先生急坏了。
1: 太阳光那滴了的水，按理看人现在这个滴水的这个程度就很快，说白了这个很恶心。
2: 不是，您要不说我还以为这可乐呢，这是这个色儿啊。
3: 这就是在记者抵达时申先生家的真实场景。申先生和我们表示，就从上个月开始，原本完好的屋子就被漏水搞得不成样子。这件事儿还得从头跟您说起。
2: 咱家在几层来着？
1: 我们家是1102。
2: 咱们家这栋楼它一共楼龄几年了？
1: 楼龄大概30多年了。
2: 然后咱们这个漏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1: 老人给我打电话，明确的是8月3号，然后说不行了，家里漏的稀里哗啦的了。老人说这个漏水点是在8月3号头10天就已经反应过来了，时间比较漫长了。基本上就是燃气管那个附近，包括厕所那个附近都一直在漏。
3: 申先生说，这套房子平时都是家里老人在居住，自己因为工作不常在，因为家里漏水而导致的诸多隐患让申先生很是担心。
1: 因为都是老人住，完了暑假呢他孩子在这住，所以我们也害怕别出现什么危险。卫生间啊、厨房这好多电源插板之前水已经滴到这个热水器里了，都存在着这个生命安全的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
2: 在咱们这个采访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听着这个后边啊一直传来一个声音，就是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一直在有声。那它这个声来源在哪儿？您给我们大概指一指。
1: 大家可以看啊，现在这个第一个啊，咱们明显能看见这个水点，这是外面能看见的，看那儿了吗？那里头燃气管。这全是湿的那个墙体，太阳光那滴答的水，
2: 这燃气管子现在我用手摸了一下哈，您能看着这块它都是粘的。
1: 那要是白水，咱也那个。这屋的水现在能不能看见这种浅黄色，对吧？
2: 有点臭。这是咱们厨房这一侧，
3: 而就在出现漏水的这面墙的另一侧，就是申先生家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同样出现了漏水的情况。
2: 咱们看看这卫生间这头哈，
1: 您上头看这是暖气管，啊，你看人现在这个滴水的这个程度，就很快。
2: 它上面这是锈啊还是什么呀？我
1: 不知道，说看着不像是锈。
2: 这管子我先用手给您摸上一下，它这管子本身给人的触感是黏糊的，这一擦下来，这一不知道是铁锈还是什么，反正总而言之是沾了满满的一卫生纸。
1: 你往后看啊，滴的这些流的这些液体，说白了这个。很恶心，
2: 然后这头这个盆里漏出来的，就是这就是咱接的水啊。
1: 对，
2: 就是您要不说我还以为这可乐呢，这是这个色儿啊，
1: 很臭。
3: 这家里漏的水不光是脏，更是带来了不少的安全隐患。漏水已经从墙角蔓延到了厨房和卫生间的整个天花板，而在厨房和卫生间里，恰恰又集中着整个家庭。

0: 整理功率最大的几个电器，而这也让申先生很是担心。
1: 这是我们家浴霸，这会儿还滴着水呢，目前这周五六的时候，这个浴霸已经连电了。
2: 憋了，
1: 所以说老人就能洗澡没法洗澡，你说我们这当儿女的也没办法，换过好几次支架球囊了。完了呢，我呢各个部门也都找了，燃气公司的、消防的、热力的、电力的、居委会、物业全找了，
2: 物业呀等等的也过来给咱们勘察过了，找到说漏水的原因了吗？
1: 没有。
0: 申先生多方求助，但漏水原因却始终难以锁定。为了能够正常生活，无奈之下，申先生家也是想出了很多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2: 那咱们这卫生间里边都哩哩啦啦都漏成这样了，那咱上厕所怎么上啊？
3: 我给你演一个啊。
2: 这是大塑料兜子，这是。这上厕所咱得全副武装，还得换双鞋。
3: 那我踩的别的地儿孩子踩着，有时候孩子还要脱鞋，要不然我随时随刻得洗，稍微有一点弄到我身上，不是说我洁癖啊，有一点我就难受。我今天特意两个礼拜了，特意出去洗了个澡，绞了个头，为什么呀？因为这块都飞着，带的东西我怕东西溅得上的，完我一躺，我一蹭，我脸上再蹭上，万一要有个什么细菌弄得上的，这不待会儿结疤了或者那么多么难受啊。
2: 是
1: 顺着这个开关就往下走，您可以看看这个滴的下来，这个盆里这个摘不了，因为什么？这是开关，这是物业说了，你们先拿黄胶布给你们挡上，先别漏进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起绝缘作用，开这个厕所的这个灯，
2: 危险重重啊，可以说是。
0: 除此之外，您在申先生家里还能看到不少自制的装置，用来导流家里的漏水。
2: 这是咱老人家自己，老人家自己做的是吧？
1: 对。
2: 这是怎么着呢？从这天花板上一直往下滴的水，在滴的水的这个位置，咱们用这小钩子勾住一个塑料袋，塑料袋底下咱扎着这个口，咱们弄了一个管子。
1: 对。
2: 然后这管子相当于是就把水引流
1: 引
2: 到地上，接到这里，接到这里和接到这里，用一容器给接着。
1: 满了老人就倒。那天老人我一看那个塑料盆满满一盆，
3: 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就基本上满了。
2: 这儿您看，这儿还有一个小壳子，在这儿用来接着卫生间这一侧的水。
1: 对，八十岁老太太，你让她天天这么干，谁也受不了。先找找具体哪儿漏。
4: 这漏水的原因呢，迟迟不明，问题呢一直没法解决，让申先生一家子日常生活是备受煎熬。而在现场呢，记者还了解到一个情况，那就是啊，这样的漏水现象不光发生在申先生一家，而是呢从申先生家楼上的12层一直往下延续到了3层，居住在相同位置上的每一户都出现了漏水。我们的记者呀，也是逐家入户了解情况。
2: 然后其实咱们今天这个漏水的现象啊，不光光是咱们申先生家里边，咱自己有这个现象，是咱们这个楼里好多户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1: 对，
2: 而且漏电
1: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方位上。
0: 申先生说，根据他和邻居们沟通了解到，漏水现象从12层开始一直到3层都有类似的情况，于是记者也逐个前往了解了情况。
2: 咱这儿还专门贴了个条，地面湿滑请缓行慢行，注意安全。
0: 刚一开门，一股刺鼻的潮湿气味就扑面而来。
2: 这屋里这是什么呀？这是
5: 能开灯吗？
2: 您能看着这地面，这都是泡起来的这个砖，水这水都就是人家也没人收拾，家里边长期没人啊，先生。
1: 上周二刚搬走。
0: 12层住户家开始漏水的时间和申先生家相近，前些日子家里有人居住打理的时候情况还能稍好一些，自从搬走家里没人之后，屋内就变得一片狼藉。
2: 从门口开始进来那一片都是水，地砖早都已经泡起来了，跟小船似的在地上就那么浮着。那这头就把这个砖什么的地上那个木板子都给起起来了，都放在这边了。
0: 因为12层目前无人居住，物业帮忙清理了地砖，并放置了吸水膨胀带，避免12层住户家中进一步遭受损失。
2: 这个吸水膨胀的这个带子，这都是湿成什么样了，黏了不劲儿的，这都是。
6: 看看这儿往下滴，
3: 有水
5: 在
3: 有
5: 点汤。
1: 厨房
5: 没有
6: 往里整，
5: 没有了。
0: 就在记者一行进屋时，12层的房顶上仍然在不断地往下滴水。继续向下勘察，10层住户家中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2: 哎，大妈您好，这个哦，一看也是这一片。
7: 这儿都是湿的，都有了。你看，你看这儿
2: 啊，
5: 您这都到这儿了都。
7: 您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5: 得有20多天了。
7: 这现在这墙还是湿的呢，这墙皮子上为什么说这鼓着小包啊？这小包里不是说鼓出来的气泡，您看我这刚摁爆了一个，这里边都是水。大妈，您家这个袋子是什么时候给您放的呀？
5: 有几天了，都扔过一回了。
7: 看一下您家洗手间哈，
8: 背头依旧，您看还是这根管子上湿的。这儿也是，
7: 那儿还有水点子呢。您看，
0: 在我们进入10层住户家中的时候，房顶上也仍然在往下滴水。对于这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基本的生活起居都成了大问题。
7: 就您平时上厕所、洗澡什么的有影响不？
5: 我一个月没洗澡了。去年我不是这个轴折了吗？这儿媳妇她辞职了，跟家伺候我。她明年就50就该退休了。人家给我洗澡，给我脚趾间都是他给我弄，买菜什么做饭都是他的事。
7: 这盆是您放着接水的吧，大妈？
9: 你这给我都倒了一盆了。
7: 这是您自己想的招？
9: 你看看都这都是水，我走不了路啊。
7: 您这也算是个自制装置，水顺着这管子下来，下到这个布上，用这布条。
9: 弄俩条。这地方都这地方，这半个小时就满了。
1: 半个小时倒一次水，大妈自己。
10: 从顶上一直漏水下来，我们拿一个杯子接着。
7: 它是往下滴的水是不？就这块，这是湿的。
10: 稍微一碰就溅。昨天我扫地扶了一下，你看这就。
7: 啊，这是您昨儿扶的。
10: 啊，结果就到墙底下了。
7: 啊，这墙皮儿您看，皮儿还都是软的呢。
10: 一直淹到底下。
0: 像这样漏水的情况，从12层向下，各家各户都有所表现。而且漏水开始的时间相似，漏水位置也基本相同。3层的高先生家中也是同样的情况。
2: 咱们这儿302，
6: 你看看，
7: 哦，也是一样的位置。
6: 往下流水，
7: 啊，
6: 你看，
7: 同样的位置，同样的管道。
0: 3层的高先生也在厨房的漏水处正下方放了一个塑料桶来接水。高先生早起放的桶，临近下午时已经接满了。
6: 哎呀，这都是接。看这边人，这边好几个流水点。
0: 高先生说，这水是从墙里流到顶板上的，渗出来的这几滴还只是冰山一角。这会儿啊，高先生说什么也得把顶板掀开，让我们看看上面什么样。
11: 等会儿胳膊，好，下来。哇，这么多啊！
4: 通过逐层走访呢，我们发现呢，每层住户家里的漏水现象有这么几个共同，
12: 包括物业的反应。13层，它的可能性最大。11层有水，那么上边这个大量的住户没有水，也就截止到他家为止。13层，它的可能性最大。
0: 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问题真的出在13层，那么最有可能是出在13层的哪个部位呢？我们也请专家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13: 我初步判断也是。指向13层，13层哪些方面的原因？我列了几个，一个是上水管，一个是下水，一个是暖气管，排除是下水。如果是大面积持续哗哗的漏，那就不是下水的表现。即使是防水层有破损那会儿，它也是往外阴，不会大面积的流。
0: 专家表示，而现在又并非供暖季，暖气管应该已经泄压了。所以问题出在暖气管上的可能性也不大。目前根据诸多线索推断，问题的根源最有可能出在13层的上水管上。而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提到12层和13层的烟道都已经截断了，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水是怎么从13层到12层的呢？
12: 我们的建筑结构啊是一个平层，这样理解哈，这个平面浇得很密实，很结实，水泡不透。为什么会漏呢？我们人为搞一些连通，比如说我们的下水管、上水管、燃气管，可能是 PVC， 可能就是这个铸铁管。这两种材料啊，随着时间变化，微量的哈，遇冷收缩，遇热膨胀，总在膨胀中十几年，它会周围一圈的裂纹，就是缝着这个缝隙，不可避免的。那么如果我楼上只一旦漏水，它就沿着这个缝隙往下流。那么12层呢，满屋都泡了，看到了顶儿在滴水，始终在流，那么也就足以证明13层的地面上面有很多水。
0: 分析完毕之后，我们再次回到现场进行勘查。也确实发现，在13层屋外的地面上已经发现了潮湿的痕迹。
12: 这个还真是
7: 徐老师，这儿是湿的，潮的，
14: 这说明它这已经有事了。
7: 我给您摸一下这地面上，
14: 说明这地面已经有事了。
7: 这十三。

0: 层咱们已经能看到现象了，
1: 而在12层对应位置的房顶上，我们也发现了潮湿的痕迹。
2: 对，刚才是楼上已经看到现象了，
0: 13到了12，这儿开始尤为的明显。
3: 要想解决这十几户家里边漏水的问题啊，肯定还得锁定水源才能对症下药。而根据目前能看到的现象和物业提供的信息啊，两位专家都推断13层住户家里边出现漏水源头的可能性最大。如果真是13层居民家里边漏水，那他们家里边肯定也有损失啊。专家们呢都建议啊，尽快的跟这13层的住户联系。但是申先生说呀，这太难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13层不开门，
2: 不开门是吧？
4: 对，拒绝。物业、居委会干事都拒绝。
1: 申先生表示，之前他也曾经多次尝试跟13层住户沟通，希望对方配合排查，但是始终无果。于是，我们也在现场尝试去敲响13层住户的家门。
0: 你好，有人在吗？
1: 13层住户家中无人应门，于是我们前往社区了解情况，希望通过社区联系上13层住户。社区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表示，13层住户这两天出门了，最近家里没人。而对于楼内多户居民家中漏水的情况，社区早已知情，也积极的在各家排查，唯独和13层住户的沟通不太顺利。
5: 人一直说的是人家不漏，跟他们家没关系，包括昨天为什么这么嚷嚷，也是这意思，就是说你去找漏点，不是我们家，你为什么要上我们家？
1: 直到记者前往采访的前一天，13层住户的说法有了新变化。
5: 他昨天啊，给我发了一微信，说是他们家也漏了，地上流水。
4: 他拍了个视频，等会儿啊，这视频人家给我发的，不是我拍的。
6: 现在这儿都是湿的，明显的，然后。都给泡发了，咱们什么时候找专业人来修呀？
5: 他也说了一句，如果物业非得要求入户，提前让物业提前跟他沟通联系，人家这话就是明确跟我这么说的。
0: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就是这事儿物业要是过去，他还有这可商量的余地，
5: 因为你
0: 是吧，
5: 他们家哪漏检测是物业的。
0: 咱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咱们叫着物业去，让物业至少积极的往前再走一步试试看，先测一测。
5: 那这个只能说那你让物业去跟他接沟通，
1: 看到或许有沟通的余地，我们也把物业的工作人员请到了现场。
7: 打个电话看。
0: 行，您打电话看看。
7: 扣了。哎，你好。是什么情况？你再给他打一遍，就不打了啊。
8: 再打。
7: 哎，你好，阿姨。
3: 这事情呢进展到这儿，似乎啊进入僵局了。那么大家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呢？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解决问题呢？咱们呀先来听听市民的说法。
9: 咱们家之前没发生过漏水的情况？
10: 就是楼上装修
9: 啊，
10: 做防水的时候水管没关好，就是水流出来了，然后把我们家房顶就淹了。这个跟楼上跟物业啊一起去协调这个事情，正好赶上工程队也在，就把房顶什么给重新收拾了一遍
9: 啊，
10: 就这样解决了。
11: 我们家像别人家漏过水，楼下的住户啊找到物业，物业联系我们之后呢，然后配合物业来检查一下漏水点，发现早呢咱们及时的制止，该维修维修。
9: 咱们家有没有漏水的情况发生过呀？
12: 啊，我们家漏过水，楼上漏水会影响到这个家里，比如说天花板。
1: 通过走访我们发现，有不少的市民朋友都跟家中漏水这件事儿打过交道，有的是像申先生家一样受到了漏水的影响，也有的是自家漏水影响到了别人。那如果您遭遇到了申先生家类似的情况，您又会怎么办呢？
10: 涉及到物业调解不好，社区调解不好，只能上升到这个叫什么法律层面了，就
13: 找一下物业吧，然后物业去给你找一下。
9: 啊，就是找物业。
13: 对，
9: 物业要是没解决呢？
13: 找社区。
9: 要是物业跟社区都找了，还是没解决，
13: 你找法律吧。
9: 啊，找法律。
14: 这还真不知道怎么找的。那人家不开门，咱也没辙呀。
9: 啊，
14: 那就走法律程序呗。
13: 那你们只能。

0: 报派出所了，然后和物业一起联合配合进行守候一下这户人。他不能出门不买菜吧，他不能出门不扔垃圾吧，先以沟通的方式进行沟通，您帮帮忙，我们呢给您做一下检修，我们这儿滴了一桶油，这儿滴了袋米，这不其实就是为了查一个漏水点吗？四两拨千斤，
1: 因为这个漏水情况确实可能会对楼下的用户造成一定这个财产的损失。对于这个业主来说呢，就是自己家漏水了，其实这个情况相当于是已经损害到邻居的财产了。咱不能说因为自己家的原因把别人家泡水了，这确实不太好。出于这个道德层面，我觉得应该去配合着去做整改，去做修理，物业也要负一定的相关责任。
2: 对于如何面对类似的情况，大家都给出了两个类似的答复：求助物业和法律途径。回归到申先生家这件事儿上，物业都应当尽到什么责任呢？记者也前往咨询了律师的意见。
3: 物业不是漏水的这个担保公司，什么漏水都得赖他。但是这个物业公司啊，该管的他必须要管。到底怎么管呢？具体啊分三层责任。关于这个公共部位的，像外墙啊、公共管道啊，物业公司直接负责修，费用走维修基金。关于专有部分呢，像业主自己家里的管道啊，原则上业主自己负责，但是物业呢有义务协助排查和协调，不能一句话不归我管就推得干干净净。再说说物业的失职，如果接到报修之后啊，不排查、不协调，甚至不作为，导致损失扩大的，那就要在过错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这种赔偿责任。咱们回到这个案子，漏水呀，波及了好几个楼层，物业逐层排查，前期该做的，我觉得他还是做了，不能说他是完全失职，但是卡在13楼打不开这个门这个环节上，物业不能就此打住，他还能做更多的工作。物业呢有权一是穷尽方法，比如啊请求警方向业主来进行警告，提示他及时配合物业进行实地的这种勘查和调查，这是可以的。
2: 而遭受漏水困扰的申先生和各位邻居又有哪些权利可以主张，又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律师表示，
3: 被淹了怎么维权呢？核心思路先止损后索赔，维权路径啊也有这么三条：一是协商解决，但是快但不一定靠谱；第二个呢是行政投诉，物业不作为的可以找住建部门解决；三是民事诉讼，虽然慢一点但是最彻底。实操的要点呢大概是这么几项：一是第一时间拍照录像，损失多大拍多大，别急着清理现场；二是啊请公证处或者第三方机构做损失鉴定，这是索赔金额的硬依据；三是起诉时啊把相关方都列为被告，楼上的业主、物业、开发商等等，让法院来查明责任；四是呢诉讼请求要全面，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恢复原状，一个也别少。如果事实清楚，争议不大，不需要鉴定的，标的额呢也比较小的，我们就可以走小额诉讼程序，出结果是比较快的。
4: 律师表示啊，在这次事件当中，如果单个楼下业主自家损失只有几千块钱，证据完备的情况之下，单独起诉的时候呢，可以尝试申请小额诉讼。然后咱再说这漏水的问题啊，截至发稿前呢，记者从申先生了解到，说这情况是啊，漏水的情况停了几天之后呢，现在又继续了，而且呢，停的这段时间，据申先生了解，正是13层那家啊出门不在家的几天，所以呢，申先生分析啊，这漏水 水还是跟这十三层的住户有关系，希望呢物业能够尽快的上门排查。记者呢也再次联系了物业，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4: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呀，本人家中进行装修，铺完地砖之后啊，这屋里边一直有臭味，已经持续2个月了。装修工人说啊，是因为外面潮湿导致的，但是本人不确定，希望栏目呢帮忙找专家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郑女士说呀，本人通过个人中介出租了一套房子，现在呢中介已经拖欠本人1个季度的房租了，说是没钱。但实际上呢，租户已经把这房租交给中介了。现在啊，房子里边住着人，本人房子收不回来，这租金呢也要不回来，希望关注一下。这陈先生说呀，2024年本人家房顶安装了一块光伏板，安装的过程当中把这屋顶给弄坏了，一直漏水，本人多次向这厂家反映，但到今天都没解决，希望关注。
6: 爱生活，每一天。
2: 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7: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8: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9: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0: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2: 我扫您。
23: 这节目是真的，
24: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5: 一直都不孤单啊，
2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7: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8: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9: 要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30: 又发现了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31: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7: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8: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32: 这床窄啊，小心点儿，小心点
33: 儿，小心啊！
32: 对对对，
33: 来那个小菜直接往下。
0: 这样行了吧？
1: 来，你把床摇起来吧，让它缓一缓，缓冲一下。
2: 这里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一间手术室，此刻一名超重量级的病人在几名医生的帮助下躺在了专门为他特制的手术台上。
0: 我准备一个720普通管，然后呢把气囊覆盖上。
2: 他的名字叫蔡亚坤，23岁，山东临沂人，入院时体重竟然达到惊人的540斤。更恐怖的是，肥胖还正在快速吞噬、消耗他的生命。
3: 我们做500斤的，这540的应该是目前报道里面最重的，600斤的已经死掉了。

0: 外维修的高危工作。说起工作，老蔡引以为豪，但提起儿子，老蔡心里却五味杂陈。
1: 没法评价，我今天到这个

是比狗要强。我也有老婆，也有儿子，俺没有学狗了。

0: 像你说的，是我的人是不是很可悲？我还需要从狗身上找些安慰吗？
1: 尽管老蔡不同意儿子接受缩胃手术，但在妻子惊鸿的坚持下，2018年5月23日，小蔡还是躺在了手术台上。手术由张能为副院长亲自操刀，胃肠肿瘤外科、麻醉科、手术室20几位医护人员组成最强阵容，为手术保驾护航。
2: 我们在这打压，手机和监督下面打压啊，要不然不够长。好心吗？你给我钳子，我拎一下，拎起来，拎起来啊！
1: 张能为院长给小蔡做的手术叫袖状胃切除术，人体胃的形状类似于一张弓，大弯侧是弓壁的话，小弯侧就是弓弦。张院长要做的就是把弓壁一侧全部切除，只保留弓弦这一部分。切除以后，胃的形状就变得跟衣服袖子一样。
2: 先生，对，感谢。松开。看看肚子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1: 医生们采用的是微创的腹腔镜下切割方法，先在小蔡肚皮上准确定位出4到5个切口位置，最大切口是12毫米，然后从这些切口中深入腹腔镜和其他手术器械。通过腹腔镜上的摄像头，医生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蔡腹腔内的脏器情况。
2: 你找到肠子，这哪有胃啊？这个脂肪里面把胃找着。好，摇床，脑袋起来，脑袋起来，慢慢的，慢一点，慢一点。
1: 虽然医生们为小蔡准备了世界上承重力最强的手术床，但是小蔡身体的宽度却远远大于床的宽度。医生们在调整体位时必须小心翼翼。
2: 把钳子给我，把钳子，这加长的吧。
3: 扣肚子
2: 了。对，好好好，来给钳子，给钳子，垫钳子就好了。长刀来，好的。12的还有吗？12就这一个是吧？
4: 12的还有一个。
2: 太棒了。
1: 因为小蔡肚皮上的脂肪层厚度达到8公分，是常人的4倍，再加上脂肪层的移动性强，所以医生们采用的手术器械都是加长的。
2: 你看，镜头看到，镜头看到，看到在油里边找这个胃哈、啊，你看这才把胃找着。
1: 在腹腔镜下，医生透过层层厚重的脂肪，依稀看到了小蔡的胃。
5: 哎，他这胃可不小啊！
2: 绝对的，这世间没有这个说喝凉水不长胖，这怎么也大一倍。
1: 医生们发现，小蔡胃的大小不但是常人的2倍，而且被厚重的脂肪严重挤压，造成腹腔空间狭小，尤其是胃部与大网膜连接的部分紧紧贴在一起，这就大大增加了游离胃底时出血的可能性。
2: 你看，这边全是血管，哪怕是这样的细的血管，它也是稍微缩的不断，它就出血。这到了幽门静脉，这是胃的最底端，是吧？他妈妈我觉得着急是对的，他妈妈那个第一次每次给我打电话就救救我们家孩子，我说没问题，就到这儿了。
5: 对，我觉得这俩家长挺奇怪的，
2: 我一直还以为他是单亲呢，我说他爸呢。
1: 手术前一天，内心已经绝望的老蔡还是赶到医院，他希望能给儿子加油鼓劲儿。
0: 他如果成功了呢，我好像我这个心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就死他也是我儿子没错，就赶出去他也是我儿子，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东西，哪怕就是说断绝父子关系了，他还是我儿子呀。
1: 老蔡之所以口口声声说要跟儿子断绝父子关系，其实并不单单只是因为小蔡肥胖的问题，更大的原因是从去年开始，小蔡莫名其妙的在外

0: 面欠下了几十万元的债务，而为了替儿子还债，老蔡跟妻子金红的婚姻关系也处于崩溃的边缘。
1: 我是对这个家庭也失望，我现在是能感觉到有时候这个心疼，咱没有说有什么心疼或啥的是啥的，有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胸闷，就是我跟说你要不行咱就散，就别过了，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2: 我活着生不如死，我都不想说，我一想说就想哭。
0: 如今儿子身在手术室，而老蔡也陪着妻子一起为儿子的健康而努力。
3: 你看这个血管哈，给我插布来一个，别里头了，还在这儿呢，再来一下，补一下。
0: 此刻，医生正在小心翼翼地切除小蔡那硕大的胃。由于胃本身就有很多血管，所以医生在切除时就会造成出血，而胃的旁边紧挨着的就是供血极为丰富的脾脏，脾脏本身像豆腐一样软脆，稍有牵拉就会出血，一旦脾脏大出血，那么对于心脏功能不好的小蔡来说，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4: 我害怕万一真醒过来怎么办？
2: 让他知道妈妈不会放弃他，有妈在，家就在。
3: 再往下扒拉一点再断，他怕跟离那胃太近了，就好像，但是呢，一扒拉很没后，他就不出血。好的，好，好的，好，往前走，往前走，哎，非常好。对，给我插布来一个。对，好的，这是血管啊，肺的血管是非常多的，一堆血管很多，好了吧？好。
0: 经过一个小时的游离切割，现在小蔡六分之五的胃已经被成功切下。
3: 将来呢，就是这个地方分泌饥饿激素的全没了，一个是不那么饥饿，那个剩下胃都是硬的。好嘞，走。哎，好嘞，走。哎，好嘞，好的，好，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差不多。出标本吧，好的好，这个到了这个等到这个出来以后就像生孩子了是吧，这个憋住气死长劲，走走走走走，快摸一下啊，出来了，就在皮下，就在皮下了，对，好的，哎，好的，好嘞，来，切掉大概是从面积来说六分之五，但从体积来说大概是30分之29。看女儿的胃，这是切掉的啊，这不是全部啊。我跟你讲过啊，那个大的这个胃是大的胃是这个样子的，是吧？大的胃是这么大的，是吧？我们是贴的这削下这一部分，是吧？没事，你别老，人一见面就哭啊，你别一见面就哭啊，你别一见面哭，这爸爸是吧？别，这妈妈别一见面就哭啊，我。
5: 胸闷憋气什么的有吗？
6: 没有，就是肚子疼。
5: 啊，就肚子疼，别的没有什么不舒服哈。
6: 胃疼。
5: 胃疼。啊，
6: 好。我一喘气儿。
2: 要放胆出来。
6: 哎呀，我现在打死我都不想吃东西。
7: 如果说让你重选一次，你觉得做好还是不做好？
6: 做了吧。
7: 早上这样的话，你从小早就该锻炼了吗？
0: 三个多月后，小蔡再次回到北京世纪坛医院做术后复查。小蔡究竟瘦了多少斤呢？
8: 我瘦了100斤了。
9: 你的目标呢？
8: 800啊。
9: 200公斤。
8: 200公斤那不就4个人吗？200斤啊。
9: 怎么样？结果满意吗？
2: 还行吧，慢慢来呗。
9: 吃几个有感觉？嗯，啥感觉？
8: 饱了，
7: 不干了。
8: 我觉得我妈爸也挺辛苦的，让他们少喝点先吧。我好了，然后我们家才能好。
10: 你记得分别是在哪听到的吗？上次你先给我说其中一个。
0: 在北京妇产医院的产科病房里，住着一位特殊的产妇。产妇名叫冯瑶，今年35岁。冯瑶怀的是3胞胎。
11: 我当时

0: 挺惊讶的，没想到变成三个，你完全没有预期过这个事情。
1: 刚发现有三胎的时候，我们建议他减胎，
0: 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劝就是减掉一个，这样风险小一点。
1: 医生的决定看起来是冰冷的啊，但是是理性的。
0: 其实生命都是公平的嘛，你减谁又不减谁呢？就侥幸，也许过个几年你会觉得，那你不让一个小孩出生，那也挺不公平的，是吧？
1: 他是感性的，他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三个宝宝都健健康康的。但是呢，他看不到危险的那一面。
2: 三个宝宝在冯瑶的腹中平安度过了七个月。然而，就在冯瑶七个多月的一次例行产检中，被要求立刻住院。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冯瑶被确诊为妊娠期高血压，又叫重度子痫前期。
3: 重度前先期本身呢，算是产科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一旦病情进展很迅速的话，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妈妈的生命。
2: 妊高症一旦发作，孕妇会浑身抽搐，导致呼吸暂停，脑血管会因为承受不住高血压而破裂出血。而保住冯瑶生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快终止妊娠。
0: 有没有可能多待两天？哎呀，别这么早。
2: 三个婴儿共享一个子宫，原本就让他们的发育空间和普通孩子相比要紧张很多，如今又提前出生，对孩子来说也有极大的风险。
0: 能拖一天是一天呗，是吧？就至少那个小孩他还能够保一天嘛，他肚子待多待一天，相当于在外面多待一周嘛，那会好一点。
4: 他一直担心是孩子太小，就觉得孩子就好像是自己没做好一样，让孩子那么早出来。
2: 就在冯瑶住院的第三天，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5: 那些化验指标不太好，现在呢，血小板又往下走，往后走的话，每天都承担着风险。
2: 冯瑶的手术定在了第二天。
0: 其实我也挺担心的，就是说，不知道小孩出了什么样，然后进保温箱要住多久，而且现在我看网上写保温箱的花费很高，这种。
6: 越担忧越紧张，是吧？别担心，没事儿。
7: 那些隔壁那个，你说明天，明天等到一阵儿，那我吃饭吃得好。
8: 人家多少周了嘛？如果我是35周了，那明天后天都一样的，你知道吗？能跟别人比吗？你不要老跟别人比这些东西。
6: 我们要学习别人的那种精神。
8: 我怎么学习嘛？人家35周和我31能一样吗？让我去学。
6: 情绪放开就没事。
4: 每当听到别人能够足月，可能对他都是一个刺激。他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吧？是他自己自责自己。
8: 你要说现在我已经33周以上了，哪天都可以，我也不担心，反正。
0: 以后小孩生下来一下就三个，怎么着也得养娃呀，还不说现在马上要进保温箱，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2: 提前2个月降生，三个宝宝肺部发育不完全，出生后一定要进重症监护室才能存活。一个孩子就需要10几万元的花费，三个孩子就是3倍的压力，至少需要50万元。
0: 要不咱们还是把房子卖了吧？
4: 我觉得先再想想办法吧。房子能不卖先别卖。
0: 可是我想不到更多的办法了。
4: 我觉得也没那么着急，眼下。医院这块的费用还能过得去，养娃的费用 先再想想辙，看什么办法增加点收入。原来我知道他的表情，感觉到表情、动作都知道，这是两个人之间熟悉的，你自然会知道。
1: 来，下来了啊，下口搀着点他，来上这头搀着点他，过来来。
4: 生孩子这事儿吧，基本上风险都是他在担着。我无论在这儿陪多少天，只是辛苦问题，他走上手术台。还是面临着巨大风险的。
9: 自己吓自己没事，太难了。
4: 我这会儿激动，也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担心，因为他所有受的苦。不是手术本身，是突然间全都涌上来。
10: 几点啊？
11: 8:37。
10: 别动啊！别动啊！你床很窄，听没有？
2: 手术室里，产科、儿科、麻醉科的医生已经集结完毕，抢救妈妈和三条小生命的战斗即将打响。
10: 翻身，来来来，对对对，就这样，肩膀挪，再来，再来，
12: 下边下，
10: 这儿，手撑着床，对对对，好，
13: 消毒有点凉啊，
10: 应该有吧，应该有，
13: 打一针啊，这针有点疼，别躲，
10: 不许躲啊，
13: 哎，别躲。
3: 多胎妊娠呢，妈妈的子宫就会被极度的扩张，在手术过程中大出血的风险会增加。
13: 打了两针，一个，
10: 有俩针一个。那个佳丽，
3: 本身她自己基础上就有贫血，贫血本身出血的风险也会增加，心衰的风险也会增加。手术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坎儿，也是一个挑战。
2: 子宫扩张、贫血、血小板降低以及凝血功能的障碍，让冯瑶大出血的危险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产妇。
4: 其实我很担心我会失去她，确确实实很担心这一点，有这么严重确实。
14: 这个葡萄正好它也没籽儿，其实剥了皮之后它吃起来就没有任何麻烦的过程了。
2: 冯瑶在读博士的时候认识的常宝军，常宝军是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这对学霸夫妻却一直为了要孩子伤透了脑筋。
0: 实际上我们要孩子也挺长时间，4-5年的时间，
4: 哭也不止过一次，就是对孩子的渴望这一点。
2: 终于，冯瑶和老公通过试管移植了两个胚胎，但是没想到两个胚胎却分裂成了三个宝宝。
0: 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生三胞胎的，真的没有想到。
13: 出发两个下了，出发两个下了，
15: 没有，没补过。
13: 好的，时间。
10: 9:27。
13: 男孩。
10: 男孩。
2: 老大是个男孩，哭声不是很响亮。医生赶紧为宝宝做初步检查。
10: 看这是单卵的吗？没事，搁那边吧。没事，没事。
13: 妈呀！

0: 么呼吸，这也不行。
1: 老大的呼吸不太好，肤色发白。也是个男孩，宝宝有些呻吟，很可能是肺部发育不好导致的呼吸窘迫综合症。
2: 男孩，
3: 别老吸了，
0: 行了，
2: 不吸吗？
0: 不吸了，不吸了。
4: 他是
1: 又过了一分钟，老三出生了，也是个男孩。这个宝宝看起来比两个哥哥都要健壮些。
5: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谁要换气啊？没什么呼吸音儿，我估计都得上上机，没啥呼吸音儿啊。
1: 但是老大直到此时还无法进行自主呼吸。医生们努力地想让老大再次发出啼哭。老大的情况却越来越差，几乎已经没有了呼吸。为了维持老大的生命，医生们不得不马上为他进行气管插管。
0: 这是有创无创呼吸，这是有创。
4: 看看，
0: 玩儿有。
5: 对，哎，好，好的，没问题。
1: 三个宝宝都必须马上送到儿科重症监护室做全面检查。
5: 老三体重不动了，1640，对，1640，老三，好。啊，这是老三啊，告诉我男孩女孩？男孩啊，亲一下，皮肤接触一下啊，好，皮肤接触啊，
4: 好小哦，
5: 好小
6: 哦。老大1560。看一眼，老大，男孩女孩？男孩啊，大男啊，来，贴个脸，皮肤接触啊。
5: 老2 1495。看一眼孩子啊，红柔，这是老二，看一眼，男孩女孩？男孩啊，接下皮肤接触啊，别激动啊。
2: 老三啊，
5: 老三，
2: 嗯，老三，嗯，到这儿吧，老三。
7: 我觉得一个车装不下，太大了。
2: 我再找一车。
1: 知道刚刚手术室里发生了一切。
6: 来了怎么样？大人怎么样？
8: 这是老大，
9: 这是老大，
5: 这是老大，
9: 啊，
5: 这是老大啊！
8: 新生的男孩，身长4.2厘米，体重1560克。
6: 啊，
8: 这个是老二，很棒的这个啊，9.28生的，身长41厘米，体重1490克，也是女的，是男孩啊。
6: 啊，
8: 这是老三，9.29生的，也是男孩，身长41厘米。1640克，
6: 您门口等吧。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息相伴的三兄，从现在开始都要分别接受生死的考验。重症病房的冷香，就是他们降临人间的第一个家。刚刚品尝到初为人父的喜悦，常宝军就不得不为三个病重的宝宝办理住院手续。
1: 哪边建立病例窗口啊？抢救的儿科的。
2: 就是那个走熟
1: 对面很好。不好意思，要麻烦这儿科抢救的。
3: 小孩的是吗？
1: 对对对。
3: 三个孩子。
1: 对。
4: 在后壁，子宫后壁。
5: 带什么布吗？哎呀，
4: 没有，
6: 以前的
7: 没有了。
5: 哦，因为我们觉得这块容易粘连，所以这块经常也会。
4: 咱们做完了啊，回去以后少说话，说话多做就该胀气了啊。
1: 行啊，
4: 好，
1: 好
4: 啊，
1: 好
4: 啊，
5: 嗯。
0: 剖宫产手术

0: 就是在治病啊什么的，就是一直觉得他也会跟这个孩子一样很辛苦很担心。
1: 妈妈啊，
2: 他连我都不认识，很遗憾吧。
3: 是吧？
4: 病房里的其他孩子与德吉、拉姆一样害羞，不善言辞，不管面对镜头还是面对于医生，通常只是微笑点头或摇头。
5: 如果没有人没有声音刺激他，他自己在屋里边是很松啊还是也这样？
6: 你动一动手来我看一看。
5: 所以这个病人判断还是痉挛性脑瘫，特别在西藏高原地区、缺氧地区。
6: 这个动作是最基本的动作，手动一动。好，站起来，我看看，在床上站起来，走一走，小朋友。
7: 儿子，
8: 有，都是奇啊，这是你给我。
4: 哇，这是你。小德吉第一个被推进麻醉室。七岁的他离开了妈妈和小姨，就要独自经历他人生的第一台手术。
3: 现在说说这个相机好不好？相机多好啊！
8: 对。
4: 因为低运动，在拉萨全身麻醉的风险本身就很高，而对于一直十分紧张的德吉赖来说，很有可能因为麻醉中缺氧就出现意外。
5: 这种手术插管、拔管，麻醉的前后对孩子来说风险比较大，因为他本身就缺氧，更缺氧可能对身心造成更大的伤害。

0: 他是个从小就不能走路，两腿内收肌非常紧张，分不开，膝盖弯曲，脚跟落软地。这个病人呢，我们给他采取了从腰底部选择性脊神经后根部分切断术，这样一个手术策略。
1: 脑部瘫痪手术，其中尤为关键的就是对于神经切断程度的把握，往往一毫米的偏差就会对孩子造成很大伤害。
0: 对神经的部分切断，不能够把神经离断，如果离断了，这个神经支配的区域的功能就没有，就肌无力，风险就在这里。同时呢，你切不够，可能缓解的不好，疗效呢就没有达到最佳的目的。
1: 完全切断神经就会让孩子丧失全部运动能力，而如果切除不完全，手术就会没有任何效果。在此时，40分钟过去了，孩子的妈妈和小姨不停地祝福，期待着德吉顺利完成手术。
2: 他一直都说能走路的话要上学什么的，因为他哥哥也在上学嘛，上幼儿园的时候跟其他孩子玩得快快乐乐的，他也想去，很希望手术能够成功。
0: 谢谢你到，谢谢你到，快点来吧，我出血。
1: 此时手术已经进行到一半，意外出现了。
0: 如果出血没有处理好，止不住血，可能有失血休克，就会有生命危险。当时处理好，没有处理彻底，手术以后再出血，可能对神经就脊髓就有压迫，可能造成结瘫呐、大小便失禁呐、当然有风险了。
3: 明天海绵，快点来，
0: 做的这么艰难，这不好做。
3: 再来明天海绵。
0: 打多少了？我来，我做。走。
1: 就在第一台手术就要结束的时候，于延兵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4: 晕了，
0: 太难受了。最大的难度还是缺氧，缺氧的环境下完成手术。
1: 因为高强度的手术，于延兵的高原反应加重了，严重的高原反应甚至让他不能继续站在手术台上。
3: 进来，
0: 好，等会儿啊。哎呀，太费劲了。
1: 吸氧后，于延兵再次回到手术室进行。

0: 接下来的手术，但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只能在手术中途同时补充氧气。
1: 氧气不错，好，我上下一个房间。
2: 打开一包吗？哎呀，
1: 刚刚消毒，消毒，我先做这个，我做这个，你缝，缝完我再去开腰去。
3: 拉钩，拉钩，别使劲压，别使劲压，做了这么多。
1: 金子，哎呀，怎么去？
3: 来，脱衣服，把那材料打开，赶快。哎呀，这膜拿来。这针太小了，缝不了。找大的，找大的，比较大的，缝子宫的。哎呀，
1: 还有五台吧，至少五台或者六台。
3: 好，我到这房间。那有吸氧的管吗？我吸吸两口，这不塞到口罩里边就行了吗？
0: 于银斌体力不支，进行了第二次吸氧。
1: 我现在状态好点了，刚才不行。
4: 是吧？
1: 嗯，刚才我他妈就都也是缺氧，都有点烦躁。我一鼓作气干到。我身体还行吧，哎呀，反正是还是缺氧，我间断的一直在吸氧。走着点。

0: 我去送那个病人。家属在吗？这小孩做手术做得挺顺利的啊，麻醉没有完全醒好，回病房一会儿就醒好了啊。
1: 谢谢医生。
0: 哎，好。我们是8:20做的开始的吧？完成了18胎手术，
2: 在拉萨面临缺氧的状态下，完成了18胎手术。当晚，我们一行人才得知，拉萨到林芝的飞机临时取消。为了及时赶到402公里外的林芝，于延冰与他的同事决定第二天早上5点乘汽车出发，在9点前到达林芝进行手术。
3: 我们不能再等了，因为病人都在等。就激起了我这项工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病人得到救治。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货车上的每一项设施都有它的作用，甚至有的涉及生命安全。比方说反光条，在夜间光线不好的路段能够提示其他司机这里有一辆车。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私自加装灯光反而会影响安全，比方说加装强光侧灯，最后呢就会造成对向车道的司机类似于盲驾的效果，什么都看不清。简单说，该有的提示必须有，不该有的光亮不能有。而下面这辆货车呀，却完全相反。
1: 反光条没有粘贴吧？
2: 要好的啊，
1: 然后放大号，这自己手喷的，那放个大号还算清楚。你看这号牌，这样都是水泥点的。
2: 哦，看这活儿。
1: 再有，您这车这个时间段是不是不能在马路上行驶啊？你这应该夜间行车，你不加个反光条，你这多危险呀！
3: 上午9点，在海淀区杏石口匝道的整顿岗，一辆涉及多项违法行为的大货车被民警拦截下来。反光条是货车重要的外部警示标志，一旦缺失，夜间上路就等于少了一道安全屏障。光线不佳的路段上，周边车辆驾驶员很难准确识别车辆轮廓，容易引发剐蹭事故。与此同时，本该大方亮出来的车辆号牌也被水泥挡住了真容。
1: 你看我这都识别不上。
2: 你扣分，我就那什么的下岗了。
1: 开着车之前，你怎么不想这事呢？
3: 闯禁行、反光标志缺失、号牌污损之外，司机还对车辆进行了改装。
1: 那个车边那个反光灯，这都是自己加装的，咱那原车肯定没有这个。这个及时拆装啊。驾驶机械不合机动车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是罚款200，不记分啊。
3: 民警表示，私自接线加装强光侧灯容易晃倒其他司机，外路的电线还存在短路自燃的隐患。
1: 你这晚上开车的时候，你这灯倍儿亮，你这马路上其他驾驶员怎么开呀？这些货车司机啊，在私自加装这个强光灯之后，在夜间行车时会对后车司机的视线造成很大的影响啊，造成距离上啊一些什么误判。
3: 最终，民警对司机的多项违法行为作出合并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并责令司机当场拆除违规灯具，清理号牌，尽快补齐反光条，整改到位再上路。北京台报道。
0: 确实不光影响自己还影响别人，这样的执法检查就是让你现在赶紧改，别再找各种理由和借口瞎凑合了。而下面要描述的这个场景啊，就特别夸张了。深夜的东坝大街，9辆货车排着队闯红灯，甚至过路口连刹车都不带，连附近市民都看不下去了，拍下视频进行举报。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啊，这辆车不光闯红灯这一个违法行为，那现场的情况有多猖狂呢？我们通过市民拍摄的视频感受一下。
3: 在市民举报的视频中，这几辆货车面对红灯丝毫没有减速，径直通过了路口。接到报警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迅速开展调查。
4: 通过录像呢，这车辆呢是8:05从金鱼路跟皮村交叉路口上的东坝大街，接着我们通过视频巡检接着查，发现这车呢是7:57从高安屯上的这个金鱼路，然后呢我们又走访了周边的几家企业，在一个企业的南门发现7:55有这些货车通行的记录。
3: 通过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民警很快锁定了涉事货车，但车牌上翻牌器却把车辆的真面目藏得严严实实，民警只能一段一段拼，一帧一帧查，最终把9辆货车的行驶轨迹完整地拼凑出来。这一查，违法的花样还真

0: 不少。
1: 当时那个下雨了，那个点儿我怕回不来，出不去工地，所以就是着急就闯红灯了。
2: 那如果必然不及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后

0: 从此知道怎么走了，也算是好事儿吧，虽然有点晚。我们再来看朝阳区的夜叉行动中的民警接连拦下，
1: 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但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有一辆车在桥下的路口突然放慢速度，然后突然停车，后方乘客呢也是打开车门想要下车，这车辆就突然启动了，撞上前方的车辆。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具体是因为什么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4: 开车上路，身体状态至关重要。身体出现突发状况，会瞬间失去对车辆的控制，极易引发连环事故。提示患有影响驾驶疾病的人，切不可驾车上路。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应当及时停车休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这里是傍晚6点多，北四环的至新桥下。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一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开过来后，陷入了缓慢行驶的状态中，而后它停在桥下方的路面上。难不成这辆白色小客是车身性能出现了什么故障吗？就在这时，坐在该车后座上的一位女士突然推开了车门，她似乎想要下车，可又显得有些慌乱。就在我们为此感到困惑时，更为异常的情况出现了。您注意看，这位犹豫不决的女士尚未下车，那辆白色小客便突然向前驶去。反应过来的女士迅速关上了车门，紧接着那辆白色小客撞上了几辆机动车。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斜着窜出去的白色小客与停在转弯待转区里面的4辆小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很快急救人员赶到这里，所幸5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因为癫痫病突然发作，导致其无法正常控制车身，发病时又脚踩油门，导致白色小客窜出去后撞上其他车辆，这让人听着都感到心有余悸。由此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如果有身体不适的症状，最好不要驾车，尤其是有癫痫病史、血压高或是低血糖症状的司机们更要注意。驾驶机动车需要较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上述病症的朋友们，要是在行车途中出现了症状，后果会相当严重。夜间视线条件差，非机动车闯红灯风险倍增，不要主观认为机动车一定会避让，闯红灯闯入路口就是把自身安全交给运气。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严格遵守信号灯指示才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晚上10点多，在广安门内大街上的牛街北口这儿，从画面中看，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此时正亮着绿灯，然而个别出行者却对信号灯的变化视而不见。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既然亮着绿灯，那么路口另一侧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应该是红灯，可箭头所指的那位骑车人却没有把红灯放在眼里，他自南向北闯进了路口，恰好一辆厢式货车由东向西通过路口。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与那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造成对方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口里面，一些纸片散落在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受伤的骑车人躺在路口中无法起身，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少数骑车人不要无视交通信号灯的存在，自认为机动车会在通过路口时

0: 主动避让自己。然而，交通违法行为很可能导致事故发生。那种心存侥幸、任性而为的闯红灯行为，得不到任何的安全保障。夜间主路突现大量散落废品，货车装载捆绑不牢，杂物已洒路面，给途经车辆带来极大风险。货车出车前做好固定，别让货物成为路上的隐形陷阱。晚上8点多，在公益西桥上的四环主路，此时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出现了一些塑料瓶和一些小桶，似乎还有不少废纸屑。几分钟以前，画面中的这辆白色小客在行驶中因为躲闪不及而压到了这些遗洒物。据报警人讲，有2辆运送废品的货车在运输的过程中因为捆绑不牢，导致这些废品掉落在主路中，而造成遗洒的司机早已开车远去。这些纸屑、塑料瓶不仅把干净整洁的路面弄得又脏又乱，对行驶中的其他车辆也构成了威胁。所以说，运送废品的司机朋友们还得把自己所拉的废品捆绑得更牢固些才行。
1: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听民意，解民忧。最近，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朱伯立值守接听1235热线，倾听大家对于北京交通管理的意见建议，接速即办。那么，大家都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来看看。
2: 咱们广渠门桥这个口这儿左转这条道，就是之前堵车堵得特别厉害，有好多掉头的车其实也在左转这儿排队，能不能把那口给优化优化？
3: 接到诉求，东城交通管理支队高玉辉支队长马上与这一点位的交警沟通，了解路口的详细情况，并对市民进行反馈。
4: 他因为左转和掉头始终是一个车道，哎，他的掉头呢速度比较慢，原因是掉头跨这块呢过窄，这样呢我们采取把它这个掉头跨扩大，减少一扇护栏，让它迅速能够掉头，这样呢就把掉头的解决以后，左转也就可以充分给解决了。
3: 类似的出行难题也出现在丰台区蔡虎营桥上，
5: 并线的那个场景啊又非常棘手，并上来以后就是立刻强行的就并入这个直行车道，直行的一个车流呢它都是那个一辆挨着一辆，就根本就是说没有空当。
6: 下一步将优化西向北匝道汇入主路的这个导流线，增加一条加速车道，让它缓慢的并入主路。
3: 一个小时的接听环节，近50通电话在大厅响起，大家反映的问题多集中在路口标线改造、信号灯配时调整及道路秩序整治上。
7: 去年啊，我们全市交管系数啊，共接这个1235啊，达到了45万件。那么今年啊，截止到上半年，已经达到了28万件，日均啊，达到1400余件。那么应该说这个量啊，还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在也是啊，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啊，来抓这些工作，努力的在降量提质上下功夫。
3: 众多诉求中，通州区中仓街道小园社区书记刘霞的电话代表了附近4个社区数万居民的心声。
8: 在玉带河东街跟顾城东路这个路口，就是平时的这个车流量特别大，特别是那个上下班的时候，所以就是在左转弯的时候，这个车辆啊，就是车流量非常大，然后特别是上班下班，然后这个在前一个在南小园的前一个路口都堵着车，整个全都堵着呢，就是这个红绿灯已经就是亮了，这边车还过不去。
1: 电话中，小园社区书记刘霞介绍，这个路口的拥堵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副局长赵鑫第一时间现场办公。
3: 时值早高峰，在通州区玉带河东街与顾城东路交叉口，赵局长见到了诉求人刘霞。
9: 您看啊，就这边一个红绿灯吧，您看那后面有一红绿灯，
10: 对，
9: 哎，经常那车呀从那个红绿灯那边是变绿灯了，但是那车还开不了，
10: 不
9: 对、哦、过不去，
10: 等于相当于两个红绿灯之间的车，
9: 对对对，
10: 而且这两个红绿灯之间的距离
9: 对
10: 稍
9: 短，
10: 比较短，
9: 对对，并道的话这车可能更拥堵了，对，
10: 另外还容易发生这个
9: 对剐蹭的事件。对对对，
3: 见到有人来了解路口情况，有市民主动过来反映问题。
11: 堵，尤其是早起来跟晚上，
12: 车都堵到那边去了，能有一站地那么远。
13: 特别是如果我掉头，
12: 然后左转的话这个时间就比较长，随意的会左转并道啊，有这种情况。
3: 为了具象化市民诉求，副局长赵鑫决定坐车走一趟。
13: 实际在车上走一走，可能发现问题的这种几率和概率更大。
9: 前面是绿灯，对吧？
13: 对。
9: 咱们现在已经过不去了，绿灯咱们也得等着，所以至少要等两个。
3: 玉带河东街与故城东路交叉口的前一个路口是玉桥西路与玉带河东街交叉口，从这儿等灯开始计时，直到下一个路口成功左转，赵鑫的秒表计时器来到了将近7:30，其中左转排队就用了5分钟。记者了解到，玉带河东街与故城东路交叉口周边分布着4个大型社区，近3万居民生活在此。此外，路口的北边还有一所学校，南边有一个菜市场，多种出行需求叠加。
1: 用时7:30，确实是漫长的左转啊。那体验了拥堵，接下来自然要疏堵。那么7:30如何缩短？有什么办法呢？
3: 实地体验过后，赵鑫来到通州交通管理支队的指挥大厅，听取大家对路口改造的设想和汇报。
14: 现在路口的信号灯已经是感应式配时，可以通过路口的感应器实时感应路口的这个交通流量，平均每3到5分钟呢可以优化一次配时。西向东的权重目前已调至最高，如果再继续调整西向东权重的话，就会影响到其他方向车辆的正常出行。
3: 也就是说，路口西向东直行和西向北左转方向的绿灯已经调到了最长，如果再延长时间，势必会影响到其他方向车辆的通行。
15: 咱是否可以考虑拓展一下道路的这个现有的通行资源？我看现在正好的这个道路的这个北侧它有一部分的这个空闲绿地，咱是否能够利用这个空闲绿地呢，再拓展出一条车道来？
9: 那这不就挤兑了咱们那个行人的那个，包括咱们那个小公园，就是因为那居民就是日常活动的那个空间了，
15: 就休闲
9: 区间不就小了吗？对吧？
3: 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将资源最大化？大家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到左转车道的扩充上，也就是将现有的一条直行车道改成直行加左转车道。
13: 按照刚才的思路，把直行如果改变为可变车道的话，那么肯定要有一个时间安排。由于你平峰的时间呢，左转的流量并不是很大，只是集中在早晚高峰时段。我们还要兼顾直行车辆的通行，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可以改变为可变车道。
3: 由于通州区道路标志标线的设置由产权单位区城管委负责，交管和城管委两个单位的协同就非常重要。
13: 请管委这块具体拿这个改造的意见，大概多少天之前能拿出来？
16: 保证1周内完成这项工作。
13: 好，那么按照这个思路，不管是支队还是管委，我们1周之内把所有的涉及到路口的改造方案和施工的计划要全部完成。大家有没有决心？
17: 有。
3: 除了变更车道，此次实地调研，赵鑫还发

0: 怎么样？
1: 人不错。李探长，
0: 哎，
1: 时间不早了，你该走了。
2: 大家看见了吗？梁所长说这烟不错。那我就不打扰大家了。实不相瞒，今天晚上啊，周老板登台演出《荆轲刺秦王》，好看。那我就先告辞了，啊。I wish everybody have a wonderful day. See you next time.
3: 李探长，我送送你。
0: OK，
3: 请。
4: 李所长怎么了？
3: 没事吧？先生已无大碍，大家还是把路让开，让李探长过来。
0: 再见，
3: 李探长。出门右转。
0: OK， 拜拜。
5: 探长慢走。
0: 再会，再会，再会。
6: 慢走，李探长。
3: 李探长慢走。

0: 孟医生还说什么了？
1: 孟医生说，先生的病情虽然暂时控制住了，但是他想留下来看护一晚，等病情完全稳定之后再离开。还是
0: 孟医生想得周到。有他在，我就放心了。是。既然 Joseph 已经没事了，那大家都回去休息吧。这么晚吵到你们，实在是过意不去。
2: 李太太客气了，大家都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有什么需要您说话。
0: 那我就替 Joseph 谢谢大家了。谢谢梁所长。
3: 好了，诸位，既然李所长已无大碍，还有孟杰医生的陪护，那各位早点回去休息。
2: 那先告辞。
4: 没事。
0: 好了，李薇，那我也走了啊。好。

0: 您有什么吩咐？
1: 李所长日后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前通知我，规矩是死人是活
0: 啊。请廖所长放心，李先生日后有任何事情，我一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2: 好嘞，老梁，回家了。

0: 把门关上。
1: 哦。
2: 辛苦你了。
3: 谢谢。

0: 他，对，
1: 你可别忘了，他啥都知道，他不会告发咱们吧？
0: 不会的，他如果告发了咱们，他从日本人那拿不到一分钱。但如果留着咱们，就是养了一颗摇钱树。

0: 上次的事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今晚又折腾你一趟。
1: 不用客气，只要能帮到世仙哥哥，你们随时找我都可以。

0: 他说的杀人绝对不是说说这么简单，我们一旦有一步走错，那就是万劫不复。
1: 你放心，既然我答应要帮你，肯定就不会拖你的后腿。我现在就背着你。
0: 谢谢啊。

谢耀君，做完的事情，谢谢。道谢就不必了。不过有些话，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说清楚的好。

0: 我进来要保护丁一的安全不假，有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假。你的事，我一句也不会过问。同样的，我做什么，你也别打听。咱们彼此互不干涉，
1: 最好是这样。
0: 现在我们三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应该都不想看到丁一因为你我而受到伤害。我希望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之前，
1: 都提前打个招呼。

0: 你说说你昨天
1: 神经兮兮的搞那么一出，
0: 我以后和李探长生意还做不做了？
2: 生意和前途孰轻孰重你不晓得啊？
0: 那你昨天的包烟翻来覆去的检查有问题不啦？
2: 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2: 太冲了吗？
3: 杨所长，
2: 人送到了吗？
3: 送到了。没想到他家竟然是孟公馆，
2: 卫生署长孟明义的家。
3: 是，
2: 走吧。
0: 人家孟明义现在是日本人跟前的大红人。梁所长，你要不连他也调查调查？

0: 沟通沟通也是不对的，你要把这个弄清楚，好好再做一下。
1: 你们这边，李先生，我们到了。
2: 哎呦，李所长，
3: 李所长，
2: 大家好，
0: 您请，您请。哎呦。李所长，静好啊！李所长，进度如何呀？
4: 根据梁所长提供的那些材料，

0: 能译的，我已经全部译出来了。再加上那半本密码本，我想，应该可以掌握这个电台大部分的情报。这么大的运算量，您都弄好了？
1: 说来也是惭愧啊，要不是昨晚脑机复发，我想，我应该能够在今日早上9时之前，全部破译出来，
0: 白白的浪费了我一天的时间。
2: 哟，梁所长，梁所长您好，梁所长，
3: 你何长怎么来了？身体好些了没有啊？劳烦梁所长费心了，我是来给你交破译结果的。
2: 梁所长，您过目。
0: 这么快啊！作为我们研究数学的，最讲究的，就是严谨二字。当然，我也能够理解情报工作必须分秒必争，所以，我只能够把我现有的破译结果拿出来给大家献个丑。
4: 即使有半本密码本，只凭你们两个人，也不可能仅用2天就完成了这么大的工作量。是啊，
2: 怎么可能呢？就是，这绝对不可能。
0: 李所长，昨天头疼，今天刚刚见好，李所长要不要休息？
4: 无妨。
0: 看来大家如此不相信，今天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把截获来的密文。
2: 转化成明文念给大家听。查理，随便挑几组密文。好，李先生，2六勾5，3拐13，13551，3111，4拐22。 3116拐勾动2845438331168勾4384361352勾5勾。
0: 武田勾结海军，泄露里约瑟密码，以畏罪自杀。
2: 1584两栋4拐5两1拐1栋51里约瑟已现身。

0: 真的破了。
1: 下一组，
2: 两五洞八，三两洞六，五两妖拐，幺洞五幺。
1: 上海瞻玉玺，乃梁逆景元所为。除之。

0: 我想不需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继续念下去了。
1: 好，
2: 我还是不信。
1: 你是不是和军统暗中有什么往来，提前获得了其他参考信息？
0: 小东，
3: 窦先生，你是在怀疑我们家李先生是内奸吗？李先生是东岩寺家族的人，所以你在怀疑东岩寺家族危害中日亲善，破坏大东亚共荣吗？
0: 李所长千万别生气啊！小董呢，好面子，说错了话，我替他向您道歉。
4: 沈先生，无妨。不过他说的也没有错，我确实和军统有很深的往来，他们的锄奸队足足绑了我三天，现在还天天想要我的脑袋。不过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的好奇，在座的诸位都是密码学家，也都为东亚安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为什么他们不来绑你们呢？是因为你们的脑袋还不够分量吗？

0: 所长，军统电台又发报了。
1: 来得正好，梁所长，我交出的铭文现在就在你的手里。可是大家都不太信任我，没关系，我现在就现场破译这条新接换来的密文。
2: 太好了，这样啊，易处长、陈处长啊，你们一起，这样也能有一个照应。

0: 的就差这两个字，
1: 各位专家就破不出来了。啊
2: 啊，这两组数字啊没在密码本里边，恐怕要盲猜了。陈立光后面两个字应该是地名。
3: 哼，也不尽然吧。
0: 嗯，人名。
2: 人名，四个字人名。新政府里边有陈信四个字的官员吗？
0: 易教授说的不错，在新政府里确实没有陈信四字官员，因为这最后三个字根本就是两个字。
1: 李先生，

0: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织成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你要对你破译的结果负责吗？我能为我的破译结果负责，而你能为你的怀疑负责吗？
1: 上报。
2: 处长，出现紧急情况，这里已经被封锁了。廖所长回来。廖所长，让大家久等了。今天多亏有三位专家的鼎力相助，我们才成功的躲过了一场劫难。行动队根据我们的破译结果，在新亚饭店找出了一枚炸弹。 成功阻止了军统恐怖分子的行动，三位专家功不可没啊！梁某呢，一定会替三位专家向新政府申请嘉奖。当然了，李所长你会是头功。

0: 上海站的情况我已经跟毛秘书汇报过，不过这个曹元忠和委员长的夫人颇有些渊源，太老板也动不了他。不过我师哥说了，今后我们的行动要彻底的独立于上海站，只要是有暴露风险的行动你都不要参与，一切以坚持行动为先。
1: 他要我管我也不管。
0: 这个钱碧云怎么也跟着进去了？
1: 为了保命被佐佐木拉下水了，结果租界里的群众极其憎恨他，爱国学生大闹片场，没法拍戏，迫于无奈就跟丁一一起进去了。
0: 他真的只是个演员吗？
1: 你查到什么了吗？
0: 他是个公众人物，46岁出道起，每一年的经历都是清清楚楚的，看不出问题，但我还是不放心，他知道的太多了，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有没有提前报备，你我说不定还连上你们顾家，都逃离不了干系。
1: 没事，我相信他。
0: 什么？
1: 这个李博瑶什么情况？
0: 我仔细查过了，李博瑶除了在巡捕房外，还在上海的特别党部和军统、中统、青帮、红帮五处同时拿薪水，才将这一带很吃得开。
2: Hello, good afternoon.
3: 想明白了。
2: 你说钱都凑齐了。
1: 这么多职位，肯定知道的事情很多，知道越多，这个人就越不能留。

0: 李密伯要以伏诛，令请求调查原朝生剧团团长冼碧云背景身份。
1: 哎，前面拐个弯就到密码研究所了，那是汪伟最核心的情报机关了，里面的人都是邹总部和梁景元亲自挑选的情报精英，你可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儿戏了，不然等着咱们的就是千刀万剐。
2: 这点利害关系我还是懂的，放心吧，我准备好了。

0: 你说张好，你说张好，他们都是破译科的破译员，还有一部分都是加密科的加密，但他们最崇拜的还是您。是是是，里约瑟密码已经是密码界的传奇了。听说您要来，都兴奋的不行。
1: 对对对对，
0: 给您介绍一下，沈处长、易处长还有叶处长，他们的办公室都在一楼，您的在二楼。
2: 咱们一步，
0: 请，请。江秘书，但是沈处长还有易处长为什么不在呀？沈处长跟易处长因为西格密码的事儿，让梁所长叫去开会了。
2: 西格密码，
0: 李所长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情？梁所长说了，说李所长要在密码设计上攻坚克难，就别让他在这方面牵扯精力了。
3: 李所长，李所长好，
0: 李所长好，李所长好，李所长好，大家好，
4: 李所长，
0: 楼上请。
3: 这是梁所长办公室，因为二位是所长，所以办公室都在二楼。
0: 其他几位都在一楼，为了不打搅李所长的工作，特意把您的办公室设在最里头。
5: 李所长好，我是叶处长的助理易爱达。
0: 李所长，您的办公室。 这就是您的办公室了，您要有什么需求跟我说，随叫随到。
2: 谢谢啊，江秘书，
3: 谢谢。

0: 你别找了，没有。你咋知道没有呢？这是伪政府的情报心脏，各国的机要文件都在这里交汇，多一双耳朵就多一份泄密的风险。谅久而再多疑，也不会在密码研究所的办公室里搞侦听的。
1: 有道理。哎呀，真不错，一帆风顺。嗯。哎呀。

0: 呀，你看看这个大眼睛高鼻梁啊，多好，
1: 太美了吧，赶紧走还 winners 呀。
2: 我可不想断臂啊。
1: 你就不要谦虚嘞，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这一手本领不得了，我要是个男人啊，早就把他娶进家门了，哪里还有李约瑟的事情啊，是吧？
3: 哎，谁说不是啊。哎，你们说说啊，这宴绝一世的大明星，这家里头还能整出这么多玩意儿来啊？
4: 可不嘛，咱所里那些老人家啊，要是吃了所长跟副所长夫人包的饺子，那密码不得多破几个嘞？
3: 就嘛，那可不咋的。
5: 我就是一个演员嘛，总要多会一点东西，这三脚猫的功夫上不得台面的。我今天啊，就一南一北三肥七瘦了啊，随便做了点猪肉白菜和猪肉荠菜的，也不知道几位太太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大家别嫌弃啊。
6: 哎呀，不要嫌弃，
7: 做什么吃什么。
3: 哎呀，这众口难调，这呀都已经盛好了。哎，李太太，我告诉你啊，我给我们家老董，那可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就没挪过窝。哎，下回我请你吃正宗的酸菜馅水饺，那味道你可咔咔香啊。
8: 我们山东人呀，也爱吃饺子。
9: 我们河南人主吃的面食，到时候我请你吃河南烩面。
5: 好啊。哎，那刘太太呢？
4: 我啊，最好牛肉大葱和羊肉西葫芦。
5: 听口音，刘太太是南方人啊，口味怎么这么北方啊？

0: 号を伝えている。しかも
1: 这也着急
0: 後の手も実に巧妙だ。
2: 中国的棋圣吴清源再厉害不也照样规划了日本？这密码再精妙我照样也让你给破了。
3: 通过我前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已经锁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根据我们知道的，白夜民国24年之前就已经加入满铁这条消息。目前白夜最有可能在董静波、刘方白、王泽楷、沈万清他们四个人之中，所以明日接头就看是谁出现在证券交易所。即使接头不成，我也大概知道后面的排查方向。
0: 今回の白夜を確保する件でも、君も謙虚に臨んでいれば、何かを得られるかもしれない。
2: 感谢您的信任，给我这样的机会。你放心，明天下午我会亲自带队去永昌证券，把这只玉兰花给您摘回来。
0: 你要倍加小心。
4: 放心，明天见不到人，我不会把玉兰亮出来。

0: 梁所长好。
1: 梁所长好。
2: 梁所长好。
3: 哎，你好。
0: 回来了。
3: 关门。
0: 什么事啊？
4: 老梁，你干什么啊？
0: 你疯了！老梁，哎呀，这君子兰养了三年嘞，马上要开花了。
3: 好看吗？
0: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3: 喜欢养的。
0: 你不是最喜欢君子兰的吗？
3: 喜欢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谁送的？
0: 大佐送的，那没必要扔了君子兰，一起养不就好了吗？

0: 还记得当年我们流亡英国的时候，我闲极无聊翻遍24史，字里行间我看到的是两个字，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1: 当官。
0: 没错，当官。谁给的官大，咱给谁的。想逾越龙门，就必须要有绝对的忠诚。你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忠诚吗？ 那就是一个办公桌上只能有一盆花，那就是长官最喜欢的花。

0: 沈小姐怎么还不来啊？打完麻将我还想去游泳呢。
1: 难得聚聚，别太心急。
2: 久等了，
3: 什么好吃的？
1: 饺子。
3: 饺子？
4: 你们两个今儿上班没赶上吃热乎的，特意给你们留的，就是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0: 都有什么馅儿呀？
4: 这个是猪肉白菜的，这个是猪肉荠菜的。
0: 荠菜，谁还没吃过呢？
4: 你要用筷子呀，我去拿。
3: 好嘞，不用吃了，打麻将呀。

0: 来来来，哎呀，还是你们好啊！自由自在的，不像我，我现在都快忙死了。老梁妈不放心把研究所的财政大权交给外人，非要让我去当什么总务处处长。
1: 我妈还以为那是个闲差，哎呦，一大堆事情，搞得我现在麻将都没有时间打。
2: 你就别抱怨了，总务处到哪都是肥缺，
1: 这麻将啊随时都能打，钱哪是随时都能挣的。
2: 肥差哪里来的肥差？ 老梁才没有这个心意，哎，我刚去上班的第一天啊，他亲手写了四个大字挂在我的办公桌后面。你来参什么？
1: 廉洁奉公。<笑>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师傅前两天还在夸呢，说梁所长清廉。
1: 清廉有什么用啦？人家老公嘛都是帮着太太找钱赚，他啊，净给我找麻烦。
2: 哎。 前两天我看中了一对金镯子，好歹是个所长吧，死活不肯给我买啊！又什么意思啦？
1: 你说的是金财界新出的那款手镯吧？你也看到啦？我就知道你喜欢，我已经跟金店的老板说了，让他多打出来两对，还想给你个惊喜呢。哎呀，碧云，你不好这样的，你这样子要把我宠坏掉嘞！哎，李环。
3: 易小姐，好好看看什么叫嫁的好啊！什么嫁的好呀？这年头谁不是自己买花自己戴？我都是用自己赚的钱买的。
1: 你花的自己钱啊？嗯，那不行的，我不要的。哎，嗯，
2: 我糊了。
1: 没劲。
3: 拿钱，拿钱。都怪显小姐，找牌搭子非要找这个小神童
1: 啊！
4: 明天去退了啊！我不要了，你现在又没有收入了。谁说我没有啊？上海伤情表，今日行情。冼小姐，你玩股票呀？
0: 碧云，你会炒股啊？
4: 我看好了一只股票，南洋橡胶。

0: 证券交易所，所以我就说跑来看看你，别有什么麻烦。当然我知道，如果我不来的话，你自己一个人也能解决。
1: 那只狗，你给它闻的什么？

0: 查理的，闻臭吗？
1: 挺好闻的。
0: 那以后我就天天带着他。邢小姐，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人啊？我想帮你。
1: 丁一，今天谢谢你。但是抱歉，别的我现在不能跟你说。
0: 哎，沈小姐，你干啥去啊？你。沈小姐，我知道你有你不说的理由，但是我也想告诉你，我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加入你们。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我就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1: 你回哪儿？
0: 啊？
1: 回哪儿？
0: 三零零。
1: 你今天就是来陪我买股票的。
0: Of course。
1: 其他的，一句都不要跟顾永生说。
0: Of

0: 易修远现在正带人在破解西格密码。
1: 什么情况？
0: 据我所知，易修远曾经是重庆搞密码的头几把交易之一，而自从美国专家建立了黑市之后，他就被晾到一边，所以愤而隐退。就是不知道梁景元是怎么把他给拉拢过来，而且他还从重庆带来了一批资料，而这批资料现在就在密码研究所的资料库里，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西格密码被他破译到什么程度了。
1: 明白，我立即向重庆汇报，你等我回复。
0: 好。
1: 哎，我这也有情报。
0: 工人武装暴徒死亡名单。
1: 之前你说这个显碧云没有问题，我还是不踏实，所以我动用了我手头所有的情报资源调查了他。表面上看起来他就是一个大明星，唯独有一处我还是觉得有问题。
0: 林长英。
1: 我刚刚调查过这个人，林长英是华夏电影公司的演员，青岛那年组织工人运动的时候死了，相关所有的审讯资料都有显示他很可能是共产党。
0: 那他和显碧云有什么关系呢？
1: 关键就在这儿，同在一个剧组，怎么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像那个叫红玉的潜伏进剧团里的共党分子一样，被显碧云撇得是干干净净。如果这个显碧云仅仅就是一个女演员，没有其他任何身份，怎么可能把这一切弄得那么的天衣无缝？
2: 我必须提醒你，对军统来说，共党分子可比汉奸可怕多了。
0: 好，我知道了，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西格密码，我得去给定义买蛋糕了。
2: 如果显碧云是共党分子，你和他又走得这么近，到时候你父亲不但保不了你，更难逃牵连，而且最先死的一定是定义。

0: 所以放弃玉兰及时撤离了，但这也意味着，他和组织唯一的联络方式都暴露了，他不会再轻易尝试恢复联络。
1: 抗联党委向我们通报了一些白夜的情况，除了他曾经为东北伪军工作过，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他有严重的胃病。 黑曾经向党委申请过控制胃溃疡的药，
0: 那我再想办法搜寻相关的医疗记录。

0: 杨所长，大佐说了，重检交易所的事大意失信，另有你打算怎么往下查，这是你的工作，不用事事汇报，大佐只想听结果。
1: 还是查起来动员司，
0: 那是你的麻烦，不是大佐的麻烦。

0: 好了，老梁，人没抓到吗？下次再抓呀！你要把身体气坏了，我心疼死了。
1: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知道我今天在教育所碰到谁了吗？
0: 谁啊？
1: 简碧渊和李所长。你说，如此巧合的出现在我抓捕白夜的现场，得不怀疑他们呀？
0: 你是不是想多了我？我让碧云去帮我买股票的呀。
1: 你呀，还是太单纯，看人还是欠点火。
0: 那你这次没有完成任务，左总们会不会难为你啊？
1: 难为我倒不至于，我只知道这老头心里想要什么。我今天在抓捕现场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想听吗？
0: 啥事情？
1: 那个白夜我发现啊，它就是一个断线已久的风筝，价值有限，但它背后的这个接头人很重要，我可以放长线钓大鱼。
2: 那钓上就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长串，弄晓得吧？
0: 不晓得。
1: 不是白夜也得找，这头人也得掉。

记得贝多芬曾经说过，卓越的人一定要在不利的遭遇中百折不挠。

0: 回来了。
1: 你下午干嘛去了？
0: 哦，下午你刚一走，我这胃就突然特疼，所以就先回来了，寻思自己整口粥喝，好多了。
1: 你一个人回来的？
2: 丁一，你跟我上来一下。
3: 哎。
0: 不太得劲儿。

0: 今天谢谢你。
1: 钱小姐，您别这么客气，这都是我自愿的。
2: 坐。丁一，我想认真跟你谈一件事。我正式把你介绍给我的家里人了。怎么，很意外吗？
1: 那钱小姐，你的家里人同意你对我说刚刚这些话，那是不是说我有希望能加入你们？
3: 所以我想问问，之前我帮他申请加入党组织的事，
4: 组织上原则上同意他的申请，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考验。
3: 我明白您的意思。
2: 经过这段时间的事情，家里人觉得很想让你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但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1: 那需要什么手续吗？比如写个申请书什么的。我现在就写去。
2: 你坐下。丁一，在你眼里我们的家庭是什么？
1: 就像咱们剧团一样，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像亲人一样相处。
2: 他有家庭的温暖，也有铁的纪律。在我看来，我们的家庭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每一个家人都是堡垒上的砖石，我们彼此掩护，紧密相连，共同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而这道防线的背后是人民。丁一，加入我们的家庭不仅是对自己的承诺，更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你真的准备好要成为这道堡垒的一部分吗？
1: 我准备好了。
2: 好，你情况特殊，属于火线加入，我可以做你的介绍人，申请书的问题还要再跟家里人汇报，这毕竟是件严肃的事，等家里人正式批准了，我给你准备一身新衣裳，带你庄重宣誓。
1: 明白。谢小姐，那你现在能告诉我你来这里的真实任务了吧？
2: 我们有一位家人，代号白夜，他潜入了密码研究所，但是他在东北的上线暴露了，家里现在和他失去了联系。我进入到密码研究所就是要找到他，并且与他接头。
1: 所以今天你去证券交易所就是想和他接头？
2: 是，但是今天的行动暴露了，我们没有想到梁景元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好在家里人已经给了我们新的线索，我们了解到白夜同志患有胃病，所以我希望你在密码研究所帮我密切的观察沈万清、王祖凯、董进波以及刘方白他们谁有胃病。
1: 你放心，这是家里人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我一定不会让家里人失望的。
2: 还有什么问题？
1: 就是以后要是在没外人的情况下就咱俩人，我能叫你同志了吗？
3: 批准了，丁一同志。
5: 哪位？
6: 江秘书，什么事情？哎，李所长已经休息了，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告诉我。
0: 新政府的情报系统接到命令要排查共谍，今天下午不在岗和离开过三阳里的人通通要接受调查，请三位一步，梁所长加。
6: 好。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跟梁所长说了，可以放我走了吧？
1: 是啊，是啊。
2: 李先生，
3: 哪里小心。
2: 李所长，李所长。李先生，董先生、刘先生在呢。
4: 你们两位今天下午不在研究所。
0: 嗨，也是我倒霉，下午附近吃碗面的功夫，钱包丢了，去了趟警察局。嘿，谁真想共谍就选这个时候。
1: 谁说不是呢？我今天下午外出，还好是我太太给我打电话说身体不舒服，我去医院给她买药了。
0: 哎呀，哎哎，别吹别吹别吹，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李先生，沈先生到了。
0: 李所长，李太太，你们也在啊？
4: 沈所长今天下午也出去了。
0: 哎呀，一时失足也是失足啊。
5: 易小姐，
6: 易小姐和廖所长一起出现了。
5: 等我核实清楚，我还会再找你的。
0: 梁所长，
1: 梁所长，
0: 梁所长，
5: 请扰到各位休息了。梁某实在是抱歉，被询问过的人可以回去了。通知一下，从今天开始，出入三阳里必须包围。
1: 明白，
0: 明白。
5: 沈处长，等一下。
2: 李所长，李太太，请吧。
4: 梁所长，今天下午我在哪里做了些什么，你应该一清二楚，何必还要浪费时间再问一遍？
5: 梁某需要整理出一份正式的问询报告交给新政府，还请你配合一下阿门队长。
3: 梁所长请放心，我们会好好配合阿木队长工作的。
5: 谢谢。二林，跟我上来一趟。

0: 李所长，您出个人意。
1: 下午不在研究所，去哪儿了？我们家李先生说想吃老大昌拿破仑蛋糕，我就给他买去了。那李所长下午不在研究所，他去哪儿？你知道吗？不是，李所长，这我真不知道。我就是李先生的助理。
0: 他想去哪儿也不用跟我报备啊，对吧？但我就知道一件事，我回到研究所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了。李所长平时跟李环的关系怎么样？不是吧？平时也没什么接触，那就奇怪了。李所长今天下午翘班，去帮他买股票了。
1: 能不能是看在这太太的面子上，他们总在一起打麻将，牌友，那你也知道太太在这李先生的心里这个位置。
0: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嗯，
1: 我可以走了。
0: 不用了。
1: 啊，梁所长再见。
0: 你平时用的是古龙香水吧？

0: 我们家李先生平时爱用古龙小手，我就跟着蹭一点。
1: 晚安。
0: Good night， 梁所长。

0: 你慢点行不行？疼！我肩膀头子都快点给我整秃噜了！
1: 你先别着急，你听我给你解释啊。今天咱们去所里的时候，你不是在我右边吗？突然那李环不就从我左边出现了吗？就给我拐走了。
2: 对，
1: 其实他想，
2: 你把我支开就算了。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告诉我一声，梁景元对我的审讯，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你是真不怕我跟你们说差了，引起梁景元的怀疑啊？
1: 我还没来及跟你解释呢，哪成想他们就……对不起。
2: 我问你，现碧云去交易所，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说话！
1: 我不知道。

第一，你要明白，我和冼小姐之间是有条件的信任。你就像是一杆天平，但凡你向他那边倾斜，这微妙的平衡都会被打破，我们都会落入无尽的深渊，粉身碎骨。所以到底怎么做，你得自己把握。

0: 哎呦，老梁不是故意的呀！前两天们接到消息，说共谍要去证券交易所接头，正好碰到你跟李先生。老梁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了，800个心眼子呀！我说他了，我说你是帮我去买股票的呀。
1: 你不能因为这种事情跟我不开心。哎，南洋香蕉真的涨了，你说你相信南南盖灵通的啦？我不管啊，以后还有这种好事情，你要第一时间想到我的。
2: 还是算了吧，就帮你买了一次，还差点被老梁当成供电，
0: 莫名其妙的一顿盘问，
1: 我可不敢。
0: 以后不。
3: 梁太太，叶小姐说她来月事了，今天就不来了。
0: 这个人难道肝没劲的啦？今天好不容易公休，他不来，三缺一了呀！
4: 叶小姐她没事吧？我那有老中医开的止痛药，特别好用，我去给她送过去。
0: 你操什么心了？董太太今天应该有空，林宽，幸亏你跑一趟。
4: 好，我去叫她。
0: 等你啊，
4: 离那个叶雅达远一点。
0: 为什么？我觉得他人还不错啊。跑什么？我跟你说，这个女人她绝对有问题。昨天下午，老梁又单独找她谈。那天证券交易所，他也去了。
5: 他去做什么？买股票呀。
0: 说上次打麻将的时候，搞得自己一点都不在意的，我又不是想多赚点钱。这种事情解释清楚不就行了？有什么好隐瞒的？你不知道，他有个白俄的男朋友，欠了一屁股的赌债。白俄人们身份敏感，地主长能答应？再说了，让女人帮着还赌债，这是男人好要的。
5: 不生气了啊？哦，不生气了。
0: 好吃啊？
4: 不好吃。
0: 这给你最挑的。

0: 易小姐，你的脸没事吧？
1: 显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听说你来了月事，肚子痛得厉害，我的这个药止痛效果特别好，特意给你送过来。
0: 谢谢。

0: 县小姐。县小姐。
1: 对了，我有一款粉底液，遮瑕效果特别好，我一会儿给你送过来。
0: 这点小伤没关系的，我之前在东北工作的时候啊，脸上手上经常生冻疮，不碍事。
1: 易小姐以前在东北工作过？
0: 是啊，我从苏联毕业以后就到了新京工作，这次来上海主要是为了跟我父亲团聚。
1: 谢谢。那易小姐也是老资历了，照这么说梁所长可太不应该了。前天我去证券交易所替梁太太买股票，她把我当成共谍也就算了，怎么连你也盯上？不好意思，我多嘴了，易小姐。易小姐身体不舒服，我就不打扰了。我看着跟易小姐很投缘，日后我们一定要多走动。
0: 好啊。
1: 你看，边上了。这颗弃子被救活了。

0: 闭云，领带都没有打好就敢出门，不怕丢人啊？
1: 夫人，下回我一定注意。
0: 观察一下叶的，是不是有胃病？

0: 李所长，
1: 易小姐，
0: 啊，
1: 身体不舒服？
0: 哦，我没事，谢谢所长关心。

0: 什么你？
1: 不好意思，任处长，
0: 怎么做事情毛毛躁躁的？

0: 你这两天怎么回事啦？魂不守舍的，怪梁所长打了你啊？他打你们是因为你做错了呀？一码归一码好了，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当中来。实在不想干，你辞职。
1: 叶处长，你误会了，那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谁也不怪。而且呢，我也没有不好好做这份工作，只是我真的不擅长。我真正擅长的还是密码破译。你能不能跟梁所长说说，还是让我回我父亲身边去帮忙？
0: 我理解你的，叶小姐，但你要理解我吗？现在就我这个部门缺人呀，你要还想干，你就好好干，不要想着回破译处了。干不下去，辞职走人，我不拦着你。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紧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 咱们实现
2: 葡萄自由了，
3: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5: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6: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8: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1: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1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4: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7: 我扫您。
18: 这节目是真的。
7: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5: 一直都不孤单啊，
1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0: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4: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1: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2: 要么你不认。
4: 全新阵容集结，
23: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4: 铸就滚烫警魂。
24: 见到的最后一眼，一定是警察。
4: 回溯。

0: 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2: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3: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

0: 翻一番，年均增速5.5%，新增3到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1: 我们确定了7个
2: 一支线路，等于是4条线。
3: 今年在1号登陆厅旁呢，新挖潜了2处非机动车的专用停放区，首钢园及周边呢可停放非机动车呢约6300辆，相较于2025年呢增加了约1300辆。
0: 上下公交车时，几厘米的高差对普通人来说微不足道，但是对腿脚不便或推着轮椅、婴儿车的人来说，就是难以跨越的出行难。近日，在北京街头，公交车进站时可悄然下蹲，向一侧倾斜，方便乘客上下车。公共服务的文明底色被再度擦亮。
4: 你见过公交车下蹲吗？这是我在通州一处公交站看到的。起初我以为车辆爆胎了，后来我才发现公交车蹲下是在为这位老人弯腰。这事儿我觉得新鲜，可是在老人眼里再普通不过。
5: 路上天天能看见，你下这车不觉得费劲，对于我们来说要没有这个可麻烦了。
4: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动作北京已经坚持了7年。为了弄清楚公交车是怎么下蹲的，我来到了土桥公交场站，
6: 按一下这个按键，悬挂功能就开始工作了。整个车往站台这一方向的话就侧倾，侧倾的高度5到15厘米。
4: 据了解，目前客五分公司有403部运营车辆配备侧倾功能，主要运营于924路、807路、T116路、T107路等客流量大、老年乘客占比高的线路。
6: 比如主管的乘客，我们就需要把车辆侧倾；如果遇到坐轮椅的乘客，我们就需要侧倾，然后加上踏板，离地面更近一点，坡度更缓一点。
4: 此外，我还发现公交车上还有那么多平时没注意过的便民小心思，
7: 比如说车厢里有专门的轮椅固定区域，同时呢还有扶手和安全带。轮椅乘客下车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按铃提醒司机，这个高度都是贴心设计过的。
4: 比起硬件升级，服务理念的深层转变更为可贵。比如驾驶员们定期会开展敬老助残培训，坐上轮椅亲身感受残障乘客的出行不易。公交司机斑马线前30米要开始减速，前20米要被刹车，10米内遇行人要停车让行的礼让321口诀等等，都是用实际行动诠释公共服务的文明底色，是把公共交通做成品质过硬的民生体验。
8: 客户分公司近年来不断增加无障碍车辆，目前已达422部，支持侧倾服务的车辆403部。我们先后打造了6条敬老爱老特色公交线路。
9: 车门站台之间的高差恰恰是出行的痛点，公交车身下蹲打通了出行障碍的最后几十厘米。超大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既要大规划，也要在运行层面上细节打磨，是软硬件运营管理共同的闭环，要以同理心及换位思考提供更有温度的公共服务。
4: 北京台报道。
0: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至3:30，怀柔区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观众朋友再见。
10: 再见。
11: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西北弱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晴朗少云，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3，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持续受弱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7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3天，气压常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2: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受到高空暖高压脊的控制，今天白天纯净的蓝天持续再现，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今天夜间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明天白天北京将会继续受到高压脊的控制。

0: 控制将会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入夜之后，由于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云量会逐渐增多，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周六上午天气会逐渐转晴，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夜间天气晴好，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到了周日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傍晚前后天空中的云量会再次增多，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到了夜间，天气逐渐转阴，最低气温是在20度左右。未来3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朗，气温比较高，紫外线强烈，出行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偏凉，需要添一件外套。另外，夏秋季的花粉浓度比较高，敏感人群要做好健康防护。
1: 东城晴见多云，22到32度；西城晴见多云，22到32度。朝阳晴见多云，20到33度；海淀晴见多云，19到34度；丰台晴见多云，20到34度；石景山晴见多云，19到34度；门头沟晴见多云，20到32度；房山晴见多云，18到33度；通州晴见多云，17到32度。顺义晴见多云，20到32度；昌平晴见多云，17到33度；大兴晴见多云，18到33度；怀柔晴见多云，18到32度；平谷晴见多云，15到32度；密云晴见多云，17到33度；延庆晴见多云，15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0度。

0: 的春风开始唤醒大众文物保护的意识。相比故宫、颐和园等庞大的文物群，为单个烽火台筹款募资成为了好实现的小目标。一个伟大的倡议开始萌芽。
1: 长城在我们的国歌里要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以北京晚报和北京八达岭特级办事处的名义联合举办爱我中华修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
0: 1984年7月5号，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刊登活动启事，北京晚报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联合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应者云集，捐款纷至沓来，
1: 3天就达到5万了，6天呀就将近18万。7月12号的消息，日本有人捐款，北京日报7月14号报道，8天来就收到了40万了，真的是直线上升啊。记得没错，有这么块碑，社会各界什么小学生啊、工人、农民、什么解放军指战员呀、什么的哈，各行各业吧，个人500块钱，当时公司好像是1000块钱吧，还分大中小企业。这侯仁之啊，这个北京史研究的专家，
2: 树白先生是我的老师，这个朱明媚是树白的老婆，朱老师来替他捐的，捐了1500。
1: 你看，有李宁的、马艳红的、栾菊杰的、周继红的，等等吧，就这15个吧。一位爱好体育的香港人士，但没有留名字啊，不知道。到今天40年过去了，仍然不知道他是谁。他捐的时候就留了一位爱好体育的人。他那一年呢，正好是我们的那个中国运动员参加那个奥运会啊，获得了这个15枚金牌，他捐了15万，给每个这个金牌奖的得主名字留在这个八达岭长城那个纪念碑。
0: 当时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捐赠接待室就设在了北京市文物局。
2: 以我来捐钱的，川大使就喊我就来，我拿着收据给人家写那个多少钱，叫什么名字，500块钱就刻名字，开收据。刚开始呀，收据也没有正规的收据。我们文物局那个局长叫刘子章，他的毛笔字写得特别好。
1: 还有就是很多小学生，甚至把这个1-2毛钱的早餐费节约出来。那么我们收到好多这样的信，捐出来。几块钱、几毛钱的，压岁钱。
0: 延庆区的村民看了报纸上的消息，立刻行动。岔道城的居民胡志敏捐出了修缮长城所需的最珍贵的东西。
3: 多少年了？我都70多了，我那时候还不太大，一块25斤，就这知名板这砖，我就在这上头睡觉。政府需要，我这拆分做起来就捐出去了。都是黄出大，谁都一样，谁有谁都往出捐。
0: 在社会的踊跃捐赠下，1984年7月28号，社会赞助的八达岭修缮工程开工。修缮的范围是八达岭长城的最高点北八城台、北七城台以及北六城台至北八城台之间的城墙。八达岭长城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心，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凝聚起中华儿女的赤子之情。更令苏文阳激动的则是一通来自中南海的电话。
1: 我在办公室收到一个电话，邓小平同志给你们题的词写好了，你们来取一下。他说你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就去了。一路上心情很振奋，很兴奋，在这个新华门门口还撞了一个女孩，有事儿找我，你先自己去看病。我到那儿说北京晚报的，我取件儿，人家就递给我了
4: 这个东西，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邓小平题词，就是当年最早北京晚报建报时的那块铜板，这就是40年前的那块铜板。

0: 出完报纸以后，我把它抠下来。
1: 9月2号、9月3号，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在头版刊登了小平同志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伟人的题词再掀高潮。三四十家国外报刊、电台、通讯社和电视台迅速发表了相关消息。
2: 社会赞助活动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外国友人啊，最大的捐款就是希腊船王这个拉底西斯，他是以全家人的名义捐款100万美金在84年，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了。那么呢，这是我代表我们活动委员会给他写了一个感谢信。
3: 牧田玉石有个叫个汉高公司，汉高公司了。 也是捐了100多万人民币，他们要求呢独立修一段，咱牧田也修了一段。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柬埔寨回来那个，就咱们维和部队41旅，回来北京以后呢，他们就想做点贡献。我一想，长城部队也是咱们长城，咱们长城也是长城，后来我们说，干脆你修点长城吧。
1: 最后呢，他们41旅呢，修的是牧田峪，但是呢，当兵的扛着砖，往那走。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从北京发端遍及全国。据不完全统计，天津、锦州、西安、秦皇岛等地也相继成立“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组织”，修复所在地段的长城。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把保护长城上升到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度，开创了长城保护的新局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87年12月，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如何保护，引发了学界的思考。

0: 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2: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空投物资装备5.43吨。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0: 针对人们关心的搜救过程中发现遇难人员相关后续工作如何开展，专家表示，搜救中发现相关线索后，消防开展人工精细搜寻，最大限度保护逝者尊严。遇难者遗体将交由卫健、公安等部门开展 DNA 比对鉴定，遗物逐一登记编号，由公安交还亲属。
3: 发现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失联人员或者行凶的物品等疑似的线索，我们就由消防人员进行人工精细搜寻，避免二次伤害，尽最大努力保护逝者的尊严。对于搜寻到的遇难者遗体，后续会由相应的卫健部门、公安机关进行 DNA 比对鉴定等相关的工作。对于搜寻到的遗物和贵重的物品呢，我们按规范逐一进行登记编号，由公安部门交还遇难者的亲属，为的是给生者以安慰，给逝者以缅怀。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今天举办“四海同歌”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主题社交活动，回望烽火岁月，礼赞伟大胜利。
4: 上午9时30分，活动在主题音乐展演中拉开帷幕。一曲曲激昂奋进的抗战乐曲，一首首荡气回肠的经典演绎，一篇篇铿锵厚重的诗文诵读，展现出抗战时期全民族万众一心誓死抗敌的坚定决心和勇气，将人们带回风雨如晦的抗战岁月，再现了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浴血抗争的壮阔图景。
5: 昨天先辈用生命守护山河，今天我们用坚守守护精神，同时呢，也是希望广大的青少年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历史当中呢，读懂抗战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砥砺奋进，走好当下的路。
4: 纪念馆讲解员依托馆内的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档案史料，带领现场观众追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胜利的完整历史脉络。一件件文物承载血泪记忆，一段段史实诉说民族抗争，让在场观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6: 历史的交接棒已经接到我们手中，以青年之姿扛起时代责任，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用所学报效祖国，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4: 北京台报道。
0: 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超过3500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铸就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伟大胜利永载中华民族史册，永载人类和平史册。硝烟远去，但这段历史不能忘，不敢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7: 1945年。

0: 八月，日本召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随后，在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但这份诏书通篇回避投降、战败等核心表述，即以终战、顺应大势等模糊措辞淡化侵略实质，甚至未提及对侵略战争的反思与认错。这种刻意留下的模糊空间，本质上是日本当局为逃避责任、保留战后余地而设立的文字游戏。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代表签下了正式的投降书，包括中国代表在内的九国代表也相继签字。这份文件白纸黑字写着无条件投降，具备了无可辩驳的法律效力。这一刻，日本的投降才从法律上尘埃落定，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胜利。1945年9月3日，新华日报上刊载了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短短的十几个字道尽了40000000同胞的心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曾将8月15日作为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规定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通告。通告中指出，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仍将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决议，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们回望历史，是为了致敬那些在抗争中永不妥协的先辈，是为了提醒自己勿忘历史，才能更好地珍爱和平。
1: 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黄玲应询回应了中美、中欧经贸相关问题。
0: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中方已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美单边制裁措施不当干涉有关国家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我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
0: 此外，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欧盟委员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涉中欧贸易言论时强调，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
2: 中方已多次重申，欧方应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中国不是这些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帮助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
0: 北京台报道。
3: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我们的逃生路。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5000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这刚开学没两天，河北保定某中学的家长群聊天截图就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应该说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原来啊，是一名同学的父亲在家长群里自曝身份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觉得这还不够，进而又亮明了孩子他妈的身份，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然后呢，自然就是请老师对孩子多多关照，结果关照大发了。先是学校方面第一时间回应，甭管父母身份如何，对所有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然后就是今天，保定市卫健委通报，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加强纪律作风教育。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这两天啊，北京部分公交车的一个小变化，确切的说是，应该说是一次进化，也是登上了热搜，赢得了众人点赞。
2: 你见过公交车下蹲吗？这是我在通州一处公交站看到的。起初我以为车辆爆胎了，后来我才发现公交车蹲下是在为这位老人弯腰。这事儿我觉得新鲜，可是在老人眼里再普通不过。
3: 路上天天能看见，你下这车不觉得费劲，对于我们来说要没有这个可麻烦了。
2: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动作北京已经坚持了7年。为了弄清楚公交车是怎么下蹲的，我来到了土桥公交场站，
4: 按一下这个按键，悬挂功能就开始工作了。整个车往站台这一方向的话就侧倾，侧倾的高度5到15厘米。
2: 据了解，目前客五分公司有403部运营车辆配备侧倾功能，主要运营于924路、807路、T116路、T107路等客流量大、老年乘客占比高的线路。
5: 比如主管的乘客，我们就需要把车辆侧倾；如果遇到坐轮椅的乘客，我们就需要侧倾，然后加上踏板，离地面更近一点，坡度更缓一点。
2: 此外，我还发现公交车上还有那么多平时没注意过的便民小心思，
6: 比如说车厢里有专门的轮椅固定区域，同时呢还有扶手和安全带，轮椅乘客下车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按铃提醒司机，这个高度都是贴心设计过的。
2: 比起硬件升级，服务理念的深层转变更为可贵。比如驾驶员们定期会开展敬老助残培训，坐上轮椅亲身感受残障乘客的出行不易，公交司机斑马线前30米要开始减速，前20米要被刹车，10米内遇行人要停车让行的礼让321口诀等等，都是用实际行动诠释公共服务的文明底色，是把公共交通做成品质过硬的民生体验。
7: 客户分公司今年来不断增加无障碍车辆，目前已达422部，支持侧倾服务的车辆403部，我们先后打造了6条敬老爱老特色公交线路。
8: 车门站台之间的高差恰恰是出行的痛点，公交车身下蹲打通了出行障碍的最后几十厘米。超大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既要大规划，也要在运行层面上细节打磨，是软硬件运营管理共同的闭环，要以同理心及换位思考提供更有温度的公共服务。
2: 北京台报道。
1: 正所谓无障碍有关爱。好，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昨天北京市禁毒办联合北京市卫健委团市委召开北京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经持续打击治理，冰毒、海洛因等传统毒品滥用规模持续萎缩，但笑气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呈上升态势，麻精药品非法滥用问题较为突出，毒情形势仍很复杂。
9: 今年以来，全市共缴获各类毒品60余公斤。7月以来，我市公安机关深挖涉毒线索，跟进集群打击，全力打击涉替来他明违法犯罪，连续打掉6个吸犯替来他明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经分析，查获的170余名呈低龄化

0: 趋势，2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80%，购销方式多以线上勾连、线下交易为主，滥用人员多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沾染毒品。
1: 近期媒体曝光，河北石家庄、辽宁沈阳等地养殖户无需处方就能买到兽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处方药，不仅线下门店这么干，还有人在线上引流销售。更严重的是，其中部分药品被不法分子提纯制成新型毒品，上头电子烟售卖。石家庄、沈阳、长春等地已对涉事门店依法立案调查。替来他明原为小型宠物专用麻醉剂，不法分子将其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长期吸食会侵蚀中枢神经系统，伴随手部震颤、记忆力衰退，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2: 麻醉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包括在躯体层面可直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幻觉、记忆缺失、呼吸抑制，严重可致猝死，对青少年可造成不可逆脑神经损害，在精神层面易诱发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造成人格异化。
1: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关注近日北京朝阳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追诉案情很有戏剧性。律师先是帮委托人成功翻盘打赢了官司，而接下来呢，律师又转而起诉委托人讨要律师费。
4: 2025年年底，朝阳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的被告独女士早前承接了某楼盘的销售推广工作，
5: 她应该是卖了300多套房，可能有将近几亿的房屋售价款，这个2000多万元是应该给独女士的佣金。
4: 可让独女士万万没想到的是，所有房子顺利售出，项目落地收尾后，开发商却迟迟不肯兑现承诺，一分钱提成都没有结算给她。于是，独女士将开发商告上了法院，要求开发商支付佣金。
5: 原一审法院呢，是认为双方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因违反国家关于商品房实名制预售的相关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属于无效，所以驳回了独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4: 独女士决定上诉，她找到了本案原告一家律所。考虑到独女士当时维权受阻的处境，双方最终达成风险代理合作模式，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委托诉讼代理协议。
5: 委托诉讼代理协议中约定的律师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律师费，是20万元，独女士已经支付了；另一部分是风险代理费，就是不论案件在哪个阶段，以何种方式结案，独女士都应该按照生效的裁判文书确定的她所得的款项的一定比例向原告律所支付风险律师费。如果案件没有发回重审的情况下，风险律师费的比例是10%；如果发生了发回重审的情况，那风险律师费的比例就是8%。
4: 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独女士的诉讼请求。可独女士在支付了基础律师费后，却拒绝支付风险律师费。于是，律所将独女士告上了朝阳法院。
6: 经过原告详细梳理全部案件材料，代理被告上诉，参加庭审，提交详细的代理意见，成功说服了高院，做出了民事裁定。
4: 律所认为，在代理独女士案件过程当中十分用心，并最终帮独女士拿回了佣金，理应收到代理费。
7: 原告的代理阶段包括上诉以及后续可能发回重审后的一审与二审，而且本案重审一审后涉及另外5套未售房屋的诉讼，因此原告并没有代理全部的二审工作以及后续的5套房屋的诉讼，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全部的代理事项，无权主张全部的代理费用。
4: 朝阳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律所已完整全面履行了全部代理义务，案件胜诉，赔偿到账，合同约定的付费条件已经达成。
5: 结合诉讼代理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原告律所在代理案件中付出的劳动，原告律所的智力成果对完成委托事项给予的帮助等等，认定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已经达成，独女士应当支付风险律师费。
4: 北京台报道。
3: 连日来，北京市各区中学及高校新生军训工作陆续启动。今年，北京市有超过35万名大中学生参加军训，同学们以昂扬的精神面貌走进训练场，接受国防教育，锤炼意志品质。
8: 准备，
1: 在清华大学，一场特殊的军训开训仪式正在举行。来自陆军某旅大渡河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刘老庄连、杨根思连的官兵代表走进校园，为2026级本科新生讲述连队光荣历史，并将英雄的连队旗帜赠送给同学们，勉励他们践行使命担当，展现青春风采。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渡河连17勇士的故事让在场的同学们红了眼眶。
8: 大渡河连的连长同志，他在介绍他们战旗的时候，我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年用鲜血染红战旗的英雄们，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一颤。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烈士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所以我们要捍卫和平，要珍爱和平，用实际行动来保卫和平。
9: 今天战旗的交接其实也是红色基因的交接，我也希望我们这面战旗能够激励一代的青年学子跨越自己的大渡河，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在北京市各高校，今年的军训内容在传统队列、内务、军体拳等科目基础上，突出行军拉练、识图用途、医疗救护等科目训练。
10: 在这几天军训中，我切身体会到军人身上那份担当与坚持，这份担当与坚持将会陪伴着我在未来继续前行。
1: 对于高一新生来说，军训不只是国防教育的必修课，更是凝聚集体意识、磨练意志品质的成长转折点。在北京市某学生军训基地，打旗语、刺杀操、拔河，来自多所中学的高一新生们口号嘹亮，斗志昂扬。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严格的军训，一开始我有些怕苦怕累，也有些缺乏耐心，连站30分钟的军姿也觉得很难做到。但经过了这几天的训练之后，我做事变得更有耐心，每次起床之前都会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而且我积极参加各项训练任务。我战胜了之前那个怕苦怕累的自己。
12: 我的太姥爷就是一名红军战士，那么我觉得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的解放军也像他们一样，就有着坚韧不拔、顽强的意志品质。希望我在未来的高中学习当中，可以也把这种顽强的韧劲儿带到日常的生活与学习当中。
1: 据了解，2026年全市学生军训工作坚持以落实军训大纲为主线，以规范训练秩序为中心，以强化安全管控为重点。今年北京市预计有超过35万名大中学生参加军训。
13: 军训这个社会实践活动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育人活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大思政课，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学生们一个是在入学教育这个环节有一个收官，还有一个呢，能够在军训当中得到磨砺。
1: 北京台报道。
3: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14: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培育钻石、液冷服务器、港口航运等板块表现强势，乳业板块今日调整。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3942.09点，涨0.02%，深证成指报13625.12点，涨0.1%，创业板指报3312.54点，涨0.01%。
15: 前几天我们提到成交量有所放大，意味着接盘力量在增加，今天要做一个修正。由于外围债券利率风险和加息紧缩预期，美股面临周线级别调整的可能，我们也可能震荡下行。在这个位置上，近期的放量有可能成为新的压力，因此后续如果有继续上涨的机会，科技板块建议可以逐渐止盈止损，在大跌出现时再考虑重新介入。白马龙头板块则可以长期布局，供参考。投资有风险，股市需谨慎。
14: 北京台报道。
16: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天气晴朗，早晚凉意显现，大家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未来的天气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气温会稍有上升，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中午前后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工作。五号周六云量增多，气温变化不大，适宜您的出行。六号周日是晴转阴的天气，您可以早晚去户外散散步，放松一下紧张的工作压力。走 们来看未来三天，晴朗是主旋律，适宜大家的出行。另外这个时候呢，要减少辣椒、生姜以及烧烤等辛辣食物的摄入，适当的吃一些山楂、葡萄、柠檬等酸味食物，帮助收敛肺气。另外也可以吃一些像是雪梨、银耳、百合、莲藕、芝麻和蜂蜜等，有助于缓解口干咽燥、皮肤干燥。而在运动上呢，大家可以选择太极、瑜伽、慢跑、快走等舒缓的运动，强度是以微微出

0: 汗不敢疲惫为宜，避免大汗淋漓损伤阳气。
1: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洗车指数1级，适宜。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国际现代五项联盟2026障碍跑世锦赛昨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环球城市大道精彩开赛。本次赛事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封闭场馆的办赛模式，打造文旅体融合发展新样板。
1: 本届世锦赛举办时间为9月2号至6号，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2026障碍跑世锦赛共设五个项目，分别为100米个人赛、400米个人赛、3公里个人赛、3公里团体赛以及全新。

0: 这个技术要实现的话，难度有多大？
1: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因为这里边的话，我们不同的这个任务，然后它其实对于这个你的动作识别的这个精度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说我要去拿一个杯子，可能我有厘米级的误差，就不影响我拿，但是如果说你让这个机器人来去穿针引线啊，然后来去这个做手术，那其实它的精度要求就会非常非常高，你肯定得毫米级甚至亚毫米级的这个精度才能满足要求。
0: 对，
1: 所以在这时候的话，你就涉及到要采用什么样的这个定位交互方案，然后来去把它这个位置的这个精准度把它给这个提到一个能够满足不同场景需求的这种程度，那怎么着解决这个三维空间定位呢？那这里边的话我们主要是采用一些这种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和一些这种传感器融合的一些算法，那比如说我们会在这个设备上面啊，然后包括这个 AR VR 眼镜，包括这个机器人上面来去加装一些视觉传感器，也就是咱们理解的这个摄像头，它就相当于人的眼睛一样，我们也会加入一些声学的传感器，
0: 对，
1: 然后一些惯性的这个传感器，加速器、陀螺仪，通过这些不同的传感器的数据，我们经过一系列的这个算法的这个处理，然后那最后得出来咱们这个运动过程每时每刻的这个数据。
0: 所以对于你来说，你的科技创新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解决传感器不同之间的协作，用什么样的算法把这些数据给它穿在一起，如何回到机器人或者回到这个设备当中，然后再和外界交互形成一个闭环，最后实现的三维空间的识别。我作为一个人，我伸手去抓杯子，我开门，我上楼，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应该先迈哪条腿，我也没有想过我的手距离杯子有多远，好像这些事情都是在下意识当中就完成了，但为什么放在机器人的身上就这么难呢？
1: 人的这个传感器，眼睛和耳朵，它进行了信息的抓取，人的大脑然后做了快速的处理，
0: 而且它都是自动化运行的。
1: 我们人从出生以后，你不断的学习，就把这个完成不同动作、完成不同的操作这些能力，就把它给这个内化到了您的大脑里边，存储起来了。
0: 对，
1: 就跟小孩他怎么着来去学会写字儿，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也不会抓笔，然后但是他可能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后，他就知道哦，这个怎么着拿笔，怎么着来去运笔。那机器人的话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要给它装上这种声学的传感器，包括这种摄像头这样的视觉传感器，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它装上眼睛耳朵
0: 啊，
1: 让它获得到这些信息以后，咱们再去写一套这个程序，然后它都知道面对这个场景，面对某个任务，我需要到底来去干嘛。
0: 那您为什么会从事跟3D空间定位这项

0: 择了农业。2017年，他联合另外八个小伙伴成立了陶瓦品牌，他的农业梦开始打造。
1: 牛奶的钙含量，所以说这个呢，叫咱们当地，所以说叫钙果，是不是？它的钙含量相当的高。
0: 原本平平无奇的小众水果，因为这一特性被熊宇金看到，成了可以生财的宝贝。
1: 熊工带着我们到辽宁本溪育苗基地进行实地的一个勘察，最后了决定推广这个藕里的这种产业，是不是呢？最起码的带动这个一些其他的经济，额外的经济收入。
0: 现在小批量的藕里果汁加工产品已经上市。身长两米的葱不止山东有，咱们平谷也有。赵家坞村的大葱因甜而不辣、清脆爽口的独特口感，被称为京东第一葱。
2: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产地嘛，采收下来以后进行打捆，大概就是十几二十斤左右一捆，然后拉到批发市场去卖，一捆十斤大概能卖十块，最高估计能卖十块钱左右。年头不太好，行情不太好的时候也就五六块钱。后来呢，总统帮我们讲了一个很新颖的办法，把那个大葱的最精华的部分取出来做精包装，配上大酱和煎饼，当成一个套餐去卖，增加它很大的一个产值，达到十块左右一斤。带动村民以后就是每亩地吧，每亩地增收至少比原来一亩地增收1000到2000块钱。
3: 过去十年对于熊宇军来说啊，是一部写满了挣扎和尝试的北漂奋斗史。他说自己啊，就像是一株被移栽的果树，已经将根深深扎进了北京平谷的土壤里。那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呢，也为这片土地结出了希望的果实。现在的他啊，不仅是一个创业者，还是一个创业青年的服务者。
4: 未来长期我们想要搭建的是小院体验加农产供应链以及非遗文创 IP 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的链环，形成标准化的一个运营模板。
5: 在乡村做小微创业者呢，我们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贪大贪全贪多，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很大的精力都放在一些可能不产生经济价值上面的一些事情了，所以要避免这个问题。
4: 我们是一家珠宝公司，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古玩城里，它的营业范围特别窄，然后我想去做一些研学呀，包括这些直播呀和传媒类型的，它是受限制的，然后我是想落到咱们平谷。
5: 你的现在材料有问题，跟平谷没有太大的关系。我给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你比如说平谷区的这个整个文化体系里边那些古的那种铜器也好，是不是都跟你这个可以结合？
4: 生态涵养区可能都会有民宿，那我的这个民宿呢，跟他们是有区别的。
5: 从消费端来讲，它现在是民宿整个领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的。
4: 对，总要有人落地实践，不迈出这一步，永远不知道它是对是错，是不是成功。
5: 大家都控制，凭什么你做的就不会控制？你的亮点到底是什么？
0: 这一来一往间，好像答辩现场，真是精彩。事实上，这是2026年平谷区青年人才创新创业项目遴选的现场。熊宇金作为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的会长，担任本次活动的创业导师，给选手们指导和建议。
6: 我有想法，我有抱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干，就经过他们的交流嘛，我就觉得对我的收益特别大。
7: 作为一个创业者，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成长，真的会比我们自己野蛮生长要快很多的。
5: 人家说淋过雨才学会如何打伞，我自己创业呢，走过不少弯路，所以尽可能的帮助到他们，不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起码呢少一些坑。
8: 刘会长，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我们也是了解到您也是算是刚从市里回到平谷创业的，
8: 对对对。
5: 现在是整个园区的运营都是在您这边，
8: 对对对对。来这边请。
0: 这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刚建成不久的产业园，本以为是洽谈合作，没想到居然是招新，游说年轻创业者加入青创协会。
8: 那咱们这边现在对于我们这种青创返乡的这些优秀人才啊，有哪些扶持政策？
5: 我们青创协会是一个公益的平台，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就是陪伴创业者的成长，比如在这个过程中您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可能会通过其他会员曾经遇到这个问题，给您提供一些相关的咨询和帮助或者链接服务。
8: 需要的无非

0: 就以下几点，一是从情感出发，我需要陪伴，我需要战友，我需要能够跟我一起去拼搏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然后我还需要一些帮我去拓宽，比如说企业要转型了，或者遇到一些需要规避的风险的时候，我需要更多的跟我一样的人来去帮我去筹划一些下一步的路径。
1: 只要有在平谷来创业的青年，我就一定会很愿意的去主动去服务，去对接，把他们吸纳进来呢，这样会形成一个在平谷区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圈子一样，人越多，然后彼此的服务就会越好，资源也会更丰富，大家抱团取暖就会发展得更好。
2: 因为我前身呢不是做餐饮的，是做物流企业的，刚踏入这个餐饮企业呢确实是比较迷茫，装修的风格还有就是我怎么经营能吸引客流啊，还有菜品的这个最终的确定都是由熊会长亲自来帮我这个一一把关，他身上永远有一种发光那种感觉，能影响其他人的那个前行的这个激励那种干劲儿。
3: 熊总，其实创业协会这个组织我理解更多的是公益性质的，对吧？那在里面的这些协会的会员并没有一个硬性的约束的机制，那您怎么能够就是让大家有一种凝聚力，让每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这个动能啊？
1: 我们这种协会叫松散型社会公益组织，对会员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如果组织活动的话要依靠党建的力量，党员冲在最前面更容易带动更多的人。那清楚地记得2022年的那一场雹灾，熊二寨乡受灾比较严重，农产品出现滞销的情况，我们协会的青年每人出500块钱，大家都集资把这种钱呢就捐出来，采购老百姓的那受雹伤的桃。5点钟，我们自己开着自己的车去到山里，然后把桃拿到平谷城区，在各种超市的门口，我们弄一个公益的赠送活动，免费的送给市民。旁边有个捐款箱，市民也可以以爱心的方式可以捐款，我们再拿着这种捐款呢又二次去连续弄了5轮，还剩了几千块钱，最后呢又捐给了这种在村里的这个需要就是收入相对低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去全捐了。
3: 是不是也通过这样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也让自己的整个队伍更加具有一种凝聚力？
1: 对呀，刚开始的时候害怕有人不参与，找了几名在协会的这种党员第一波参与，正是因为有一个小的开始，后面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大概有100多人来参与这项事儿。
3: 那相比于在城市里进行商业创业，就是投身这种乡村的产业，成为一名乡村的 CEO， 您觉得有什么样独特的成就感吗？
1: 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你不就是帮人卖了个桃吗？但对我来说不是。最开始来平谷创业的时候，我就想提前在桃花开的时候预付20%的桃款给到农民，然后同时希望农民呢把这种桃就预留给我，我保证要给你卖，我要想跟老百姓签合同，结果碰壁了，碰壁好多次，都跟我讲，你凭啥把桃钱心给我呢？你跟我签合同是不是骗子呀？
3: 您当时听了这句话，心里有什么感受？
1: 很苦恼的，那觉得为什么农村创业会是这样？就是给我打击特别大。最后有一个桃农相信我，叫杨大娘，他就跟说，小熊这小伙子找我几次了，我觉得相信他一次，我先签这个合同。然后这一联系就是10年，每次见到我要么是你必须今天要在我们家吃饭，要么就是摘好些桃，各种桃，你尝尝这个今年新的品种，你一定要尝这个，就是那种真诚，那种真挚，让我非常感动。然后我觉得这就是跟个父母一样，就是有的时候就像生怕你今年的秋裤没穿一样的那种温暖，
3: 从伙伴变成了家人。
1: 对啊，每次看到老百姓对我的微笑，然后对我的这种夸奖，我是有获得感，内心是很满足的。我的这种获得感又延续了我的事业，我会深度的思考农民到底需要什么。
3: 那未来呢，就是对于公司的发展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设计和规划呀？
1: 我们自己现在正在打造一个农场嘛，目的就是想把现在优质的一些种苗、微耕装备等等一系列的现代的技术在我们的农场进行测试，我一旦探索有一点点的成果，那我就复制给到基层的这种小散多的这种农民的老百姓。我最终要解决的是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他的种植意愿和降低种植风险。我也给自己定个目标，我打

0: 算十年不盈利，我会用我其他盈利的项目来支撑这件事儿，因为我总觉得总得有人干这件事儿。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是需要更多青年躬身入局的坚守，同时在扎根乡村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诗和远方。
1: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微信上一场暧昧的邂逅，一次扫码下载，一段视频聊天，原本以为的艳遇，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敲诈陷阱。山东德州的王先生在添加陌生女网友后，遭遇了让他意想不到的难堪。不过冷静之后的王先生没有按照对方的要求转账，而是选择了报警，从而揭开了所谓的私密相册只是木马病毒，网络女神背后则是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
2: 2024年4月，德州市公安局临城分局接到了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几天前一名陌生女子主动添加他为好友，随着聊天不断深入，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声称其中还有更加私密的内容。王先生按照提示扫码下载软件，随后又接受了对方的视频邀请。看似普通的一次下载和视频聊天，为何很快变成了一场敲诈？问题就出在这个二维码上。
3: 对方声称扫码下载相关软件后可以查看女网友的私密照片，其实让王先生下载的是一款木马程序，目的就是获取王先生的通讯录。随后该女子引诱王先生进行视频裸聊，同时录制视频进行敲诈勒索。
2: 从聊天示好到索要钱财，对方很快换了一副面孔。掌握王先生的裸聊视频和手机通讯录后，犯罪嫌疑人在聊天中威胁先给你曝光几个出去，并限时要求王先生与其语音联系，否则就将王先生的视频曝光给通讯录中的联系人。面对接连发来的威胁信息，王先生意识到自己落入了圈套，他没有按照对方要求转账，而是保存相关信息，第一时间报警。民警根据王先生提供的微信号和涉案软件展开调查，发现相关犯罪嫌疑人均在境外。进一步侦查后，民警锁定了孟某、蒋某、李某、陈某，并在四人回国后将其抓获。经审讯，民警了解到，与被害人视频聊天前，男性嫌疑人先冒充女性进行沟通，视频接通以后再由女性嫌疑人出境。所谓的网络艳遇，其实是一场分工2340家，抽检农药产品402个，农药产品标签1190个。下一步，海南将完善周调度、月推进工作机制，适时组织力量深入各市县开展调研督导，推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规范化管理取得实效。
1: 江苏苏州的管先生在当地某超市购买20000元的购物卡被民警拦下，男子说他买卡是因为要给拍卖群交质保金，而且他说网购的一只古董可是价值连城，能卖210万。民警到场彻底击碎了管先生的美梦。
2: 事发当天上午，江苏省苏州市狮山派出所接到了辖区超市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男子正在购买20000元的购物卡，问其用途时却始终不愿正面回应。
4: 这个卡是要买来干嘛的？
5: 是自己用的。
4: 是要买多少钱的卡？
5: 没，不是防诈骗的，没有。
4: 对，
5: 没有。
2: 面对民警的询问，市民管先生有些不耐烦，民警并未急于追问，而是将他诱导至了一旁安静区域，耐心开导。
6: 当时为什么说让你买明星卡呀？
5: 缴纳那个。
7: 你这个就是诈骗软件呀、你这个
5: 不是吧？
7: 绝对是诈骗，
5: 这个里面有好多好多人都已经把群打给你，
7: 群都是里面都是托呀，
5: 不是托，我给你看啊，你就知道了。因为这个公司它毕竟是个正规公司嘛，
7: 叫什么没有的，这个你软件就是不正规的，你这个看名字都能看出来的。
8: 你那个软件哪里是下来的？下次来吧。
6: 你从哪认识到这个人的？
5: 网络啊。
2: 原来管先生不久前在网上淘到了不少所谓的古董，其中一只洋彩描金龙凤纹碗被他视为珍品。为了高价出手，管先生在网上找到了一家拍卖机构，按对方要求下载了软件，

0: 并被拉入了拍卖交流群。
1: 这个群里面就经常有人发那种拍卖成功资金到账的截图，所以管先生就比较相信，然后进去没几天就有客服联系他，跟他说那个洋彩描金龙凤纹碗被海外一个买家看中了，愿意出价210万来收购。
0: 管先生喜出望外，急切询问如何交易。这时客服话锋一转，提出需先缴纳藏品成交价格1%的质保金及21000元，还特别强调要通过购买购物卡的方式支付。
1: 这个一听就是典型的虚假拍卖诈骗。我们告知管先生，对方所谓的210万元收购只是画饼，群里那些人也全都是托，他们真正盯上的是他的保证金和银行卡里的钱。
0: 为了更有说服力，民警将此前处置过的真实诈骗案例逐一向管先生展示比对。管先生的情绪逐渐平复，并表示不再购买购物卡。民警随后劝说其将手机中的诈骗软件和群聊全部删除。
1: 后来我们又上门回访，再次提醒他，他那些所谓的古董如果真的是宝贝，正规拍卖行会主动上门鉴定，也不会有先交钱的情况发生。
2: 如今做跨国贸易、农副产品跨境生意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随之而来产生的各种纠纷也多了起来。在广西南宁就有一笔上百万元的榴莲跨国买卖纠纷，可是经营双方居然连正式的书面合同都没签，手里只有几百页的微信聊天记录。闹到法庭之后，一边说是买卖关系，另一边坚称只是合伙做生意。更出人意料的是，被告当庭提出这个案子要按照他国的法律来审理。那么面对涉外审判，法庭该如何拨开迷雾，化解复杂的跨境商事纠纷呢？
3: 质量不好，原因一直亏钱，价格卖得很低，他也比较着急，他的意思是要不要开发一下新的市场。我们问他哪个市场，他说沈阳市场，他有个熟人，然后意思是要不要去沈阳市场，会不会价格高一点。如果是买卖关系，他不会这么操心，就是因为合作关系。
0: 这是2025年12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国际商事法庭内的一幕。一笔上百万元的榴莲货款，原告说二人是买卖关系，被告咬定是合伙关系。法庭之上，双方各执一词。事情的起因还要从2023年底说起。李某在越南经营一家榴莲加工厂，从2023年底到2024年初，他陆续向国内的吕某发运了多柜榴莲。李某多次催促吕某打款，货款却迟迟没有到账，于是李某将对方起诉至了法院。
4: 前期这个被告一直是持续付款的，后面就慢慢拖欠款项了，然后后面就是付得越来越慢，所以说原告这边就不得已起诉到法院，希望能追回这个拖欠的货款。
5: 双方最大的争议就是这个法律关系如何定性的问题。一方呢就是主张是买卖合同纠纷，但另外一方就主张双方是一个合伙关系。
0: 如果认定是买卖合同关系，吕某必须支付剩余货款；如果认定是合伙关系，双方就得先算清再分成。李某不仅拿不到货款，还有可能要分担亏损，两种定性结果天差地别。而这起案件却让法官犯了难，两个人合作多年，但竟然没有签署过合同。
6: 就想说为什么不签书面呢？
3: 因为这国际贸易很难签订合
6: 同。
3: 当时也是因为大家都互相是朋友。
5: 可能有一些自然人在处理这种涉越南的交易过程中，他们会嫌麻烦。靠基础信任达成的微信交易，就是已经很方便了，不需要再签订。我们只能依靠现有的证据，也就是聊天记录、双方的沟通内容来确定双方的真实意思。
0: 数百页的聊天记录中，双方也从未明确过交易的性质，事情查不清，证据也不足。这类纠纷如果直接做出一纸判决，无论谁赢谁输，双方的矛盾都很难真正化解。
5: 这样一方面呢就不利于实质性化解双方的矛盾，而且考虑到双方之后呢还会有继续的经贸往来的情况，也不利于今后的经贸关系的继续，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尝试以调解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案件。
0: 审判长和承办法官开启了多轮调解，一边梳理证据，一边向双方分析利弊，几轮下来，双方总算有了初步的和解意向。然而就在现场调解即将达成时，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5: 交易涉及到越南嘛，就是跨境交易，双方就谈到，那如果在越南中是买卖合同和合伙关系是怎么定性呢？双方又起了一次争执。
0: 适用不同国家的法律，往往会让同一法律纠纷走向完全不同的裁判结果。就在这时，法官当即启用了东盟法律行业语料库创建的中国东盟法律咨询服务人工智能体。
7: 你好，我是您的越南法律顾问，很高兴为您服务，有任何法律问题请随时告诉我。
0: 法官输入关键词，系统瞬间完成了越南现行法律中相关条款的检索。
8: 你好，请问越南法律中对于合伙关系是如何界定的？
9: 在越南法律中，合伙关系通常通过成立合伙企业，如合伙公司来界定。合伙人需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并共担风险。
10: 通过东盟语料库的查询，然后发现中国法律和越南法律对合伙关系和买卖关系的界定是差不多的，所以就双方就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就没有对法律的适用在有分歧。
0: 原本各不相让的双方在清晰的法律依据面前终于冷静下来，开始理性协商各自的让步空间。二人意识到与其争执定性，不如各退一步，最终双方代理律师当场签署了调解协议，吕某需分期向李某支付62万元。
2: 如今的跨境农副产品贸易的日益火爆，那么随之而来的法律问题呢，也在日益的凸显。比如说呢，我们今天要聊的这起百万榴莲纠纷案件，那么不仅呢是牵扯到了域外法律的适用，同时呢也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可以说是一波三折。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立京律师。你好，欢迎何律师。
11: 你好，主持人。
2: 其实我看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呢，就在于到底是一个买卖关系还是一个合作关系。关键是呢，其实很多的这个现在的域外贸易呢，可能都像这些案件一样，只有微信聊天记录，没有签书面合同。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是可以作为有效的证据使用的？
11: 好的，简单说呢，这个买卖合同关系啊，就是在于我向你拿货，你供货给我，我支付货款，货呢它的所有权进行转移。但是呢，这个合伙属于共同出资，共负盈亏，那这有本质性的区别。因为这个案件没有签署相关的书面合同，所以说只能回归到原始的这个微信聊天证据。有几个点需要注意，首先呢，必须是原始载体，不能说这个断章取义，而不能说复制，这肯定是不行的。另外呢，一定是完整进行保留，同时呢能够确认对方主体身份，满足以上几个条件呢，才能作为核心证据使用的。
2: 明白了，还是有一定的先定条件的啊。那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当事人提出了要适用境外的法律，什么样情况下呢，这些对外的这个商事会适用境外的法律，而且适用境外和适用境内到底会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呢？
11: 一般这种情况来说，实际来说是优先使用国内的法律的。但是如果在签署正式的这个协议之前，双方有明确的约定，比如说我约定这个新加坡的国际仲裁中心啊，或者伦敦的这个国际仲裁院，那这种情况来说，肯定是按照双方协商一致的来。而且选择不同国家的法律呢，它有明显的区别，因为有的国家呢是普通法系，有的国家是大陆法系，它适用的法律的宗旨和原则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认为这种情况属于违约，有的国家就不属于违约，有的国家认为这个违约它的这个违约金就主张的比较高，有的国家呢可能认为是轻微的损失。所以说呢，适用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呢，最终造成的案件结果可能是有天差地别的这么一个大的差距的。
2: 要辅助的一个工具，真实性还需要更大的一些证据支持哈。那其实现在做这个境外的贸易，尤其是农副产品贸易的人非常的多哈。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家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可以提高自己这个风控的预防能力，不要说事后再扯入这样的这个纠纷当中啊？
11: 首先第一点，我肯定是建议双方签署书面的，因为呢这个合同它毕竟是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另外呢，就包括刚才您提到的一些细节，适用国家的法律规定，这个呢其实还是要双方协商一致。另外需要保留相关的原始沟通的一些情况，那有些没有书面的，通过这种原始的一些沟通记录可以完全还原案件事实。另外还有包括交易信息，还有包括收款凭证，这都是间接性的证据。另外呢，还有一个核心点，就是在于这个货物的交付标准，如果产生了争议，那么谁来去 解决，在这些细节上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斟酌。
12: 嗯，好的，谢谢何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这个涉外的交易呢，咱们不能只盯着利益哈，要提前呢把这些权责都用书面的方式固定好，才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武器。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浙江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江南派出所的民警查获了一名在车内非法吸食笑气的女子，当场缴获多罐笑气。
0: 当日，民警根据指令开展信息研判，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
13: 下车。下车，下车配合检查。
14: 当事人的话，当时是有点那个神志不清的，那个眼神迷离，然后动作这边也是那个比较缓慢的，全身乏力吧。一共10瓶，然后吸了9瓶，还有1瓶没有吸食。
0: 经专业检测，民警现场查获的小区大门前有人用弹弓打鸟。民警赶到现场时，两名男子正站在人行道树下。一人持弹弓瞄准树冠，一人用头灯照明。民警当即上前将二人控制，现场缴获了弹弓、头灯等作案工具及麻雀尸体20只。经查，嫌疑人吕某荣、曾某虎是多年好友。当晚10点，曾某虎约吕某荣打几个鸟来煮粥。起初两人都持弹弓射击，但因曾某虎准头不佳，改为由吕某荣主攻。曾某虎负责捡拾被打下的麻雀，照明配合，两人一直合作到了临近午夜。据交代，两人所用弹弓为 U 型金属手柄弹弓和无价弹弓，弹丸为网购泥丸。警方深挖发现，这并非两人首次出手。今年7月上旬及8月5日晚，他们已两次在同一地点用弹弓打鸟。经潞川县林业局认定，两人猎杀的鸟类均为树麻雀，属雀形目雀科，已被列入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及三有保护动物。根据2025年1月21日发布的潞川县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通知，2025年至2029年为该县行政区域内的禁猎期。吕某荣、曾某虎在禁猎期内使用弹弓猎捕野生麻雀，涉嫌非法狩猎罪。8月25日，两人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办理中。
2: 如今 AI 人工智能概念涌动，成为举世瞩目的创业新风口，不少人希望借助科技增收致富，但是一些不法分子也似乎从中探到了获利的机会。这些人利用普通人对 AI 认知有限的漏洞，精心将骗局包装成高大上的黑科技创业项目，挖坑下套。前不久，江苏扬州市民赵先生就中了骗子的招，白白损失15万元。
0: 今年7月，市民赵先生在刷短视频时看到了一场创业直播，博主在直播间宣称可以教学搭建跨境网络店铺，依托 AI 技术实现店铺自动化运营，无需劳神费力就能坐等赚取商品的流转差价。面对这条看上去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赵先生动了心，当即买了网课。
15: 花钱购买课程后，骗子私下发送链接诱导他下载陌生 APP， 注册虚假跨境店铺，声称只要充值升级店铺，垫付订单就能赚取海外返利，并提供购物卡卡密、购买白银、线下交付现金等多种隐蔽充值渠道。
0: 赵先生对博主的说辞听不太懂，只觉得很厉害，试着小额投资后发现可以顺利提现，就彻底放心了。随后对方以结算周期未到、回款额度不足等各类理由不断蛊惑他投巨资赚大钱。可当赵先生投入大额资金后，这个所谓的创业平台频繁出现订单无故取消、回款异常等问题，直至公安反诈平台截获了异常数据发来预警，赵先生才恍然大悟，遇到骗子了。而此时该平台早已无法提现了，
15: 一共损失15万元。这类骗局套路很典型，通过短视频直播引流，诱导大家下载陌生 APP， 搭建虚假交易平台，先小额返利获取信任，接着编造各种借口不断诱导充值，最后直接关闭提现通道。
0: 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警方提醒，这是传统刷单诈骗的新变种，凡是打着 AI 电商、跨境电商、海外自动赚钱旗号，借短视频直播引流，诱导用户安装非官方 APP， 再以处理订单、电

0: 资换汇、解锁提现权限等名义要求转账充值的，全是诈骗。市民朋友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被暴富幻想蒙蔽了双眼。
1: 不点陌生链接，不扫陌生二维码，不安装来历不明的 APP。 如果对方要求购卡退卡、线下交付现金贵金属，或是平台迟迟无法提现，请立刻停止操作，保存好证据，马上报警。
2: 肖女士购买了一套定制实木家具，商家老孔承诺主材为橡木，收货安装完成后，检测机构出具报告，显示主材为价格更低的橡胶木。老孔称，行业俗称可以混用，不属于欺诈，但愿意补偿2000元现金。庞女士咨询，这种情况是否构成消费欺诈，需要承担3倍赔偿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首先，商家在销售家具时承诺主材是橡木，但交付的主材却是价格更低的橡胶木，属于故意告知虚假信息，使商女士陷入错误认识并做出消费决定，符合消费欺诈的构成要件。其次，橡木与橡胶木是两种材质，价格存在明显差异，不属于可以通用的行业俗称，商家的主张不能成立。最后，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因此商女士有权要求商家进行3倍赔偿。
2: 顾先生在大型游乐园购票，带孩子游玩，孩子在无防护的游乐设施摔倒受伤，造成软组织挫伤。游乐园出示入园时购票页面弹出的免责协议，主张游客自愿参与风险项目，园区不承担赔偿。顾先生咨询，园区线上购票勾选的免责格式条款，是否可以免除经营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游乐园作为经营场所，对入园游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当确保游乐设施符合安全运营标准，配备相应防护措施，保障游客的安全。根据民法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游乐园通过线上购票弹出的免责格式条款，预先免除了自身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该条款既不合理地免除了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也排除了游客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的合法权利，属于无效条款。所以，顾先生的孩子因游乐设施缺乏防护措施而摔倒受伤，游乐园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进行赔偿。
4: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同学发来微信借钱求助，你会不会江湖救急呢？江苏扬州高邮一名初中生出手相助了，共计转给这位所谓的同学16000多元，结果对方迟迟不予归还，家长发现后紧急讨要，谁料原本的同学却说从未借过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2026年2月寒假期间，家住高邮市区的王女士在核对微信账单时，发现多笔陌生转账和消费记录，累计金额高达16000多元。王女士询问读初中的女儿小孙，她如实告知 这些钱款均借给了自己的同学小赵。
5: 小赵当时在微信上找我女儿借钱，一笔7000元，一笔3500元，还让我女�儿帮忙代购价值1400元的名牌鞋，加上其他欠款，前后一共是16000多元。
0: 16000多元并非小数目。王女士进一步询问了解到，小赵是女儿的小学同学，他通过微信联系，以急需用钱等理由多次借款，并承诺短期内尽快归还。然而借款一周后，小赵始终没有还钱。王女士致电小赵核实情况，得到的回复让她大吃一惊。
5: 小赵说自己从来没有向我女儿借过钱，小赵的微信账号曾经借给他的同学小李，小李还向小赵的亲友同学借了不少钱。
0: 事有蹊跷，王女士立刻联系了学生小李，结果得知小李的微信账号曾借给了一名自称是他同学的网友。如此说来，孩子们很可能遭遇了诈骗。王女士立即报警求助，办案民警梳理微信转账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快速锁定了徐州籍男子张某，由此揭开了假同学的真实身份。
6: 张某承认他当时是冒充同学向小李要来微信号，以小李身份进行作案。
0: 经查，24岁的张某是一名在校大专生，日常消费大手大脚，因资金拮据萌生了诈骗念头。张某观察发现，未成年人社交防范意识薄弱，极易轻信他人，于是精心策划了针对未成年学生的连环骗局。
6: 张某认为未成年人没有防范意识，比较好骗，便在聊天时以同学的口吻让对方猜自己是谁，比如你还记不记得我，我是你之前的同学，一旦对方猜测姓名，他就顺势承认。
0: 编造同学身份，成功骗取被害人信任后，张某会进一步打探对方的零花钱情况，继而以资金急用、即刻归还等借口借钱。同时他还编造微信被家人控制等理由，借用被害人的微信号实施连环骗。
6: 被害人认为和自己聊天借钱的就是该同学，张某冒充同学身份骗得第一个被害人微信账号后，登录微信账号向其微信列表里的其他同学借钱索要微信账号，在登录微信账号后以同样的手段实施了连环诈骗。
0: 截至案发，张某先后对高邮、江都两地8名未成年人实施诈骗，涉案金额超50000元。近日，江都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张某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判处张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0元。
2: 喝酒喝到断片，连自己开过车都记不得了。近日，浙江宁波奉化公安接到一名男子报警，称停在家门口的汽车离奇失踪了。民警循线追查，找到了车辆，可是面对满身酒气的报警人，一番调查揭开啼笑皆非的真相，把车开走的正是报警人本人，而他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一场寻车报警最终牵出一起危险驾驶刑事案件。
7: 我那个拍门路那个停着那个车子不见了。
8: 什么品牌的车？
7: 是凯威别克。
9: 接到报警后，民警依托车辆信息快速追踪，很快锁定车辆停放位置。正当报警人李某匆匆赶来认领车辆时，其浑身散发的酒气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10: 报警人当时浑身酒气，整个人迷迷糊糊的，询问他是否知情时，他应该是回想起来了，并表示是自己开过去的，跟我们连声说抱歉，全然忘记了自己酒后驾驶的违法行为。
9: 民警随即展开进一步核查，通过沿途公共视频拼接出一条完整的时间线，还原了李某当天的出行轨迹。
10: 当天中午，他是在城区喝酒，被亲属送回家后觉得无聊，又自己驾车赶去和朋友喝茶，喝完茶后他是步行回到家，发现在车位的车不见了，于是报警，整个人完全是断片的状态。
9: 经检测，虽然距离中午饮酒已经过去数小时，但李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仍达到每百毫升128毫克，远超醉驾标准。目前，李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警方依法

0: 相撞的时候是小客车的前部撞到了电动自行车的右侧，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被撞出了十多米远，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1: 掉头车道，这是给汽车走的，咱这个非动车不能走这儿啊。咱看地上地标，红色的是非动车车道啊。
2: 赶着上工的骑车人选错了车道，车辆的号牌也磨损严重。
1: 咱们换一个，更新一个新牌子，好吧？您看，您这个上面全是跟平时可能干活多，对吧？咱给磨坏了已经啊。头盔也是，跟您说一下，这次啊，我也不对您有处罚，提醒您一下，您这头盔啊，工地戴没问题，防砸，但它不防摔，您明白吗？您看这里边没有它这个缓震的这一层，骑车咱这也不安全，好吧？咱换一专用的，驾驶非动车机动车内行驶，根据道法89条以及北京市的实办法82第3项之规定，对您本人处以20元的罚款，希望您下回注意啊，先生。
2: 骑行的方向、路径以及头盔都是关乎安全的关键要素。任何一个疏忽放在意外来临时都可能引发路面险情，尤其是速度较快的电动自行车，危害后果更加严重。这里是上午9点多，虎方桥路与南横东街相交的一处丁字路口，当信号灯亮起绿灯后，从南横东街方向由西向北左转弯和由东向西直行的机动车正在有序通行。一起事故发生在这条左转弯车道中。把画面速度放慢后，可以看到一辆躲闪不及的小客车撞上了一名闯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随后这名男士便连人带车一起摔落在路面上，搓出去好几米远。晚上10点多，出现在安定门西大街的这名骑车人倒是选对了车道，可他却一路逆行，结果与一名顺向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迎面相撞。近年来，随着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的持续走高，骑行安全问题亟待重视。在近日提请初审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也特别增加明确了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出现的行为，其中包括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以及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回顾发生在虎方桥路与安定门西大街的两起事故，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事故涉及的3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有2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这名顺行的骑车人虽然戴了头盔，却没有系紧下颌带，导致撞击发生后头盔脱落飞出。他本人以及对方都在事故中撞伤了头部，面部也流了不少血。实际上，从今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安全头盔就已经成为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必选项。而本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也明确写明，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草案落地，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佩戴头盔将成为全国统一的法定义务。在广安门内大街的执法现场，民警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购买了安全头盔，并且随车携带，但却在最后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
1: 那今儿怎么没带啊？
3: 赶时间
1: 。咱坐车上，咱带上它用不了1分钟，是不是啊？咱稍微想着点。
2: 安全头盔可以在意外发生时有效保护骑乘人员头部，降低头部重伤和死亡风险。但头盔不是简单随车携带就行，选购具有3C 认证的头盔，按要求规范佩戴，扣紧卡扣，才能实实在在地起到保护作用。北京台报道。
4: 所以说，有的时候被民警拦下来也是一种幸运啊，很可能阻止了悲剧的发生，或者扼杀了苗头的产生。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起奇怪的事故，连续在3条车道上并线，最后冲出了隔离带，冲到辅路上。那这番操作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广告之后和您说说。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 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

0: 都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让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的连续在3条车道上并线，最后冲出了隔离带，冲到辅路上。那这番操作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3: 都说变道要一灯二进三方向，可是这位司机却在主路上连续并线，直接失控，惊险万分。所幸旁边车辆反应够快，躲过一劫。开车上路，方向在手中，更在眼里和心里，分心走神儿，后果真的扛不住。
4: 这里是早上7点多，紫竹桥以西的紫竹院路。此时我们看到，在眼前的路面上，车辆正顺畅行驶着。然而在由东向西方向的主路当中，一辆深色小客突然乱了方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深色小客撞击的过程着实不轻。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那辆深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开过来后，竟然连并数条车道奔向道路外侧。随后失控的深色小客窜过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车前部将一根立杆撞歪，并将一根路灯杆撞倒于地。多亏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反应敏捷，掰轮躲开了被深色小客撞击的命运。此时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停在辅路里面，那根被撞的路灯杆砸落在其身后，而在不远处的路面上还有一扇飞落出去的护栏。过了好一阵，惊魂未定的女司机才推开驾驶室的车门走下来。据了解，她在事故中受了伤。严重的事故过程让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心理上受到了不小的惊吓，而后她被送往附近的医院。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车时要保持清醒头脑，密切注意观察前方行驶变化。此外，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司机们切不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和动作，尤其是接打手机、刷手机视频等情况，一定要彻底杜绝。大家只有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才能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3: 五辆车在路中间首尾相撞，有的前脸稀烂，有的后备箱彻底撞瘪了，损失的不仅是车，更是全天的好心情。说到底还是跟车太近，没有留出反应的余地。保持安全车距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关键时刻保命的缓冲带。
4: 早上7点多，在西黄村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中发生了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据了解，在眼前这起事故中，陷于事故困境的一共有5辆机动车。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那辆白色小客，车尾部被撞瘪进去，而其他事故车的前部和后部，以及最后面的这辆事故车整个前部损毁变形情况更为严重。尽管在撞击中5辆事故车的损失有大有小，可是对几位当事司机来说，损失无论大小都让他们感到懊恼而又心烦。而对行驶到此处的其他司机来说，眼前的5车相撞事故所造成行驶缓慢的情况更是让他们充满无奈。这起事故又一次说明，行驶在路面上，驾驶员的注意力要保持高度集中。如果在事发之前，当事司机能够盯紧前方路况变化，控制好相互之间的车距，何至于没有任何应对的时间和空间呢？希望司机朋友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别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3: 路口明明亮着红灯，一辆电动车却径直闯了进去，偏巧又驶入了大客车的盲区，想躲都来不及。盲区看不见，但是危险实实在在就在那儿。信号灯亮的

0: 不只是红绿灯的颜色，而是生命的警示。闯一次红灯堵上的，有可能是整个人的人身安全。这里是早上六点多的和平门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绿灯，而路口另一侧东西双方向则是红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这起事故发生之前，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是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闯红灯进入路口，而由于行驶在弯道车道中的大客车形成盲区，导致一辆由南向北直行的白色大客车因为躲闪不及，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面。摔倒在地的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提醒出行者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杜绝出现闯红灯这类违法行为。
1: 好，感谢行政警官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晚上八点多，在居子房路夜查岗刚设好，一辆白色轿车在远处突然掉头，而这个动作呢，反而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上前一查，果然有故事，而且情节还挺复杂。一起来看看。
2: 来，你好，夜查九号，吃口气啊。好嘞，赶紧配合走。来，你好，停车。你好，查酒驾，吃口气啊。
3: 晚上八点多，朝阳区居子房路上警灯闪烁，机场交通大队的民警刚码好锥筒，一辆白色轿车就在不远处迅速掉头，远端警力随即上前拦截。
2: 吹一个这个侧酒腕，使劲吹啊！
4: 对不起，
2: 好嘞，确实喝了啊。
3: 不用问，这就是司机掉头的原因。随后，民警依法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2: 来，麻烦您含住这个吹嘴，吹八秒。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停！先生，给我念一下这数值。
5: 65毫克。
2: 咱们每百毫升血液中含65毫克酒精，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标准，但没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啊。有异议吗？有异议，但你抽血？
5: 没有，
2: 没有异议。那咱们按饮酒处理。几点喝完的？
5: 刚刚。
2: 刚喝完是吧？刚喝完怎么没想啊？说打个代驾还是怎么？
6: 现在问你呢，我们退就退了。
2: 离家近点。
5: 本来也没敢喝多。
2: 没敢喝多。
5: 对，没想两瓶啤酒也不晕，没事。
2: 觉得两瓶啤酒没事儿，但是
5: 没多远，过了河就到了，就2公里。疏忽大意，对对对，下次注意，好吧？该怎么弄怎么。引以为戒。哎呦，下次交代驾。
3: 按照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然而，在进一步核查中，民警发现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2: 再次饮酒驾驶机动车，甭管是达没达到醉酒，
5: 我大概 N 年前搞过一次，10年前。
3: 2011年5月1日，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明确了二次酒驾要拘留的处罚标准。也就是说，如果司机是在2011年5月1日以后因酒驾被查处过，这一次的处罚就得升级。
5: 能宽容一下吗？10年前了，核对一下，咱得真的宽容一下。
2: 11年之前是没事的。
5: 那我具体真不记得了。
2: 不是我决定。
5: 啊，那个，
2: 他这个系统一认定啊，该拘就得拘，这
5: 别，
2: 不是，大哥不是别，这我决定不了，这是法律就这么定的。
3: 一说可能面临拘留，司机一下子慌了，不断求情。
5: 工作呀，乱七八糟的破事一大堆，真的真的谢谢您，谢谢您，不值当的，我态度很好，谢谢您大哥，谢谢您大哥，我管您叫大哥，我现在叫给大家喝
2: 酒。而且当时酒驾肯定会提醒您，这个不许再次饮酒驾驶机动车。
5: 10年前的事了，我真的。
2: 那咱们酒驾过，咱们得吸取教训了，这位
5: 啊。对
2: 啊，
3: 10年前酒驾被查的经历没能让司机吸取教训，如今再次犯错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这一晚，除了酒驾、醉驾，民警还查处了货车闯禁行、摩托车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
2: 没戴头盔啊？
7: 哦，
2: 对，咱得戴上啊，这不安全，尤其就在这种城市路段是吧？
7: 嗯，是。这次离走了几公里就寻思省事儿，没戴。
2: 现在咱们属于驾驶摩托车啊，不戴安全。

0: 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视线放眼全国。前两天在重庆市巴南区的一处乡村道路，一辆载重大货车因为暴雨路滑发生了侧翻，司机也被死死压在变形的驾驶室里边。危急时刻，正在附近巡逻的公安民警迅速响应，徒手破拆挡风玻璃，成功将受伤的司机救出。
2: 事发当天，马柳嘴派出所民警开展暴雨天气隐患排查巡逻时，突然发现一辆红色重型半挂货车侧翻在路侧排水沟旁，车头严重变形，驾驶室一侧紧贴地面。
3: 哎，为了它可能是打滑嘛，没注意就开翻了，人已经受伤了，他的手杆已经受伤了。
2: 由于货车侧翻，车门变形，破拆车门极易对司机造成二次挤压，民警决定从尚未完全碎裂的挡风玻璃处开辟救生通道。他们从巡逻车上取出警用破窗锤和撬棍，同时大声安抚司机：
4: 哪个手走啊？哪个手？
5: 是，反正还可以正常交通嘛。
4: 你遮着点，遮着点，我用你用来打。
2: 破窗锤击碎挡风玻璃边缘，再徒手掰开碎玻璃碴，迅速清理出足够空间。民警俯身探入驾驶室内，小心翼翼拖住司机腋下，避开尖锐金属部件，一拖一拽，将司机从变形的驾驶室中慢慢移了出来。整个救援过程不到10分钟，后经诊治，司机除腿部轻微挤压伤和软组织挫伤外，无生命危险。
1: 最近一辆大货车行驶到恩施州的时候发生了侧翻，怎么让道路从水泄不通恢复到畅通的状态？在大家的翘首期盼下，交警、路政、清政等相关的工作人员展开了一场接力救援。
2: 当天中午12点多，在鹤峰县走马镇千金村的乡道上，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发生侧翻，散落的货物占据了整个路面，对道路造成严重拥堵。接到报警后，走马派出所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到，
6: 查看了司机的情况以后，发现司机并无大碍。
2: 随后民警们分工协作，交警在烈日下疏导着滞留车辆，确保后方来车安全，另一边的民警则化身搬运工，将散落的货物堆砌到一旁。由于货物散落量大，民警联系上货主后，货主迅速协调来了两辆货车和一辆铲车对货物进行转移，历经6个小时抢通道路。据了解，货车驾驶员张某此行从重庆出发，满载木质颗粒运往鹤峰县走马镇，长途奔波数百公里，眼看就要抵达目的地，却因车速过快刹车失灵，导致车辆失控侧翻。
1: 欢迎话题，深夜飙车炸街，刺耳声浪惊醒居民。最近在广西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凌晨时分，谭某驾驶非法改装的黑色小轿车在京环大道等地炸街扰民，被群众举报，交警依法传唤谭某，做出了处罚。
2: 深夜，一辆黑色小车在环江金环大道和环江二桥路段来回疾驰，排气管声浪刺耳，严重扰民。民警寻迹追踪，在毛南民族酒店门前找到目标车辆，并依法暂扣。涉事司机谭某到交警大队接受调查，民警让其还原现场声响。车辆一启动，改装排气管便发出刺耳轰鸣。谭某交代，这是他花3万多元从广东购买的二手车，为寻求刺激，又花10000多元改装排气管，还加装了前包围、尾翼和改装轮毂。经查，该车已逾期未检验，且排气管噪音远超国家标准。谭某承认了为拉风而私自改装的违法事实，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950元、驾驶证记1分，并监督其拆除全部改装件，恢复车辆出厂状态。
1: 乡村道路弯多坡陡，视线受限，驾车呢本来就应该是减速慢行，但仍有驾驶人士心存侥幸，

0: 强超强汇。最近呢，在广西河池，一位男子骑电动自行车在弯道越线超车，发生了事故，而公共视频还原了事发全过程。
1: 当天下午3点多，河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金城江大队接到报警，金城江区拉巴屯附近路段，一辆小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骑手受伤已送医，双方已自行撤离现场。民警调取行车记录仪和路面监控发现，莫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金城江往六甲方向行驶，行至拉巴屯弯道路段时，越过道路中心实线，试图超越同向行驶的车辆，与对向秦某驾驶的小车发生正面碰撞。莫某被撞后腾空弹开数米，碎片散落一地。事故造成莫某肋骨骨裂，多处擦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公安机关认定，莫某驾驶非机动车跨实线超车，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小车驾驶人行经村庄路口未减速慢行，承担次要责任。
0: 前几天，云南曲靖宣威的一位男子趁着夜色盗窃路边三轮摩托车的轮胎，被路过的巡逻民警发现之后人赃并获。
1: 当天，民警巡逻时发现，这名男子在一辆停驶的红色三轮摩托车旁来来回回，看到警车后神情紧张。
2: 你在这里整什么了？
3: 在这里整了什么？
4: 啊，在这里犯了点错误。
2: 犯什么错？直接讲。
4: 啊，下着年头了。
2: 什么的轱辘？
4: 三轮车轱辘。
1: 男子做贼心虚，民警一问，就如实道出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2: 三轮车是哪个？
4: 三轮车认不得吗？认不得。
2: 给十一张，给十张三轮车。
4: 十几
2: 张。轱辘就是你先是下来了的吗？一个前轮，一个后轮。
1: 男子交代，自己的三轮摩托车轮胎最近坏了，换新胎需要上千元，他就盯上了这辆长期停在路边的红色三轮摩托车。民警现场人赃并获，男子因盗窃价值300元的轮胎，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0: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骑车逆行还闯红灯，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早高峰的这起事故或许给我们一些思考，一方面给机动车司机带来猝不及防的情况，另外一方面也给这位老人带来了伤痛，一起来看看。
5: 这里是上午8点多，平安大街上的张自忠路，眼前的路口里面秩序井然，此时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处于绿灯的状态中，司机们正在抓紧时间驾车通过路口。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了。仔细看看，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事发之前，沿着由北向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行而来。当其进入路口后，继续向北骑去。由于存在着盲区，一辆自西向东而来的深色小客因为采取措施不及，把这位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被撞倒在地的像是一位老者，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翻倒在一旁。过了一会儿，这位老人才坐起身来。由于天气较热，赶到现场的民警为了防止这位老人出现脱水的情况，赶紧在他的头上撑开了一把伞，一起等候救护人员的到来。由此可见，行驶到路口附近时，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都应该谨慎一些，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对周围的情况进行仔细的观察，都是必不可少的安全措施。大家只要在交通安全的问题上多下功夫，事故自然能够得到避免。凌晨4点多，在四元桥下的这个盘桥转弯处，一辆白色面包车竟然撞到了一旁的桥栏处，它的车辆损失估计不小。眼前这辆白色面包车究竟是如何落到这一步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几分钟以前的四元桥下。从画面中看，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有序地向前行驶着，此时那辆白色面包车由北向东盘桥而下。您接着往下看，整个事故过程令人吃惊不已。事发之前，这辆白色面包车想要自北向东前往机场高速公路，当其行驶到这个盘桥转弯处时，司机没能及时调整行驶方向，致使车身失控，撞向了道路的另一侧水泥桥栏。当时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据了解，这辆白色面包车因为车损严重，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一些车辆之所以会在盘桥转弯处发生事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司机驾车驶入弯道前不够沉着冷静，并没有及时进行换挡减速， 再加上对路面观察的不够仔细，往往就会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在此，我们希望司机朋友们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驾车行驶到弯道路段时要多加注意。还是那句话，保持合理的行车速度，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才能让行驶安全常伴左右。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7: 夜间加雨天是道路安全风险最高的天气组合之一，光线不足叠加雨水干扰，使驾驶员对于前车位置、行人轨迹、信号灯变化的感知能力大幅下降。在这种条件之下，任何一次贸然的加速，任何一个强行通过的念头，都可能成为触发事故的导火索。这里是晚上10点多，石景山区秀池南路与群明湖大街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瓢泼大雨让此处的路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此时，路口南北双向的绿灯开始闪烁，这也意味着该行驶方向即将变为红灯。您注意看，路口里面。转眼过后，他们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事故发生之前，那位由南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觉信号灯即将变为红灯之后，想要赶紧左转通过路口，而那位直行而来的摩托车驾驶员也想赶在变灯之前通行。虽然转弯中的骑车人看到对方后将车减速停下，可是那位摩托车驾驶员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对方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被撞翻在路口里面。仔细看看，除了骑车人以外，当时在那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位乘车人，他们一起摔落

0: 诚意才行。
1: 没错，这个车灯本该照亮前程，而非制造阴影。107份解约书的背后，是107个永远错过的校招季。新宇需要的不仅仅是对资本的交代，更是对青年人具体的道歉与法律责任的担当。好，下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近日呢，保定一中家长群的聊天截图引发了舆论热议。一名家长在群里晒身份，表示自己和妻子都是干部，请求老师关照。如此光明正大的求照顾，究竟是爱孩子还是害孩子呢？学校又有何反应呢？
2: 聊天截图显示，这位家长称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并介绍了自己孩子在初中排名和担任班干部情况，希望老师多关照自己孩子。此外，还向老师表达，如果有需要，可直接与我们联系。事情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不少网友质疑此举有权力寻租之嫌。9月2日，保定一中对此作出回应。
3: 学校会对学生是一视同仁的，会给每个学员特殊照顾。
2: 9月3日，保定市卫健委回应，保定市纪委驻市卫健委纪检组已介入调查此事。
4: 对，他们在跟进这件事儿，
5: 已经介入了。他这个投诉不是转发量挺大的，将近200万了。我们这个委这边领导比较关注，让我们正准备说下去成立调查组。
2: 同日，保定市卫生健康委发布通报称，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已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1: 当这个纪委书记啊与家长群这两个词同时碰撞到一起的时候，反差与荒诞足以让我们所有关心教育公平的人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啊。
6: 这件事最讽刺的就是，涉事家长作为纪委书记，本应该是最讲纪律、最懂避嫌自重的，却公然在家长群炫耀职务，如此直截了当地向老师表达了权力的暗示，话里话外无非就是我的职务已经放在这儿了，剩下的老师您看着办。这套说辞或许在社会上很常见，但就这么公然地发在学校的家长群里，实属罕见。当然有人说，这是不是手滑把私聊错发在群里了？那不论是不是手滑，家长能说出这番话来，都表明以前已经习惯了用职务开路，用权力交换利益，进而在潜意识里相信亮出身份就能换来优待。而这种拼爹潜规则，也恰恰是很多家长对教育公平最深的一种焦虑。现实当中，有多少家长担心过老师看人下菜碟儿？又有多少家长曾经对着信息收集栏里的家长职务那一栏不知道该如何落笔？那对孩子们来说呢，会不会就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学习好不好不重要，有没有本事不要紧，关键是看爸妈是谁，关键是关系硬不硬，进而崇拜权力，怀疑自己的努力，这是对教育公平最大的戕害。想想数年之前的我爸是李刚事件，会不会也是由类似的打招呼托关系埋下了最初的苗头呢？那当地纪委已经表示，将对这位家长依规依纪严肃处理。但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能从源头上斩断权力的傲慢向校园渗透的链。

0: 每一个打招呼的企图彻底失去它的用武之地，就必须从制度上筑牢防火墙。只有这样，教育才能够真正回归其最朴素也最崇高的本质，让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只决定于自身的努力。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1: 有记者提问，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放弃专守防卫，并转向谋求主动进攻。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请问发言人是否认为日方有关做法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2: 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惕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1: 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
2: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
1: 郭家坤表示，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
2: 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有记者提问，昨天发言人表示，中方正在筹备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物资，请问目前有何进展？
2: 今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讯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
1: 郭家坤介绍，中国的西藏自治区已向尼方紧急援助2座贝雷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向尼方捐赠救援物资。
2: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
1: 有记者提问，中方介绍，截至9月2日12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请问遇难者身份是否已核实？遇难者中是否有外国公民？
2: 西藏自治区方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我们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一道做好相关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等工作。
1: 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请看时政快报。
3: 今天由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共同主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际友人沙龙举办，来自28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亲友后人、中外专家学者以及外国留学生代表70余人参加活动。本次沙龙会旨在深入研讨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弘扬长征精神与国际主义精神，为新时代共同走好长征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今天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暨第6届北京慈善文化创想会举办，本次活动以微光程序善集北京为主题，全面呈现首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面貌、新成果。活动重点反映14五以来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爱心企业、慈善组织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慈善北京建设的创新实践。
0: 这两天，北京29岁魏女士的遭遇引发了关注。母亲确诊白血病之后呢，她决定捐骨髓救母，却意外发现

0: 自己并非亲生。那面对这一变故，魏女士没有因此退缩，而是选择替母亲寻找亲生骨肉。今天的晚间观察，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听一听她的故事。
1: 面对镜头，魏女士几度哽咽落泪。她从未想过，一次为母救命的本能之举，会彻底改写自己29年的人生认知。2026年2月，正值大年三十，阖家团圆之际，魏女士的母亲身体突发不适，紧急就医检查后，初步筛查结果令人揪心。经过检测，魏女士母亲最终确诊为急性 M5 中高危白血病，病症发病凶险，进展速度快，患者身体状态极差，随时存在病情恶化、危及生命的情况。为拯救养育自己长大的母亲，魏女士毫不犹豫，主动申请成为母亲的骨髓捐献者。可接下来的基因配型检测结果却让她难以接受。
0: 配型检测结果显示，魏女士的基因点位与母亲不匹配，这就让她怀疑自己并非父母亲生。那随后进行的亲子鉴定呢，也在7月有了个结果，她与父母确实没有血缘关系。那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魏女士对家人的情感有没有发生变化？父母又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2: 我没有变化，就是我对我妈的感觉没有变化。然后我妈，比如当时医生在询问我妈的时候，我妈是产生自我怀疑，她就在想，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啊！她就一直那两天在回忆，比如说当年在医院生产，说当时我就剖腹产，然后包括什么当时第二天回到病房清洗完回来，这个就是我呀，为什么哪里可能不是我亲生的呢？我肚子上的疤也在，我确实在那个医院住院了，我觉得他是产生一个就是就没有办法去相信，然后一直在回想那些年的事儿。包括我爸也说，就是你从小就是比如他们把我接出院，然后从小在身边养大，他们也在说怎么可能呢，不可能是啊。
0: 正如魏女士所说，虽然发现自己并非亲生的残酷事实，但这并未影响她与父母29年来的深厚的感情。她本人也表示并没有寻找亲生父母的打算。
1: 魏女士说，母亲虽然文化不高，但对自己一直尽心尽力。这本宝宝日记上一页一页都是她的母亲亲手写下的女儿出生后的点点滴滴。这本泛黄的纪念册上没有精致的装帧，没有华丽的辞藻，都是母亲逐年手写的文字，精心留存的照片，一字一句皆是质朴厚重的母爱，也是魏女士29年幸福成长最真切、最温暖的印记。突如其来的身世变故，从未动摇魏女士的亲情认知。在她心中，血缘从来不是亲情的标尺。29年的朝夕陪伴、悉心养育、岁岁疼爱，早已超越天生血脉，铸就了无法割舍的家人羁绊。她坦言，自己从未有过寻找亲生家人、更换家庭的想法。
0: 如今母亲病情危及了性命，魏女士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发起了求助，只是希望父母亲生孩子能够出来见一面，了却母亲此生的心愿。
2: 就是现在他已经移植完的一个状态，他现在病情严重，是因为他移植后的一个排异加感染很严重，所以我才说这么着急的去找他亲生的这个孩子，主要是为了比如说我因为我怕我妈就是熬不过去，就是想让他们见一面，就是我没有说非得让他承认去到病床前管我妈叫妈。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近日北京朝阳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追诉案情呢很有戏剧性，律师帮委托人成功翻盘打赢了官司，而接下来律师又转而起诉委托人讨要律师费。
3: 2025年年底，朝阳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的被告独女士早前承接了某楼盘的销售推广工作，
4: 她应该是卖了300多套房，可能有将近几亿的房屋售价款，这个2000多万元是应该给独女士的佣金。
3: 可让独女士万万没想到的是，所有房子顺利售出，项目落地收尾后，开发商却迟迟不肯兑现承诺，一分钱提成都没有

0: 结算给他。于是，董女士将开发商告上了法院，要求开发商支付佣金。
1: 原一审法院呢，是认为双方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因违反国家关于商品房实名制预售的相关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属于无效，所以驳回了董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0: 董女士决定上诉，她找到了本案原告一家律所。考虑到董女士当时维权受阻的处境，双方最终达成风险代理合作模式，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委托诉讼代理协议。
1: 委托诉讼代理协议中约定的律师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律师费，是20万元，董女士已经支付了；另一部分是风险代理费，就是不论案件在哪个阶段，以何种方式结案，董女士都应该按照生效的裁判文书确定的她所得的款项的一定比例向原告律所支付风险律师费。如果案件没有发回重审的情况下，风险律师费的比例是10%；如果发生了发回重审的情况，那风险律师费的比例就是8%。
0: 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董女士的诉讼请求，可董女士在支付了基础律师费后，却拒绝支付风险律师费，于是律所将董女士告上了朝阳法院。
2: 经过原告详细梳理全部案件材料，代理被告上诉，参加庭审，提交详细的代理意见，成功说服了高院作出了民事裁定。
0: 律所认为，在代理董女士案件过程当中十分用心，并最终帮董女士拿回了佣金，理应收到代理费。
3: 原告的代理阶段包括上诉以及后续可能发回重审后的一审与二审，而且本案重审一审后涉及另外5套未售房屋的诉讼，因此原告并没有代理全部的二审工作以及后续的5套房屋的诉讼，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全部的代理事项，无权主张全部的代理费用。
0: 朝阳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律所已完整全面履行了全部代理义务，案件胜诉，赔偿到账，合同约定的付费条件已经达成。
1: 结合诉讼代理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原告律所在代理案件中付出的劳动，原告律所的智力成果对完成委托事项给予的帮助等等，认定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已经达成，董女士应当支付风险律师费。
0: 北京台报道。
4: 9月2号，北京市禁毒办联合北京市卫健委、团市委召开北京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经持续打击治理，冰毒、海洛因等传统毒品滥用规模持续萎缩，但笑气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呈现上升态势，麻金药品非法滥用问题较为突出，毒情形势仍较复杂。
5: 今年以来，全市共缴获各类毒品60余公斤。7月以来，我市公安机关深挖涉毒线索，跟进集群打击，全力打击涉替来他明违法犯罪，连续打掉6个吸贩替来他明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经分析，查获的170余名呈低龄化趋势，2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80%，购销方式多以线上勾连、线下交易为主，滥用人员多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沾染毒品。
6: 近期媒体曝光，河北石家庄、辽宁沈阳等地养殖户无需处方就能买到兽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处方药，不仅线下门店这么干，还有人在线上引流销售。更严重的是，其中部分药品被不法分子提纯制成新型毒品，上头电子烟售卖。石家庄、沈阳、长春等地已对涉事门店依法立案调查。替来他明原为小型宠物专用麻醉剂，不法分子将其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长期吸食会侵蚀中枢神经系统，伴随手部震颤、记忆力衰退，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7: 麻金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包括在躯体层面可直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幻觉、记忆缺失、呼吸抑制，严重可致猝死，对青少年可造成不可逆脑神经损害，在精神层面易诱发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造成人格异化。
6: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落地京津冀信创小镇，并投产运行。这是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项目实现了高端服务器全流程本土化制造，也为京津冀人工智能

0: 产业协同创新再次筑牢底座。
1: 走进生产车间，智能的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贴片、焊接、组装、检测各环节有序衔接。从微小电子元器件贴片到高端智算服务器整机成型，全程实现无人化生产。在批量组装生产线末端，成套智能化测试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行，对风液冷混合式高端智算服务器进行压力、性能、稳定性全方位检测。严苛的测试流程保障每一台出厂设备稳定可靠。
2: 我们一天可以最多在线同时测试800台的风液冷混合式的高端的自算的服务器。
1: 这座3.3万平方米的智能工厂，也是目前北京唯一具备液冷整机柜、数据中心产品端到端生产、验证及交付能力的专业服务器工厂。项目一期年产服务器可达10万台，整体对标国际灯塔工厂建设标准。
3: 目前这条生产线属于世界顶级的水平，我们是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制程，从零配件一直到主机板的生产，全部可以在这条线上完成。
1: 依托顶尖智能化产线优势，工厂以共享制造模式快速响应 AI 算力多样化、定制化的需求，可以为全国 AI 大模型训练、智能算力推理提供安全可控、高性能的本土算力支撑。
4: 我们搭建了专业的创新试制中心啊，满足新品的小批量试制和技术的验证需求，同时呢，联动京津冀的高校、科研院所，来推动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让算力硬件在北京通州制造 ，AI 应用在京津冀铺开，来帮助本地的算力设备快速的落地，啊，让制造红利辐射整个京津冀的科创圈。
1: 此次软通华方智能共享工厂的投产，进一步完善了对京津冀信创小镇算力基建、人才培育、生态协同的产业闭环。城市副中心正以高端算力制造为抓手，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联动，助力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北京台报道。
0: 上下公交车时几厘米的高度差，对于普通人来说微不足道，但是对于腿脚不便或者吞着轮椅婴儿车的人来说，就是难以跨越的出行难。近日在北京街头，公交车进站时可悄然下蹲向一侧倾斜，方便乘客上下车，公共服务的文明底色被再度擦亮。
5: 你见过公交车下蹲吗？这是我在通州一处公交站看到的，起初我以为车辆爆胎了，后来我才发现公交车蹲下是在为这位老人弯腰。这事儿我觉得新鲜，可是在老人眼里再普通不过。
6: 路上天天能看见，你下这车不觉得费劲，对于我们来说要没有这个可麻烦了。
5: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动作北京已经坚持了7年。为了弄清楚公交车是怎么下蹲的，我来到了土桥公交场站，
7: 按一下这个按键，悬挂功能就开始工作了。整个车往站台这一方向的话就侧倾，侧倾的高度5到15厘米。
5: 据了解，目前客五分公司有403部运营车辆配备侧倾功能，主要运营于924路、807路、T116路、T107路等客流量大、老年乘客占比高的线路。
7: 比如主管的乘客，我们就需要把车辆侧倾；如果遇到坐轮椅的乘客，我们就需要侧倾，然后加上踏板，离地面更近一点，坡度更缓一点。
5: 此外，我还发现公交车上还有那么多平时没注意过的便民小心思，
8: 比如说车厢里有专门的轮椅固定区域，同时呢还有扶手和安全带。轮椅乘客下车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按铃提醒司机，这个高度都是贴心设计过的。
5: 比起硬件升级，服务理念的深层转变更为可贵。比如驾驶员们定期会开展敬老助残培训，坐上轮椅亲身感受残障乘客的出行不易。公交司机斑马线前30米要开始减速，前20米要被刹车，10米内遇行人要停车让行的礼让321口诀等等，都是用实际行动诠释公共服务的文明底色，是把公共交通做成品质过硬的民生体验。
9: 客户分公司今年来不断增加无障碍车辆，目前已达422部，支持侧倾服务的车辆403部。我们先后打造了6条敬老爱老特色公交线路。
10: 车门站台之间的高差恰恰是出行的痛点， 公交车身下蹲，打通了出行障碍的最后几十厘米。超大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既要大规划，也要在运行层面上细节打磨，是软硬件运营管理共同的闭环，要以同理心及换位思考提供更有温度的公共服务。
5: 北京台报道。
0: 秋日时节，高空俯瞰云南省八宝河畔，连绵的喀斯特山峦错落起伏，村落星罗棋布，散落于丘陵沃野。微风拂过，稻香扑面而来，目之所及竟是喜人的丰收盛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经国务院批准，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京举办。
1: 今年新增公办园托备1万多个，陆续推出4万多场托育亲子活动。北京构建多层次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满足婴幼儿科学照护和健康成长刚需。
0: 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发布，北京将释放多重政策叠加效应，推动建设50个左右标志性开放项目。
1: 北京公交车进出站时启用侧倾功能，降低车身，折射公共服务的精度与温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北京举办。论坛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行业领军人物等约600名中外嘉宾出席。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北京文化论坛贺信精神，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立足国家级、国际性学术化定位，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加强研讨交流，深化国际合作，凝聚全球共识，搭建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平台，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为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本届论坛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中外嘉宾将聚焦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汇聚智慧力量。
0: 今年以来，北京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对于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多层次托幼一体化服务。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万多个。新学期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将开展托育亲子活动4万余场，满足市民对幼儿科学照护和健康成长的刚需。
2: 床没办法，
3: 对，如果他哭了，摁这个哄一哄。
4: 徐女士家中有3个幼儿，没有老人帮忙。去年9月，她把小女儿送到北京九龙幼儿园。

0: 原托班。今年九月新学期，在托班生活一年后，小女儿正式升入幼儿园小班。在她看来，入园适应性远超预期。
1: 他这入托一整年极少哭闹，而且他的分离焦虑相对于同龄的宝宝来讲呢会轻很多。当然我们也相信这个老师是在背后有很多这种耐心的付出啊引导。
0: 随着北京市托幼一体化服务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公办园开出了托班，帮孩子跨过人生第一段乳期，也让家长从不敢托变成了放心托。
2: 早上来园，包括午睡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想妈妈的这种状况，然后我们会用这种小玩具啊这些来吸引他们转移注意力，然后给他们爱的抱抱，然后让他们那个心情能够很快的平复下来。
3: 我们创设了开阔的搬运轨迹区，孩子们可以推着小车攀过来攀过去，而且呢我们还会有这种矮软暖趣的爬爬垫。
4: 那我们现在幼儿园有370多个托班，那么总共提供的托位数呢大概就是7000多个，所以从供给角度来说，朝阳区还是非常充足富裕的这个托位。
0: 北京还通过公益托育亲子活动，为婴幼儿家庭搭建起从养育到教育的桥梁。临近中午，通州区的京铁家园幼儿园十分热闹，2岁半的小女孩在妈妈张女士的带领下，再一次来到幼儿园参与托育亲子活动。
5: 每周都会参加，从一开始啊，她不是那种性格上大家现在说的很异的小朋友，就是她会先观察，然后到现在为止，她你只要跟她讲说去幼儿园，她还是很愿意去参加这种集体活动的。
0: 本学期托育亲子活动形式内容更丰富，家长还可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
6: 形式上我们增加了自主游戏和孩子的社会生活实践这两类形式，那么在内容上呢也从5类的内容增加到了7类的内容，包括孩子的社会认知情感等等方面。
7: 登录遇见京小宝，然后搜索我的活动，他可以看到各个幼儿园有哪些活动以及活动介绍。
0: 数据显示，按照应设尽设、愿办即办的原则，今年以来，北京市已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

怎么去回应他们的一些需求。一方面呢是更权威，另一方面是我们对他们所研发出来的这种科技成果进行了更好的这种科普转化。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1: 这是文物。
2: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 很少，
2: 很少。
3: 慢走吧。
4: 慢点，慢点，慢点。
5: 1、2、3，左右我们摇一下。
6: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15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7: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8: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9: 特卡马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10: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9: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10: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9: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9: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12: 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13: 这就不会产生重叠的短脉冲吗？
12: 是这种，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9: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3: 这房窄啊，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14: 来来来，小心啊！
3: 对对对，
14: 来那个小菜直接往下。

0: 这样行了。
1: 来，你把床摇起来吧，让它缓一缓，缓冲一下。
2: 这里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一间手术室，此刻一名超重量级的病人在几名医生的帮助下躺在了专门为他特制的手术台上。
3: 我准备一个720普通管，然后呢把气囊覆盖上。
2: 他的名字叫蔡亚坤，23岁，山东临沂人，入院时体重竟然达到惊人的540斤，更恐怖的是肥胖还正在快速吞噬消耗他的生命。
4: 我们做500斤的，这540的应该是目前报道里面最重的，600斤的已经死掉了。
3: 舌头尽量往外伸啊，尽量往外伸，尽量给你看一遍。
5: 是麻药，苦啊！
3: 对对，是苦的，是苦的。
2: 如果不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疗，医生判定小蔡极有可能活不过30岁。
4: 肯定是命悬一线，各器官都崩溃边缘，只要哪一个器官崩溃就完蛋了。他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天先到。
6: 看见吗？看见吗？这个。所以我们要不找一个薄的地方根本进不去。
7: 你要在这个地方吧，你看在这个地方根本进去，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是吧。
2: 张能为，北京世纪坛医院副院长，此次手术由他带领胃肠肿瘤外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几个科室的十几名医生组成最强阵容。
6: 这是个软壳，你看。哎呦哎天哪，
4: 他随时都危险，因为喉头一挤那个堵住了就死掉了。
2: 如果这次手术成功，张能为院长所带领的团队就会创造一项新的国内手术治疗记录。
8: 消毒。
2: 然而，手术对这副500多斤的身体来说危险重重，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小蔡下不了手术台。
4: 体内的各种器官、心脏的功能都不够用了，一做手术一给点麻药，那心脏还要增加负担呢。对他来说不够了，就死掉了。
6: 同志们，开始吧。
1: 你得找着肚脐儿
5: 在哪？肚脐儿在这儿。这儿是几条？
1: 这我给你怎么量啊？
2: 500多斤的身躯究竟有多胖？或许连蔡亚坤自己也没有想到。
5: 啊，不够了，没了。
1: 还是不够啊！别人够，你到你。

0: 因为胸前巨大的肥肉，小蔡躺着睡觉的时候就相当于正常人胸前压着30斤的面粉。
1: 躺着也是难受，躺着睡不好，睡好就多起来压的。
0: 除了不喜欢吃过辣的食物之外，小蔡几乎来者不拒，肉夹馍、山东煎饼、牛肉面、土豆烧牛肉等等。
1: 吃多少也行，就这种感觉，吃不饱就跟一个口袋似的，填不满就感觉。
0: 除了吃正常餐食之外，小蔡对高热量的膨化食品更是钟爱有加。
1: 没事就吃那些东西，喝那糖酸饮料，我不应该这么干，就控制不住，到时候就是难受，我不吃东西就是难受，就是难受。就跟他们说抽烟似的，一天下来你就说句不好听，无限量的，你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
2: 薯片儿啊，干脆面，
3: 这些东西医生让你吃吗？
1: 不想，哪都能藏，反正你要给我10分钟，然后你就见你找不着就。

0: 入院第五天，护士第一次检测小蔡的减肥成果。
1: 多少？
0: 五天减重1.1公斤，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小蔡要减掉20公斤的话，至少需要100天的时间。

0: 觉得现在有手机玩着，有电视看着，生活也挺干啥的，想吃啥就吃啥，他根本没考虑到生命的个危险。我很害怕，我是他妈，你说我要为了啥活着？不就是为了孩子吗？
1: 你看咱这待了一个星期多了，他配合不了他自己一个人，他的自控能力很差。现在你是你们一个家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配合了咱们把手术做完了，这样他能成功的减体重。如果这一个度过不了，没法麻醉，你麻醉他低氧血症，人就过不来了。
2: 小蔡入院以来，医生始终没有见过小蔡的父亲。提及小蔡的父亲时，母子二人似乎也总是遮遮掩掩。小蔡的父亲究竟在哪儿？
3: 他爸呢？
4: 他有他的工作，他有他的家庭。
2: 难道这个三口之家早已支离破碎了吗？为了防止儿子继续在网上偷偷订外卖，妈妈金红没收了所有的零花钱，而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小蔡。他坐在医院的走廊里，不愿再回到病房佩戴呼吸机。
0: 你的是啥意思吧？我没有钱，我不能给你。你现在不知道你自己的严重性，你这先走上50米，你从那头到那头，你试试。啊！
5: 我那头走到现在有点疼了，我要不疼怎么办啊？赶紧把手术回家，是不是不能进食了？是不是不能？
0: 你做不到。
5: 晚上一会儿二十给你来两块。
2: 从北京世纪坛医院门口到北京西站附近的一家小面馆，路程大约1公里。母子二人约定，如果小蔡15分钟内能走到，那么小蔡就可以离开医院回家。
6: 开始，从现在开始。
0: 嗯，开始吧。
6: 开始。
0: 拉肚子，跑到了就回家去。
6: 啊，就花了5分钟
0: 啊，
6: 输了吗？
0: 啊，
6: 收东西
0: 啊，
6: 让走人，打电话跟医生打电话，取消，上一下换不算换，服吧，走
0: 啊，
6: 去，
0: 你怎么不到火车站呢？
6: 我到这儿去不是好意思吗？
0: 啊，那你开始的时候怎么说？开始怎么说？
6: 你干什么？
0: 啊，
6: 来这个也没有用，我到这儿我就不回去了。
0: 我一天天都把他惯坏了，就完完全全都惯坏了，我告诉你吧。由着他自己性子来，到今天的这一步，全都是我造成的。
7: 我每次说我这个事儿我能行，就不相信你这能完成。我就为了这口气，对不对？你越呛我越不干啥，就是感觉就想对着干，就不对付，反正是怎么着。
8: 他爹都放弃他了，我这么费心巴力的。他成天嫌我哭，嫌我干嘛？我这是为他啥？没有这么闹腾的，这么大小孩又不理解我的苦衷。
9: 你看你妈哭，你都不难受啊？
10: 对。
11: 我老说啥呀？
9: 别哭了，他也不能不哭，他也哭。
8: 我头疼吗？爷爷疼不疼？
9: 血压给我放
10: 的，
9: 就医生哥是医院的，我给你交医生。血压我治不了。
0: 我不跟他置气，我跟他置气，我早气死了。谁要是谁生的来，他从小没把我当他妈妈。
2: 因为工作上无法请假，妈妈金红不得不第二天一大早离开医院，赶回山东老家。为了了解蔡亚坤父亲对儿子做手术的真实态度，生命源记者前往山东临沂寻访小蔡的父亲。面对我们的镜头，老蔡却面露难色。
12: 多久没见着儿子了？
3: 应该是一个来月吧，他到北京以后就没再。

0: 51岁的老蔡是一名20年工龄的石油工人，从事油井野外维修的高危工作。说起工作，老蔡引以为豪，但提起儿子，老蔡心里却五味杂陈。
1: 没法评价了，今天到这个肥胖的一步，我们是没有管理管教好，但最大的根本问题还在于他自身。曾有一度我对他就是不愿给他当爹了，就不愿意认这个孩子。你就是一个败家子，在过去的话，像你这个就会以家法就把你处死了。
2: 都现在撞了，一个眼睛把我的饭锅梦走了，又收走了，还裤脑不消失了，魂儿啊！走吧，咱们散散。
3: 你去哪儿啊，蔡坤？
2: 我哪也不去。
3: 你回屋吧，回屋吸会儿氧。
2: 我去称体重，
4: 行吗？
3: 你上去让我看一眼。
2: 不行，我很不好意思。
0: 入院第29天，在护士们严格管制饮食的情况下，小蔡的体重终于达到了500斤以内的标准。接下来，如果血氧指数也能维持在正常水平，小蔡就可以接受手术。
3: 称完了，回去吧。
2: 你这得称过来吧，医生。
0: 此刻早已饥肠辘辘的小蔡打算趁护士不注意逃出病房享受美食。
3: 跑哪儿去了？真行。
2: 还好我机智吗？机智过人，我一步一步的逼到门口，我就出来了。
3: 蔡小坤，
2: 好，2分钟。医生，
3: 你干嘛去？
2: 快跑吧，快跑吧。我腿都没劲了，
3: 看你跑得快还我跑得快，
2: 我都没劲了。
3: 你快点快点回来。
2: 我这不是主要是腿软了，我都跑不动了，要不就跑了。
3: 你快回来。
1: 如果说这个手术做成功了，会不会一年以后就出现这种情况？难道这个胃没事再拿，把胃拿没了，把嘴再缝一半？以他这个态度这个境界的话，回来以后还是照吃，还是不动，能行吗？他就没有想到自己能好活去。你啥时候蔡小坤说爸妈你们辛苦了，儿子以前犯的错我知道了，那时候再说改或怎么样怎么样的，哪怕你爹背着你去我都愿意背着你去。
5: 我属于那种生死由命富贵在天那种情况，我不想那么多，我就这样，我就感觉我过好今天就挺好的。

是比狗要强。我也有老婆，也有儿子，俺比我学狗了，俺比他。

0: 像你说的是，我的人是不是很可悲？我还需要从狗身上找些安慰吗？
1: 尽管老蔡不同意儿子接受缩胃手术，但在妻子惊鸿的坚持下，2018年5月23日，小蔡还是躺在了手术台上。手术由张能为副院长亲自操刀，胃肠肿瘤外科、麻醉科、手术室20几位医护人员组成最强阵容，为手术保驾护航。
2: 我们在这打压，呼吸和监督下面打压啊，要不然不够长，好心吗？给我钳子，我拎一下，拎起来，拎起来看啊。
1: 张能为院长给小蔡做的手术叫袖状胃切除术，人体胃的形状类似于一张弓，大弯侧是弓臂的话，小弯侧就是弓弦。张院长要做的就是把弓臂一侧全部切除，只保留弓弦这一部分。切除以后，胃的形状就变得跟衣服袖子一样。
2: 谢了，对，感谢。

0: 松开，看看肚子里面是什么样的。
1: 医生们采用的是微创的腹腔镜下切割方法，先在小蔡肚皮上准确定位出4到5个切口位置，最大切口是12毫米，然后从这些切口中深入腹腔镜和其他手术器械。通过腹腔镜上的摄像头，医生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蔡腹腔内的脏器情况。
0: 你找到肠子，这哪有胃啊？这个脂肪里面把胃找着。好，摇床，脑袋起来，脑袋起来，慢慢的，慢一点，慢一点。
1: 虽然医生们为小蔡准备了世界上承重力最强的手术床，但是小蔡身体的宽度却远远大于床的宽度。医生们在调整体位时必须小心翼翼。
0: 把钳子给我，把钳子，这加长的吧？
2: 这是有刻度的。
0: 哎，对对，好好好，来给钳子，给钳子，进钳子就好了。长刀来，好的。12的还有吗？12就这一个是吧？
3: 12的还有一个。
0: 太棒了。
1: 因为小蔡肚皮上的脂肪层厚度达到8公分，是常人的4倍。再加上脂肪层的移动性强，所以医生们采用的手术器械都是加长的。
0: 你看，镜头看到，镜头看到，看到在油里边找这个胃哈、啊。你看，这才把胃找着。
1: 在腹腔镜下，医生透过层层厚重的脂肪，依稀看到了小蔡的胃。
4: 哎，他这胃可不小啊！
0: 绝对的，这世间没有这个说喝凉水也不长胖，这怎么也大一倍。
1: 医生们发现小蔡胃的大小不但是常人的2倍，而且被厚重的脂肪严重挤压，造成腹腔空间狭小，尤其是胃部与大网膜连接的部分紧紧贴在一起，这就大大增加了游离胃底时出血的可能性。
0: 你看这边全是血管，哪怕是这样的细的血管它也是稍微烧得不断它就出血。这到了，胸闷静脉，这是胃的最底端，是吧？他妈妈，我觉得着急是对的。他妈妈那个第一次每次给我打电话就救救我们家孩子，我说没问题，就到这儿了。
4: 对，我觉得这俩家长挺奇怪的。
0: 我一直还以为他是单亲呢，我说他爸呢。
1: 手术前一天，内心已经绝望的老蔡还是赶到医院，他希望能给儿子加油鼓劲儿。
5: 他如果成功了呢，我好像我这个心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就死他也是我儿子没错，就赶出去他也是我儿子，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东西。哪怕就是说断绝父子关系了，他还是我儿子呀。
1: 老蔡之所以口口声声说要跟儿子断绝父子关系，其实并不单单只是因为小蔡肥胖的问题，更大的原因是从去年开始，小蔡莫名其妙地在外面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而为了替儿子还债，老蔡跟妻子金红的婚姻关系也处于崩溃的边缘。
5: 我是对这个家庭也失望，我现在是能感觉到有时候这个心疼，咱没有说有什么心疼或啥的是他的，有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胸闷，就是我跟他说你要不行咱就散，就别过了呗，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6: 我活着生不如死，我都不想说，我一想说就想哭。
1: 如今儿子身在手术室，而老蔡也陪着妻子一起为儿子的健康而努力。
0: 你看这个血管哈，给我纱布来一个，别里头了，还在这儿呢，再来一下，补一下。
1: 此刻，医生正在小心翼翼地切除小蔡那硕大的胃。由于胃本身就有很多血管，所以医生在切除时就会造成出血，而胃的旁边紧挨着的就是供血极为丰富的脾脏，脾脏本身像豆腐一样软脆，稍有牵拉就会出血，一旦脾脏大出血，那么对于心脏功能不好的小蔡来说，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7: 我害怕万一真醒过来怎么办？
6: 让他知道妈妈不会放弃他，有妈在，家就在。
0: 像我现在扒拉一点再断，他怕跟离那胃太近了，就好像，但是呢，一扒拉很没后，他就不出血。好的，好的，好，往前走，往前走。

0: 非常好。对，
1: 给
0: 我插布来一个。对，好的，这是血管啊，肺的血管是非常多的，一堆血管很多，好了吧？好。
2: 经过一个小时的游离切割，现在小蔡六分之五的胃已经被成功切下。
0: 将来呢，就是这个地方分泌饥饿激素的全没了，一个是不那么饥饿，那个剩下胃都是硬的。好嘞，走。哎，好嘞，走。哎，好嘞，好的，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差不多。那出标本吧。哎，好的，好。这个到了这个，等到这个出来以后，就像生孩子了，是吧？这个憋住气，使长劲，走走走走，对。摸一下啊，出来了，就在皮下了，就在皮下了，对，好的，哎，好的，好嘞，那
3: 应该有
0: 切掉，大概是从面积来说，六分之五，但从体积来说，大概是30/29。看女儿的胃，这是切掉的啊，这不是全部啊，我给你闪过啊，那个大的这个胃是大的胃是这个样子的，是吧？大的胃是这么大的，是吧？我们是贴的这个削下这一部分，是吧？没事，你别老，别一见面就哭啊！你别一见面就哭啊！你别一见面哭，这爸爸是吧？别
4: 是
0: 这妈妈，别一见面就哭啊！我们。
4: 胸闷憋气什么的有吗？
5: 没有，就是肚子痛。
4: 啊，就肚子疼，别的没有什么不舒服哈。
5: 胃疼。
4: 胃疼。啊，
5: 好。我一喘气儿。
6: 那好难受嘞。
5: 哎呀，我现在打死我都不想吃东西。
7: 如果说让你重选一次，你觉得做好还是不做好？
5: 做了吧。
7: 早上这样的话，你从小早就该锻炼了嘛。
5: 哦，锻炼。
2: 三个多月后，小蔡再次回到北京世纪坛医院做术后复查。小蔡究竟瘦了多少斤呢？
8: 瘦了100斤了。
9: 你的目标呢？
8: 800啊。
9: 200公斤。
8: 200公斤那不就4倍吗？200斤啊。
9: 怎么样？结果满意吗？
6: 还行吧，慢慢来呗。
9: 吃几个有感觉？吃啥感觉？
8: 饱了，
7: 不干了。
8: 我对我们爸也挺辛苦的，让他们少喝点先吧。我好了，然后我们再弄好。
10: 您记得分别是在哪听到的吗？上次你先给我说其中一个。
11: 这两个是挨着的。
2: 在北京妇产医院的产科病房里，住着一位特殊的产妇。产妇名叫冯瑶，今年35岁。冯瑶怀的是3胞胎。
12: 我当时挺惊讶的，没想到变成3个，你完全没有预期过这个事情。
13: 刚发现有3胎的时候，我们建议他减胎。
12: 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劝你就是减掉一个，这样风险小一点。
13: 医生的决定看起来是冰冷的，但是是理性的。
12: 其实生命都是公平的嘛，你减谁又不减谁呢？就侥幸，也许过个几年你会觉得，那你不让一个小孩出生，那也挺不公平的，是吧？
13: 他是感性的，他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3个宝宝都健健康康的。但是呢，他看不到危险的那一面。
2: 3个宝宝在冯瑶的腹中平安度过了7个月。然而，就在冯瑶7个多月的一次例行产检中，被要求立刻住院。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冯瑶被确诊为妊娠期高血压，又叫重度子痫前期。
14: 重度前倾期本身呢，算是产科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一旦病情进展很迅速的话，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妈妈的生命。
2: 妊高症一旦发作，孕妇会浑身抽搐，导致呼吸暂停，脑血管会因为承受不住高血压而破裂出血。而保住冯瑶生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快终止妊娠。
12: 就是这样。有没有可能多待2天？哎呀，别这么早。
2: 3个婴儿共享一个子宫，原本就让他们的发育空间和普通孩子相比要紧张很多，如今又提前出生，对孩子来说也有极大的风险。
12: 一天是一天呗，是吧？就至少那个小孩他还能够保一天嘛，他肚子里待多待一天，相当于在外面多待一周嘛，那样会好一点。
1: 他一直担心是孩子太小，就觉得孩子就好像是自己没做好一样，让孩子那么早出来。
2: 就在冯瑶住院的第三天，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5: 那些化验指标不太好，
16: 嗯，
15: 现在呢血小板又往下走，往后走的话每天都承担着风险。
2: 冯瑶的手术定在了第二天。
12: 其实我也挺担心的，就是说不知道小孩出了什么样，然后进保温箱要住多久，而且现在我看网上写保温箱的花费很高，这种不知道。
17: 越担忧越紧张，是吧？别担心，没事儿。
18: 那些隔壁那个，你说明天那今天等到一阵儿，那我把吃饭吃的好。
19: 人家多少周了嘛？如果我是35周了，那明天后天都一样的，你知道吗？能跟别人比吗？你不要老跟别人比这些东西。
17: 我们要学习别人的那种精神。
19: 我怎么学习嘛？人家35周和我31能一样吗？让我去学。
17: 情绪放开就没事。
1: 每当听到别人能够足月，可能对他都是一个刺激。他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吧？是他自己自责自己。
19: 你要说现在我已经33周以上了，哪天都可以，我也不担心，反正。
12: 以后小孩生下来一下就3个，怎么着也得养娃呀，还不说现在马上要进保温箱，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2: 提前2个月降生，3个宝宝肺部发育不完全，出生后一定要进重症监护室才能存活。一个孩子就需要10几万元的花费，3个孩子就是3倍的压力，至少需要50万元。
12: 要不咱们还是把房子卖了吧？
1: 我觉得先再想想办法吧。房子能不卖先别卖。
12: 可是我想不到更多的办法了。
1: 我觉得也没那么着急，眼下医院这块的费用还能过得去，养娃的费用咱再想想辙，看什么办法增加点收入吧。刚才我知道他比较紧张，感觉到表情、动作都知道，这是两个人之间熟悉的，你自然会知道。
15: 来，下来了啊，下口搀着点呢，来，上这头搀着点呢，过来来。
1: 生孩子这事儿吧，基本上风险都是他在担。我无论在这儿陪多少天，只是辛苦问题，他走上手术台。还是面临着巨大风险的。
17: 自己吓自己没事，不要紧，疼死。
1: 我这会儿激动，也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担心，因为他所有受的苦。不是手术本身，是突然间全都涌上来。
20: 几点呀？
21: 8:37。
20: 别动啊！别动啊！床很窄，听见没有？
2: 手术室里。 产科、儿科、麻醉科的医生已经集结完毕，抢救妈妈和三条小生命的战斗即将打响。
16: 行了，翻身吧。
21: 翻身，来来来，
22: 对对对，就这样，肩膀挪，再来，再来，
23: 下边肩，
22: 这儿，手撑着床，对对对，好。
16: 小骨有点凉啊，
22: 应该有吧？应该有，应该有。
16: 打一针啊，这针有点疼，别躲。
22: 不许躲啊！
16: 哎，别躲。
14: 多胎妊娠呢，妈妈的子宫就会被极度的扩张，在手术过程中大出血的风险会增加。
16: 打了两针一个，
22: 有俩针一个。那个佳丽，二
14: 针一个。本身她自己基础上就有贫血，贫血本身出血的风险也会增加，心衰的风险也会增加。手术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坎儿，也是一个挑战。
2: 子宫扩张、贫血、血小板降低以及凝血功能的障碍，让冯瑶大出血的危险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产妇。
1: 其实我很担心我会失去她，确确实实很担心这一点，有这么严重确实。
24: 这个葡萄正好它也没籽儿，其实剥了皮之后它吃起来就没有任何麻烦的过程了。
2: 冯瑶在读博士的时候认识的常宝军，常宝军是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这对学霸夫妻却一直为了要孩子伤透了脑筋。
12: 实际上我们要孩子也挺长时间，四五年的时间，
1: 哭也不止过一次，就是对孩子的渴望这一点。
2: 终于冯瑶和老公通过试管移植了两个胚胎，但是没想到两个胚胎却分裂成了三个宝宝。
12: 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生三胞胎的，真的没有想到。
16: 出杀两个下了，出杀两个下了，
15: 没补过。好的，时间。
22: 9:27。好的，9:27。
16: 男孩。
22: 男孩。
2: 老大是个男孩，哭声不是很响亮。医生赶紧为宝宝做初步检查。
22: 看这是单卵的吗？没事，搁那边
25: 吧。没有什么呼吸，这也不行。
2: 老大的呼吸不太好，肤色发白。是个男孩，宝宝有些呻吟，很可能是肺部发育不好导致的呼吸窘迫综合症。
25: 还有男孩，
16: 别老说爱吸了，
25: 行了，
16: 还吸吸吗？
22: 不吸了，不吸了。
16: 他是
2: 又过了一分钟，老三出生了，也是个男孩。这个宝宝看起来比两个哥哥都要健壮些。
16: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来，
22: 谁要喘气啊？
25: 没什么呼吸音儿，我估计都得上会儿机，没啥呼吸音儿啊。
2: 但是老大直到此时还无法进行自主呼吸。医生们努力地想让老大再次发出啼哭。 老大的情况却越来越差，几乎已经没有了呼吸。为了维持老大的生命，医生们不得不马上为他进行气管插管。
25: 这是有创无创呼吸机，这是有创，
0: 看看
3: 管里有没有。
2: 三个宝宝都必须马上送到儿科重症监护室做全面检查。
4: 老三体重，不动了，1640，对，1640，老三，好。啊，这是老三啊，告诉我男孩女孩。男孩啊，亲一下，皮肤接触一下啊、哦，好，皮肤接触啊，
0: 好小哦，
4: 好小哦。
3: 老大1560，
4: 老大
3: 1560，来一个，上面的哦。对，看一眼，老大，男孩女孩？男孩啊，大男啊，来，贴个脸，皮肤接触啊。
4: 老二1495。
5: 老三啊，
4: 老三，
5: 嗯，老三，嗯，到这儿吧，老三。
4: 我觉得一个车装不下，太大了。
5: 我再找一车。来了怎么样？大人怎么样？
0: 大爷是老大，这个
4: 老大，这是老大啊！
0: 新生的男孩，身长1.2厘米，体重1560克。
3: 哦，
0: 这个是老二，很棒的这个啊！啊，9.28生的，身长41厘米，体重1490克，也是女的，是男孩啊！
3: 啊，
0: 这是老三，9.29生的，也是男孩，身长41厘米，体重1640克啊！
3: 好，好，
0: 您门口等吧。
3: 好，
0: 行，稍等了
3: 哈。好。好，三个都出来了。好。
2: 朝夕相伴的三兄弟，从现在开始都要分别接受生死的考验。重症病房的冷香，就是他们降临人间的第一个家。刚刚品尝到初为人父的喜悦，常宝军就不得不为三个病重的宝宝办理住院手续。
3: 哪边建立病例窗口啊？抢救的儿科的。
21: 就是那个走熟
3: 对面三号。不好意思，你要麻烦这儿科抢救的。
23: 小孩的是吗？
3: 对对对。
23: 三个孩子。
3: 对。
4: 子宫后壁，
0: 带子宫后部吗？
21: 哎呀，
4: 没有，
25: 以前的
4: 没有了。
0: 哦，因为我们觉得这块容易粘连，所以这块经常也会。
4: 咱们做完了啊，回去以后少说话，说话多做，该胀气了
0: 啊。
23: 行啊，
4: 好，好啊。
2: 剖宫产手术很成功，但是生命的抢救还远远没有结束。
4: 杨瑶，
0: 杨瑶，这是老二，
4: 是哪？
0: 先吃完孩子，进去吃点氧吧。
2: 老大没有自主呼吸，老二和老三又有什么危险？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0: 平遥。
1: 那大孩子比较重一些，直接插管了，就是有创已经上了。
2: 医生带来比想象中更加糟糕的消息。
1: 孩子和小的，如果不行的话，呼吸不行的话，就得插管，就是也是有。
2: 短短一天内，常宝军对三个小生命满怀喜悦的期盼瞬间转变成孩子病危的巨大打击。
3: 大人住院，我就去
4: 啊。
3: 好，
2: 常宝军办完住院手续，听说冯瑶的手术已经结束，他飞快地返回病房。
3: 亲爱的，你好厉害呀，你受苦了。最小的也接近3斤的，大的有1600多克的。

0: 三兄弟都无法进行自主呼吸，全都上了呼吸机。
1: 这个三个孩子身后都有明确的呼吸窘迫综合症，如果你不及时做处理的，它会越来越重的，最后导致严重的呼吸衰竭，会导致孩子生命危险的。
0: 第一天，三兄弟首先要闯过的是呼吸衰竭关，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败血症。就在三兄弟出生的当晚，常规的血液化验显示，三兄弟都有严重的感染，得了败血症。
2: 就是我们诊断是很明确的，三个孩子都是早发败血症，严重的他就会造成感染性休克、死亡。
1: 就每天的话，这种血气监测。
0: 马建荣，北京妇产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从这一天开始，他和 NICU 的所有医护人员24小时守护着这三兄弟。由于过早出生，三兄弟的肺部感染越来越严重，导致了肺炎、败血症。正常人身上应该有的细菌，到了三兄弟身上却是致命的。为了随时了解病情的进展，医生必须对宝宝进行脊髓穿刺做进一步的检查。

二宝和小宝的情况还算正常，但是大宝的脊髓穿刺里发现了血迹，也就是说大宝极有可能出现了脑出血。

0: 出生第三天，三个宝宝还没有脱离呼吸机，而大宝的情况也还没有好转。
1: 这个孩子也是提示他是有一个化脓性脑膜炎存在，一个是造成死亡的问题，如果存活下来的话他会有后遗症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脑瘫，一个是癫痫。
2: 就是刚生下来的时候，
3: 对啊，看一眼老大，男孩女孩，
2: 爸给我看过一下，
3: 皮肤接触啊，
4: 老二看一眼，男孩女孩，男孩啊，近点皮肤接触啊，别激动啊，
2: 我就再也没见过，我都没有看清他们的脸长什么样。
0: 生第四天，小宝的情况有了好转，可以自主呼吸，但是两个哥哥还是无法脱离呼吸机。老大的脑膜炎也在继续观察治疗，会留下什么样的后遗症还无法预料。
2: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老大，但是老大的病最重嘛，所以说
1: 他的治疗疗程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的话

0: 最少要两周，有的孩子可能要更长一些。
1: 三兄弟挺到了第五天，除了每天依然要与呼吸衰竭和败血症作战，要想生存好好长大，必须要过喂养关。小宝是三兄弟里第一个尝试吃奶的宝宝，医护人员用注射器通过插进孩子嘴里的胃管，将奶一滴滴送入他的胃里，一次只能吃两毫升。这个过程不能有一点疏忽，奶量多一点点都会引起呛奶，一旦进入肺里就会危及生命。三兄弟终于长到了第十天，在这十天里，三兄弟都很争气。
2: 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
1: 大宝和二宝都换成了无创的呼吸机，二宝已经一顿能吃六毫升的奶了，体重也在慢慢回升。今天大宝也摘掉了无创呼吸机，尝试自己呼吸。三个宝宝都开始能吃奶了。
3: 这是吃了多少？
2: 三毫升。
0: 先看一下，它有储留。
2: 四毫升的储留，上次没有储留。
1: 每天的吃奶量也从最开始的一毫升，之后一滴一滴的增加。
2: 这个不用吃了，因为这个有储留，已经超过他要的奶量了，所以就这个不能吃了。
0: 老大和老三现在呼吸已经撤出了，今天老大撤了那个无创，再观察如果顺利的话，就呼吸要那个什么，整体情况还是在逐渐的恢复，在好转过程中这样子。
4: 就是老大这个脑膜炎现在能有什么具体的，比如说程度的这种判断？
0: 如果这种孩子治疗顺利的话，你疗程比较足，治疗比较好的话，他愈后来说也是可以好转，也可能不留下后遗症。
1: 儿科终于传来了好消息，老大的脑膜炎控制住了。
5: 亲爱的，今天有好消息告诉你，老大现在呼吸机已经撤了。
2: 真的？怎么这么快啊？
5: 那今天已经可以喂一点奶粉了，医生说，然后可能现在消化吸收上可能暂时还没法完全吸收，但是已经好得多了。
2: 等会儿，我这个昨天晚上太虚了，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觉。
5: 别担心了啊，放心吧啊，今天那个主任专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宝宝的情况。这是老二，这是唯一一个现在还用着呼吸机的。
2: 啊，他好瘦啊，真的好瘦啊。
1: 这是冯瑶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从怀孕到生产，一路走来，再多的磨难，也都在见到三兄弟照片的那一刻，化为了甜蜜。
2: 还是单眼皮，怎么没有一个双眼皮？

0: 先要一点半，
1: 对，一点半，
2: 我
3: 两点没喝完。
2: 我就觉得我有时候都觉得有一种自卑感，都干啥都能想起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4: 小柔今年28岁，即将面临一台重新书写人生的手术，但是除了格外瘦弱，我们却看不出小柔有什么异样。
5: 是顶级难度的一个修复。
6: 你肯定搞不出这个关了，可能拔不掉。
2: 他们就说以后只能这样了吧，那我不能这样待一辈子。你的配偶他老看到你身上挂了这么一个东西，他心里面什么感受？
4: 到底是怎样的疾病一直在侵蚀这个年轻的姑娘？原本微创的手术又为何在术中突然开刀？这台决定小柔未来人生的手术能成功吗？3天前，小柔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7: 学厦门3号，2名医电话。你是在北大中院？
8: 对。
2: 反正我不说的话，大家都不知道。我们一起上班的应该只有一个人知道。
4: 年来，为了治疗自己的疾病，小柔跑遍了各大医院，却没有人敢为她动手术。直到她找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李学松大夫。
5: 医生追求什么状态？追求一种自己说话算数的人生，所以我就想在近短的时间内，在专业上自己说话算数。我就选一个，你们不做我来做，你们烦我不烦，你们哎呀特别嫌弃的爬脏爬累了，我不嫌。
4: 刚过40岁的李学松大夫已经是我国上尿路修复领域顶尖水平的专家，他却要再一次挑战自己的高度。
9: 往下吞一点，小肚子都有伤。切了。
2: 嗯。
9: 右侧切了多久？
2: 一年。
4: 原来小柔曾在2年前患上了严重的肾结核，她的右侧肾脏由于严重损坏已经被切除，而且掀开衣服，我们才发现，在小柔纤细的腰身上竟然还缠着一根管子。
9: 现在膀胱还能憋得住尿吗？
2: 下面没有尿，
9: 一点都憋不住吗？
2: 不是，是从坐漏管走的。我是
9: 现在相当于是做了左肾的造瘘，所以说膀胱。
4: 因为输尿管和膀胱也被结核侵蚀，小柔不得不在仅存的左肾脏上进行造瘘。这意味着她无法像常人一样排尿，她的尿液直接从左肾经过造瘘管流出到体外的尿袋中。
2: 我对这个管子，我觉得，因为我才20几岁，我觉得。对我影响太大了。不管是你结没结婚，你的配偶他老看到你身上挂了这么一个东西，他心里面什么感受？
4: 这根曾经帮助小柔保住了性命的管子，现在却成为了小柔人生中最大的障碍。身上的尿袋让她受尽了异样的目光。小柔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李学松医生身上。
5: 因为想做的这个手术方式挺复杂的。
4: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泌尿外科代表了全国泌尿外科的最高水平，这天几乎全科室的大夫都汇集到了一起来讨论小柔的病情。因为这台手术如果成功，将是全世界第一例腹腔镜下进行的同类手术。
5: 可行的话，我想周五给他做一个腹腔镜左侧肠带输尿管联合膀胱扩大。
4: 小柔要想去掉造瘘，首先需要恢复膀胱的容量和功能，其次要将肾脏和膀胱连接上，这样才能实现正常排尿。李学松大夫将截取一段小肠肠管，将尾部裁开，缝制成网球拍样。网球拍的把手部位用于代替输尿管，下面球拍状的肠片则缝在膀胱上，用于扩大容量。这就意味着完成这台手术要在小柔的肚子上开一个长达30厘米的切口。为了让小柔能真正的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李学松决定挑战自己，用创伤更小的腹腔镜来给小柔进行手术，而这无疑增加了手术的难度。
6: 要做你肯定告诉他这个管子可能拔不掉。
10: 跟病人谈清楚。
6: 对，
10: 就等于
5: 谈了有1个月了吧。
6: 也就是 你他冒险，你冒险，你不能让你一人冒险。
4: 手术日前，小柔的哥哥和大姨终于赶来陪伴。
0: 这谁大呀？肚子疼。
4: 例行的术前谈话里，李学聪大夫希望能够尽量让气氛轻松起来。
5: 紧张吗？紧张是正常的，我也被做过手术，我做手术之前我也紧张。评价咱们的技术哈，你那个确实有难度，难度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你的肾盂，肾盂壁非常厚。
4: 肾盂是指收集肾脏分泌尿液的膨大部分，向下与输尿管相连，也是明天手术中肠管的上吻合口。
2: 但是还是很害怕的，我觉得真的这个手术真的是创伤太大了。
1: 有些失望咱们就抱些失望，能出去输掉的。如果说这个血管严重，得一辈子的官司的，对谁都不好。
2: 心里面挺没底。
4: 手术的压力不只是小柔一个人在承受，李学松大夫也早早来到了手术室。
5: 但是对这个技术上没有太多的增加，只是他对医生和患者的心理上的影响比较大。每做一个复杂疑难的手术，我都会术前像过电影一样，把它所有的过程想一遍、两遍、三遍，有的病人会想十遍，然后再去做手术。
3: 左侧输尿管成形术哈，镜子好，没问题，器械到位，超声刀脚踏，我们开始了。
8: 有那新的吗？
4: 上午9点，这台决定着28岁女孩人生命运的手术开始了。手术需要在小柔的肚子上打4个直径1厘米的操作孔，和一个直径5毫米的协助孔。一根长40厘米、带有灯和摄像头的副腔镜将代替李学松大夫的眼睛，把放大2至4倍的影像实时投放在手术室的屏幕上。
3: 5毫米的。
4: 腹腔镜手术对于患者的创伤最小，但是对于医生的专业技术要求很高。李学松大夫的2个手中分别是他自己设计的一把腹腔镜钳子和一把超声刀。他的左手要操作腹腔镜无创钳来固定位置，再从瘢痕中找到输尿管。
3: 对卵巢静脉咱们尽量给它保留哈。好，夹住这儿。
4: 手术的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就是要找到小柔的肾盂。但是因为每个人身体结构的不同，医生只能凭借经验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摸索方向。
3: 肾静脉哈 OK， 咱们找性腺血管之上，性腺血管夹住这儿，一下
5: 上吻合口它的健康程度能不能用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一步不做，后边每一步做的是没有价值，所以这个攻坚战必须先打。
4: 小柔的家乡是西北地区的一个贫困县，她的父母言语不通，又承担着各自繁重的劳动，无法赶来北京陪伴。她的哥哥比她大2岁，如今等在手术室外，一个人承担起所有的压力。
1: 不管花费多少钱，反正病要看了嘛，钱呢都是小事嘛，对吧？身体重要嘛。
4: 小柔的家庭并不富裕，但她一直开朗乐观，又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只身在外闯荡。这次手术是全家人的期盼，更是小柔心底的最后一丝希望。
3: 给它保留哈，好，夹住这儿，

0: 这像输尿管。
1: 这输尿管啊，比正常的输尿管明显粗很多。
2: 找到输尿管后，李学松大夫再顺着输尿管一点一点地分离到肾盂的位置。
0: 我们看看这个肾盂的附近，它是不是只能从这儿断了？准备腰床。
2: 处理好肾盂部分，李学松大夫开始准备取出代替输尿管的一节肠管。他在小柔的腹部切开了一段8厘米长的刀口，这个8厘米的刀口是经过李学松精确计算的最小的刀口。
1: 截出来的这段肠管，我们差不多35公分左右，它跟身体的血管还是连着的，是带着血供的。我们把它充分的游离。
2: 李学松大夫取出了这一段肠管，长度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如果肠管过短，无法成功连接肾脏和膀胱，手术就宣告失败。但是肠管本身有吸收的功能，如果肠管过长，则会造成病人术后毒素吸收增加，加重肾脏负担，直接威胁肾脏的功能。
0: 再确认一下啊，不能问错了。A 和 A， 对，这是游离那段啊，每一步都很重要。
2: 李学松大夫需要在小柔的身体外将取出的肠管裁剪缝成网球拍样，然后再用腹腔镜将网球拍状的肠管吻合在小柔的肾脏和膀胱之间。
1: 一个吻合口是个圆的，你缝后边的时候前面难做，缝前面的时候后面难做。
2: 腹腔镜下的缝合就是像拿着筷子穿针，操作空间小，动作精细程度极高，对医生的技术水平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的考验。稍有渗漏都可能导致手术失败，甚至患者面临二次开刀的后果。
0: 因为它步骤非常多，一步一步的，每一步都不能偷懒，而且每一步都要精益求精的，不能出差错。
2: 经过4个多小时，手术终于进入尾声。但是对于小柔来说，手术只是成功了一半。
1: 手术做好占一半，术后管理和随访占另外一半，两者都得好才行。
0: OK， 结束。来，术后应该有一个72小时之内的一个严密观察期，它主要怕出现发烧。出现尿漏，出现感染。
2: 术后，小柔带着胃管、引流管、尿管、造瘘管共7根管子回到病房，她能否将这些管子一一拔出呢？
3: 然后术后呢，现在一直没有排气的。然后胃管检、胃肠检查，现在检查量挺多的，是610毫升。
2: 术后第三天，小柔的恢复似乎并没有那么顺利。
1: 他确实第3天左右胃肠减压稍微多一点，我就怕他有一个肠梗阻。
2: 为了尽快恢复，小柔必须忍着术后痛苦下床活动。
4: 舒服吗？站起来其实比坐着舒服，因为你坐着时候这边全都给你握着，你站起来这整个一条都通开了就。
2: 小柔什么时候才能拔掉身上的管子？到底能不能去掉自己的造瘘呢？术后12天，小柔的胃管、引流管等已经拔掉了4根，已经可以出院继续休养。
1: 应该很顺利的话，是术后2个月左右，就能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效果，患者可以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
5: 这次我们要做完整手术的病人，第一个是8岁，第二个6岁，都是小儿脑瘫。
2: 6个小时后，北京中日医院于延兵主任和他的同事将远赴西藏，为当地近40个家庭的孩子进行手术。
5: 在拉萨呢，18台的全麻手术，脑瘫手术；到了林芝呢，20台，38台的手术。平均一台手术的时间呢，是1个小时左右。
2: 缺氧环境、高强度的工作、医疗设备的不确定性，于延兵能完成这次预想的40台手术，给这些孩子带来做回正常人的希望吗？

南无毗卢尼，南无毗迦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毗卢尼，南无毗迦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毗卢尼。

0: 从犯病开始，他走路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在治病啊什么的，就是一直觉得，他也会跟这个孩子一样，很辛苦，很担心。
1: 萌萌啊！
2: 他连我都不认识，很遗憾吧？是吧？
3: 病房里的其他孩子与德吉、拉姆一样害羞，不善言辞，不管面对镜头还是面对于医生，通常只是微笑、点头或摇头。
4: 如果没有人、没有声音刺激他，他自己在屋里边是很松啊，还是也这样？
5: 你动动手来，我看一看。
4: 这个病人判断还是痉挛性脑瘫，特别在西藏高原地区、缺氧地区。
5: 这个动作是最基本的动作，手动一动，好，站起来，我看看，在床上站起来，走一走，小朋友。
6: 儿子，
7: 有，都是气啊，你怎么有？
3: 哇，小德吉第一个被推进麻醉室。七岁的他离开了妈妈和小姨，就要独自经历他人生的第一台手术。
8: 先说说这个相机好不好？相机多好啊！
7: 对。
3: 因为地域特点，在拉萨全身麻醉的风险本身就很高，而对于一直十分紧张的德吉赖来说，很有可能因为麻醉中缺氧就出现意外。
4: 这种手术插管、拔管，麻醉的前后对孩子的风险很大，因为他本身就缺氧，更缺氧可能造成对身心造成更大的伤害。

0: 他是个从小就不能走路，两腿内收肌非常紧张，分不开，膝盖弯曲，脚跟落不了地。这个病人呢，我们给他采取的从腰底部选择性脊神经后根部分切断术，这样一个手术策略。
1: 脑部瘫痪手术其中尤为关键的就是对于神经切断程度的把握，往往一毫米的偏差就会对孩子造成很大伤害。
0: 对神经部分切断不能够把神经离断，如果离断了，这个神经支配的区域的功能就没有，就肌无力，风险就在这里。同时呢，你切不够可能缓解就不好，疗效呢就没有达到最佳的目的。
1: 完全切断神经就会让孩子丧失全部运动能力，而如果切除不完全，手术就会没有任何效果。在此时40分钟过去了，孩子的妈妈和小姨不停地祝福，期待着德吉顺利完成手术。
2: 他一直都说能走路的话要上学什么的，因为他哥哥也在上学嘛，上幼儿园的时候跟其他孩子玩得快快乐乐的，他也想去，很希望手术能够成功。
3: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快点来吧，我出血。
1: 此时手术已经进行到一半，意外出现了。
0: 如果出血没有处理好，止不住血，可能有失血休克，就会有生命危险。当时处理好，没有处理彻底，手术以后再出血，可能对神经就脊髓就有压迫，可能造成结瘫呐、大小便失禁呐、当然有风险了。
3: 林小海绵，快点来，做的这么艰难，这不好做。再来，林小海绵。打多少了？我来，我过。到。
1: 就在第一台手术就要结束的时候，于延斌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4: 晕的，
3: 太难受了。
0: 最大的难度还是缺氧，缺氧的环境下完成手术。
1: 因为高强度的手术，于延斌的高原反应加重了，严重的高原反应

0: 甚至让他不能继续站在手术台上。
1: 进来了，
2: 好，等会儿啊。哎呀，这太费劲了。
0: 吸氧以后，于延冰再次回到手术室进行接下来的手术，但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只能在手术中途同时补充氧气。
2: 氧气不错。
3: 要啥？
2: 好，我上下一个房间。
4: 打开一波吗？
2: 哎呀，赶快消毒，消毒我先做这个。我做这个你缝缝完我再去开腰去。
1: 拉钩拉钩，别使劲压，别使劲压，做了这么多。
2: 工作，哎呀，怎么去
1: 来脱衣服，把那材料打开，赶快。
2: 哎呀，
1: 这膜拿来，这针太小了，缝不了，找大的，找大的，比较大的缝子宫的。
2: 哎呀，还有五台吧，至少五台或者六台。
1: 好，我到这房间，那有吸氧的管吗？我吸吸两口，
2: 这不塞到口罩里边就行了吗？
0: 于延斌体力不支，进行了第二次吸氧。
2: 我现在状态好点了，刚才不行。
3: 是吧？
2: 嗯，刚才我他妈就都也缺氧，都有点烦躁，我一鼓作气干到。我身体还行吧？哎呀，反正是还是缺氧，我间断的一直在吸氧。走着点，

0: 我去送那个病人，家属在吗？这小孩做手术做得挺顺利的啊，嗯，麻醉没有完全醒好，回病房一会儿就醒好了啊。
1: 谢谢医生。
0: 哎，好。我们是8:20做的开始的吧，完成了18胎手术。
2: 在拉萨面临缺氧的状态下完成了18台手术。当晚我们一行人才得知拉萨到林芝的飞机临时取消，为了及时赶到402公里外的林芝，于彦冰与他的同事决定第二天早上5点乘汽车出发，在9点前到达林芝进行手术。

0: 行驶不得出现的行为，其中包括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以及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回顾发生在虎坊桥路与安定门西大街的两起事故，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事故涉及的三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有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这名顺行的骑车人虽然戴了头盔，却没有系紧下颌带，导致撞击发生后头盔脱落飞出，他本人以及对方都在事故中撞伤了头部，面部也流了不少血。实际上，从今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安全头盔就已经成为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必选项。而本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也明确写明，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草案落地，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佩戴头盔将成为全国统一的法定义务。在广安门内大街的执法现场，民警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购买了安全头盔，并且随车携带，但却在最后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
1: 那今儿怎么没带啊？
2: 我赶时间
1: 啊，赶时间。咱坐车上，咱戴上它用不了一分钟，是不是啊？咱下来想着点。
0: 安全头盔可以在意外发生时有效保护骑乘人员头部，降低头部重伤和死亡风险。但头盔不是简单随车携带就行，选购具有3C 认证的头盔，按要求规范佩戴，扣紧卡扣，才能实实在在地起到保护作用。北京台报道。
3: 所以说有的时候被民警拦下来也是一种幸运啊，很可能阻止了悲剧的发生，或者扼杀了苗头的产生。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起奇怪的事故，连续在三条车道上并线，最后冲出了隔离带，冲到辅路上。那这番操作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广告之后和您说说。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9月7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的连续在三条车道上并线，最后冲出了隔离带，冲到辅路上。那这番操作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7: 都说变道要一灯二进三方向，可是这位司机却在主路上连续并线，直接失控，惊险万分。所幸旁边车辆反应够快，躲过一劫。开车上路，方向在手中，更在眼里和心里，分心走神儿，后果真的扛不住。
8: 这里是早上7点多，紫竹桥以西的紫竹院路。此时我们看到，在眼前的路面上，车辆正顺畅行驶着。然而在由东向西方向的主路当中，一辆深色小客突然乱了方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深色小客撞击的过程着实不轻， 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那辆深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开

0: 开过来后，竟然连并数条车道奔向道路外侧。随后，失控的深色小客窜过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车前部将一根立杆撞歪，并将一根路灯杆撞倒于地。多亏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反应敏捷，掰轮躲开了被深色小客撞击的命运。此时，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停在辅路里面，那根被撞的路灯杆砸落在其身后，而在不远处的路面上还有一扇飞落出去的护栏。过了好一阵，惊魂未定的女司机才推开驾驶室的车门走下来。据了解，她在事故中受了伤。严重的事故过程让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心理上受到了不小的惊吓，而后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车时要保持清醒头脑，密切注意观察前方行驶变化。此外，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司机们切不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和动作，尤其是接打手机、刷手机视频等情况，一定要彻底杜绝。大家只有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才能保障自身出行安全。五辆车在路中间首尾相撞，有的前脸稀烂，有的后备箱彻底撞瘪了，损失的不仅是车，更是全天的好心情。说到底，还是跟车太近，没有留出反应的余地。保持安全车距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关键时刻保命的缓冲带。早上7点多，在西黄村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中发生了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据了解，在眼前这起事故中，陷于事故困境的一共有五辆机动车。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那辆白色小客，车尾部被撞瘪进去，而其他事故车的前部和后部，以及最后面的这辆事故车整个前部损毁变形情况更为严重。尽管在撞击中五辆事故车的损失有大有小，可是对几位当事司机来说，损失无论大小都让他们感到懊恼而又心烦。而对行驶到此处的其他司机来说，眼前的五车相撞事故所造成行驶缓慢的情况更是让他们充满无奈。这起事故又一次说明，行驶在路面上，驾驶员的注意力要保持高度集中。如果在事发之前，当事司机能够盯紧前方路况变化，控制好相互之间的车距，何至于没有任何应对的时间和空间呢？希望司机朋友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别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1: 路口明明亮着红灯，一辆电动车却径直闯了进去，偏巧又驶入了大客车的盲区，想躲都来不及。盲区看不见，但是危险实实在在就在那儿。信号灯亮的不只是红绿灯的颜色，而是生命的警示。闯一次红灯，堵上的有可能是整个人的人身安全。
0: 这里是早上6点多的和平门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绿灯，而路口另一侧东西双方向则是红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这起事故发生之前，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是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闯红灯进入路口。而由于行驶在弯道车道中的大客车形成盲区，导致一辆由南向北直行的白色大客车因为躲闪不及，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面。摔倒在地的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提醒出行者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杜绝出现闯红灯这类违法行为。
2: 好，感谢新城警官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晚上8点多，在居子房路夜查岗刚设好，一辆白色轿车在远处突然掉头，而这个动作呢，反而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上前一查，果然有故事，而且情节还挺复杂。一起来看看。
3: 来，你好，夜查9号，吹口气啊。好嘞，赶紧配合走。来，你好，停车。你好，查酒驾，吹口气啊。
4: 晚上8点多，朝阳区居子房路上警灯闪烁，机场交通大队的民警刚码好锥桶，一辆白色轿车就在不远处迅速掉头，远端警力随即上前拦截。
3: 吹一个这个侧酒腕，使劲吹啊！
5: 对不起，
3: 好嘞，确实喝了啊。
4: 不用问，这就是司机掉头的原因。 随后民警依法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3: 来，麻烦您含住这个吹嘴，吹八秒，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停。先生，给我念一下这数值。
6: 65毫克，
3: 咱们每百毫升血液中含65毫克酒精，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标准，但没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啊。有异议吗？有异议，但你抽血
6: 没有？
3: 没有异议。那咱们按饮酒处理。几点喝完的？
6: 刚
3: 喝完是吧？刚喝完怎么没想说打个代驾还是怎么？离家近点。
6: 本来也没敢喝多，
3: 没敢喝多。
6: 对，没想两瓶啤酒也不晕，没事。
3: 觉得两瓶啤酒没事儿，但是
6: 没多远，过了河就到了，就2公里，疏忽大意。对对对，下次注意，好吧。
4: 按照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然而，在进一步核查中，民警发现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3: 再次饮酒驾驶机动车，甭管是达没达到醉酒，
6: 我大概 N 年前搞过一次，10年前。
4: 2011年5月1日，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明确了二次酒驾要拘留的处罚标准。也就是说，如果司机是在2011年5月1日以后因酒驾被查处过，这一次的处罚就得升级。
6: 能宽容一下吗？10年前了，核对一下，咱这真的宽容一下。
3: 11年之前是没事的。
6: 那我具体真不记得了。
3: 不是我决定。
6: 啊，那个，
3: 他这个系统一认定，该拘就得拘，这
6: 别，
3: 不是，大哥，不是，别，这我决定不了，这是法律就这么定的。
4: 一说可能面临拘留，司机一下子慌了，不断求情。
6: 工作呀，乱七八糟的破事一大堆，真的，谢谢您，谢谢您，不值当的，我态度很好，谢谢您大哥，谢谢您大哥，我管您叫大哥，我现在叫给大家喝。
3: 而且当时酒驾肯定会提醒您，这个不许再次饮酒驾驶机动车。
6: 10年前的事了，我真的。
3: 那咱酒驾过，咱们得吸取教训了，这回。
6: 对，
4: 10年前酒驾被查的经历没能让司机吸取教训，如今再次犯错，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这一晚，除了酒驾、醉驾，民警还查处了货车闯禁行、摩托车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
3: 没戴头盔啊？
6: 啊，
3: 咱得戴上啊，这不安全，尤其就在这种城市路段是吧？
7: 嗯，是。这次离走了几公里，就寻思省事没戴。
3: 现在咱们属于驾驶摩托车啊，不戴安全头盔，吊销91条第二项，本次对您处以50元罚款记一分的处罚啊。
4: 酒驾赌的是清醒，不戴头盔赌的是运气，而这两样今晚都输了。法律从不因过去太久而打折，事故也从不为侥幸让路，遵守规则、敬畏生命才是出行上路应坚守的底线。北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在高碑店桥下早高峰时段，李女士呢像往常一样开车左转进入建国路，结果发现今天好像没怎么等，因为以前至少3-4个灯，10几分钟才能过去，那这次呢却只用了几分钟，那这不是李女士的错觉，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8: 知道这条路比较堵，我们说尽量还是避开。
9: 早上8点，在附近工作的李女士驾车从高碑店桥下左转进入建国路，本来已经做好了赌一阵的心理准备，结果却比预想的要顺利得多。
10: 原来从高碑店村里出来的话，就是桥底下这个左转灯大概要等3-4个灯，至少大概10到20分钟。现在的话，就感觉好像好了些，就是左转的话大概等2个灯左右就能过来了，而且等灯的时间也比原来感觉是短了。
9: 这样的变化源于交管部门近期对路口进行的微改造。高碑店路口地处长安街东延长线，是高碑店路与建国路的交汇点。桥区南侧有高碑店和半壁店两个大村，居民区、写字楼、商业区扎堆，每天早晚高峰车流量超过5200辆。
11: 大量的市民呢需要到高碑店村里边去上班，然后高碑店村原有的居民呢需要走我们面前这条建国路去上班，所以呢相当大的车流量导致这个路口常年的拥堵。
9: 长期以来，高碑店路南向北方向只有一条左转车道，高峰期大量左转进入建国路的车在路口排起长队，而路口南边有个类似环岛的区域，向北的车走不动，往南边的车也就跟着堵，
10: 很多车，然后每次从这儿走都特别难过。
12: 最堵的时候前面那块可能基本上动不了， 这边路还是窄吧，
3: 一堵能堵到这边桥那边，对不对？通行的话也得有10来分钟。
9: 深入调研后，双桥交通大队警长

0: 长李志和同事们发现了路口拥堵的症结所在，于是对车道进行了优化调整，同时在每个大信号灯放行周期中额外增加了一个南向北放行的周期。
1: 一条左转车道满足不了高面村里面出来的大量车辆它的左转需求，大量的车都会挤在这一条车道上，因此呢，我们对这个左转车道进行了改造，把这个三条车道中间的车道改成了直行加左转，然后呢，让它的南边的车辆能出来，然后北边车辆就可以进去了。
0: 除了机动车，路口非机动车的通行量同样庞大，高峰时段每小时可达七八千辆。部分骑行人逆行占用机动车道行驶，更给道路安全增添了隐患。
2: 路比较窄，行那儿用带转的车比较多，所以都堵在这边。然后另外一个，好多人来坐地铁，有的人着急，把车停在那儿就直接去这个地铁口，会影响这个通行。
0: 交管部门加强整治的同时，属地街乡也安排人员对非机动车违法骑行、乱停乱放的行为进行劝阻。针对路口非机动车数量突出的情况，民警还打破常规，在高碑店桥下增设了非机动车等候区，让非机动车通行不再堵心。
2: 我们在地铁口这周边开辟了新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区域，方便大家这个往上推行，也加了这个缓坡，然后也画了这个规范停放的这个指示牌，引导大家规范的停到这上面。
1: 根据这个路口的情况，我们在高碑店桥东西各设置了一条非机动车停止线，可以让非机动车提前进入路口等候，从而有效利用了机动车左转的信号灯真空期，增大路口的容量，提升非机动车通行率。
0: 堵点能打通，靠的不光是大手术，还有这些小切口，一套组合拳打下来，高碑店桥路口的通行效率提升了30%。如今每天早晚高峰，民警、辅警和文明引导员轮番上岗疏导维护，路口秩序日益向好。
1: 好，在停止线后面等灯，
3: 南向北的走，快点走，走跟着走。
1: 您这样的逆行会影响这个通行效率。如果说您确实有这种需求的话，您可以从那个人行道上走过来，或者说推行过来。
4: 现在通行的话就比较方便，不照之前似的，每天都得跟那儿挤，一直等着什么的，所以说就现在好多了。
0: 后续交管部门还计划增设指示标志，帮助司机适应调整后的车道变化，非机动车道拓宽也提上了日程，路口通行效率有望进一步提升。北京台报道。
5: 欢迎话题，2026年服贸会将在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展会呢叠加游园市集活动，所以区域车流客流压力会增大。市区交通部门开通了多条免费接驳摆渡专线，统筹了29处停车场，提供1.1万多个停车位。同时呢，也是加密了轨道和公交运力，完善自行车停放和现场支援引导。那刚才说的这些线路和设施，那到底在哪儿呢？一起来看看。
6: 服贸会期间还将开通2条专门的摆渡专线。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苹果园枢纽的北侧公交场站，可以看到这个新的站台已经预设在这里。服贸会期间将利用这样的纯电动大巴车来运行，从早上8点到下午18点，每15分钟就可以发出一班车。
7: 在26年服贸会期间呢，将开通2条免费的服贸接驳专线，分别是首钢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至修理厂街。其中呢，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苹果园交通枢纽2025年新建成投用，汇集了地铁1号线、6号线和 S1线3条轨道交通，同时呢，有合计20余条这个始发和过境的公交线路。在服贸会期间呢，将实现苹果园交通枢纽远端接驳的功能，同时呢，能提高咱们接驳的效率。
6: 我现在是在首钢园 P3 停车场的东侧区域，这里已经被规划为大一路的充电场站。服贸会期间呢，公交集团将新开调整4条公交线路，来保障服贸会客流的一个运输工作。
8: 在去年的这个专108路、148路的这个基础上，然后一路西延到咱们那个新首钢这边，然后再有一个新开了这个一支线路，等于是4条线。在这个服贸会期间呢，专108路和专148路在高峰日，我们会换一些大型车型，包括加密一些间隔。北京路的这块呢，途经的337、999，这2条线路呢，我们也会增开一些区间措施，确保咱们那个能衔接这个周边的这个1号地铁线的这个古城站。
7: 今年在1号登陆厅旁呢，新挖潜了2处非机动车的专用停放区，首钢园及周边呢，可停放非机动车呢约6300辆，相较于2025年呢，增加了约1300辆。同时呢，安排 60名专业的运维人员，保障单车秩序，设置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动态的优化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
9: 2026年服贸会呢，前3天是工作日，会叠加这个早晚高峰的一个出行的需求，周边的主要的道路的压力也会比较突出，建议大家尽量的绿色出行。大家如果自驾的话呢，尽可能的错峰，一定要听从咱们现场的民警还有工作人员的这种指引，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出行秩序。
0: 北京台报道。
5: 广告之后，你将看到在重庆的一处乡村道路，一辆载重大货车突然侧翻，这侧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司机的情况怎么样呢？广告之后说。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欢迎回来，视线放眼全国。前两天在重庆市巴南区的一处乡村道路，一辆载重大货车因为暴雨路滑发生了侧翻，司机也被死死压在变形的驾驶室里边。危急时刻，正在附近巡逻的公安民警迅速响应，徒手破拆挡风玻璃，成功将受伤的司机救出。
0: 事发当天，麻溜嘴派出所民警开展暴雨天气隐患排查巡逻时，突然发现一辆红色重型半挂货车侧翻在路侧排水沟旁，车头严重变形，驾驶室一侧紧贴地面。
11: 哎，没注意，他可能是打滑嘛，没注意就开翻了，是你受伤了，他的手杆已经受伤了。
0: 由于货车侧翻，车门变形，破拆车门极易对司机造成二次挤压，民警决定从尚未完全碎裂的挡风玻璃处开辟救生通道。他们从巡逻车上取出警用破窗锤和撬棍，同时大声安抚司机：
12: 你哪个手抖啊？哪个手？
13: 反正还可以正常交通嘛。
12: 你遮着点，遮着点，我用你用的大。
0: 破窗锤击碎挡风玻璃边缘，再徒手掰开碎玻璃碴，迅速清理出足够空间。民警俯身探入驾驶室内，小心翼翼拖住司机腋下，避开尖锐金属部件，一拖一拽将司机从变形的驾驶室中慢慢移了出来。整个救援过程不到10分钟，后经诊治，司机除腿部轻微挤压伤和软组织挫伤外，无生命危险。
5: 最近一辆大货车行驶到恩施州的时候发生了侧翻，怎么让道路从水泄不通恢复到畅通的状态？在大家的翘首期盼下，交警、路政、清政等相关的工作人员展开了一场接力救援。
0: 当天中午12点多，在鹤峰县走马镇千金村的乡道上，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发生侧翻，散落的货物占据了整个路面，对道路造成严重拥堵。接到报警后，走马派出所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到，
14: 查看了司机的情况以后，发现司机并无大碍。
0: 随后民警们分工协作，交警在烈日下疏导着滞留车辆，确保后方来车安全，另一边的民警则化身搬运工，将散落的货物堆砌到一旁。由于货物散落量大，民警联系上货主后，货主迅速协调来了2辆货车和1辆铲车对货物进行转移，历经6个小时抢通道路。据了解，货车驾驶员张某此行从重庆出发，满载木质颗粒运往鹤峰县走马镇，长途奔波数百公里，眼看就要抵达目的地，却因车速过快刹车失灵，导致车辆失控侧翻。
5: 欢迎话题，深夜飙车炸街，刺耳声浪惊醒居民。最近在广西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凌晨时分，谭某驾驶非法改装的黑色小轿车在京环大道等地炸街扰民，被群众举报，交警依法传唤谭某，做出了处罚。
0: 深夜，一辆黑色小车在环江金环大道和环江二桥路段来回疾驰，排气管声浪刺耳，严重扰民。民警。

种菜，这个是最有意思。一个是它肯定是无公害的，它会对待自己的身体负责任嘛。二个会跟他们去聊一些你们什么什么季节种什么样的菜呀，对啊，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近期上市公司新宇股份被曝羞辱式劝退几百名应届生，要么打螺丝要么离职。事件曝光之后持续发酵，昨天该公司董事长再次就此事道歉，但公众似乎仍不买账。
2: 今年八月，星宇股份被爆出招录的440名应届生在入职仅一个多月后遭遇二选一集中劝退，这些校招生要么以个人原因离职领半个月补偿，要么被调岗至流水线打螺丝，并按普工计薪。
3: 在今天，办理离职证明这一块的一个学生，我们会进行半个月额外的一个工资作为相应的一个补偿。我们在各位的离职证明这一块的话，也都是会写上因为个人原因离职。那第二种方案，因为目前的话，我们只有生产的操作工这一个岗位是开放给大家的，所以如果说大家要继续留在星宇，那我们的话就只能够按照调岗去进行相关的一个执行。
2: 一些应届生称自己被羞辱式劝退，最终107人解除劳动合同。8月25日，江苏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通报，认定企业人事沟通方式生硬，用工管理失当，责令企业公开致歉，涉事人力资源总监被停职处理。8月27日，星宇股份于首度发布道歉声明，向被解约应届生推出3个月求职补贴加免费住宿，3个月内未就职提供6个月工资补偿等措施，但舆论并未平息。由于被解约应届生将自身遭遇投诉至奔驰、大众等星宇股份的海外大客户及正在审核星宇股份上市申请的港交所，触发了相关方的合规审查，使得整个事态朝着更复杂的方向发展。9月2日，星宇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小平再度为此致歉，称公司深刻反省并真诚道歉，承诺重新审视用工制度和流程。
0: 董事长诚恳的道歉，巧妙地避开了那107名被清退在阴暗里的应届毕业生。李杜，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道歉的呢？
1: 对，你说到巧妙避开哈，确实董事长周小平亲自出面致歉，道歉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但是道歉的对象也选择得很精准，对社会和股东谦卑地认错，却唯独没有面向那107名被羞辱式清退的应届毕业生致歉。而这个道歉的对象暴露了谁才是这家公司真正在意的人。但问题是，在意股东和资本，

0: 可随着常州市人社局通报调查，劳动监察全面介入，星宇的股价暴跌，市值蒸发了53亿。这个代价真的是股东们想要看到的吗？53亿够发多少应届生的工资啊？按照人均年薪15万元测算，107人全年人力成本也只有1605万元，占公司年度净利润比重不到1%。为省下这点钱，丢掉53亿市值，触发了奔驰立案、大众启动供应链合规调查，这笔账真的合算吗？另外，从这两次的回应来看，有几个舆论质疑的核心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应。首先，如此解约107名应届生，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二是招聘大量应届毕业生，然后又在短期内清退，到底是为了什么？第三是公司在约谈的过程当中，用行业背调这样的隐形胁迫手段施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儿？以及最关键的，企业如何能够保证今后不会再把员工当作试错的代价？这都有待给出一个更明确的回应。星宇这家公司啊，是以生产车灯而闻名的，但车灯是用来照亮前程的，它照不亮违法的捷径。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是任何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首先应该恪守的核心原则，容不得任何的蒙蔽。要知道，这107名应届生失去的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宝贵的应届生身份和求职的窗口期，青春没有重来的校招季呀。所以对此，星宇应该拿出责任的担当以及更多的诚意才行。
1: 没错，这个车灯本该照亮前程，而非制造阴影。107份解约书的背后，是107个永远错过的校招季。星宇需要的不仅仅是对资本的交代，更是对青年人具体的道歉与法律责任的担当。好，下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近日呢，保定一中家长群的聊天截图引发了舆论热议。一名家长在群里晒身份，表示自己和妻子都是干部，请求老师关照。如此光明正大的求照顾，究竟是爱孩子还是害孩子呢？学校又有何反应呢？
2: 聊天截图显示，这位家长称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并介绍了自己孩子在初中排名和担任班干部情况，希望老师多关照自己孩子。此外，还向老师表达，如果有需要，可直接与我们联系。事情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不少网友质疑此举有权力寻租之嫌。9月2日，保定一中对此作出回应。
3: 学校会对学生是一视同仁的，会给每个学员特殊照顾。
2: 9月3日，保定市卫健委回应，保定市纪委驻市卫健委纪检组已介入调查此事。
4: 对，他们在跟进这件事儿，
5: 已经介入了。他这个投诉不是转发量挺大的，将近200万了。我们这个委这边领导比较关注，让我们正准备说下去成立个调查组。
2: 同日，保定市卫生健康委发布通报称，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已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1: 当这个纪委书记啊与家长群这两个字同时碰撞到一起的时候，反差与荒诞足以让我们所有关心教育公平的人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啊。
0: 这件事最讽刺的就是，涉事家长作为纪委书记，本应该是最讲纪律、最懂避嫌自重的，却公然在家长群炫耀职务，如此直截了当的向老师表达了权力的暗示，话里话外无非就是我的职务已经放在这儿了，剩下的老师您看着办。这套说辞或许在社会上很常见，但就这么公然地发在学校的家长群里，实属罕见。当然有人说，这是不是手滑把私聊错发在群里了？那不论是不是手滑，家长能说出这番话来，都表明以前已经习惯了用职务开路，用权力交换利益，进而在潜意识里相信亮出身份就能换来优待。而这种拼爹潜规则，也恰恰是很多家长对教育公平最深的一种焦虑。现实当中，有多少家长担心过老师看人下菜碟儿？又有多少家长曾经对着信息收集栏里的家长职务那一栏不知道该如何落笔？那对孩子们来说呢，会不会就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学习好不好不重要，有没有本事不要紧，关键是看爸妈是谁，关键是关系硬不硬，进而崇拜权力，怀疑自己的努力，这是对教育公平最大的戕害。想想数年之前的我爸是李刚事件，会不会也是由类似的打招呼托关系埋下了最初的苗头呢？那当地纪委已经表示，将对这位家长依规依纪严肃处理，但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能从源头上斩断权力的傲慢向校园渗透的链条，如何让

0: 招呼彻底失去用武之地。比如严格落实教育部2022年出台的严禁采集家长学生这种职务和收入信息等规定，严禁任何形式的查户口、收集家长的敏感信息等等，从根源上打破家长被迫攀比身份的现实的焦虑。希望你从此以后啊，家长群里可以有名有姓，但不该再有这种职务和高低了。
1: 没错，这件事情呢，最深刻的警示呢，或许在于啊，我们要让每一个打招呼的企图彻底失去他的用武之地，就必须从制度上筑牢防火墙。只有这样，教育才能够真正回归其最朴素也最崇高的本质，让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只决定于自身的努力。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放弃专守防卫，并转向谋求主动进攻。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请问发言人是否认为日方有关做法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惕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 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
3: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
2: 郭家坤表示，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
3: 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2: 有记者提问，昨天发言人表示，中方正在筹备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物资，请问目前有何进展？
3: 今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讯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
2: 郭家坤介绍，中国的西藏自治区已向尼方紧急援助两座贝雷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向尼方。
4: 其实那两天在回忆，比如说当年在医院生产，说当时我就剖腹产，然后包括什么力可能不是我亲生的呢，我肚子上的疤也在，我确实在那个医院住院了。我觉得他是产生一个就没有办法去相信，然后一直在回想那些年的事儿，包括我爸也说，就是你从小就是，比如他们把我接出院，然后从小在身边养大，他们也在说，怎么可能呢？不可能是。
1: 正如魏女士所说，虽然发现自己并非亲生的残酷事实，但这并未影响她与父母29年来的深厚的感情。她本人也表示，并没有寻找亲生父母的打算。
5: 魏女士说，母亲虽然文化不高，但对自己一直尽心尽力。这本宝宝日记上一页一页都是她的母亲亲手写下的女儿出生后的点点滴滴。这本泛黄的纪念册上没有精致的装帧，没有华丽的辞藻，都是母亲逐年手写的文字，精心留存的照片，一字一句皆是质朴厚重的母爱，也是魏女士29年幸福成长最真切、最温暖的印记。突如其来的身世变故，从未动摇魏女士的亲情认知。在她心中，血缘从来不是亲情的标尺。29年的朝夕陪伴、悉心养育、岁岁疼爱，早已超越天生。

0: 血脉，铸就了无法割舍的家人羁绊。他坦言，自己从未有过寻找亲生家人、更换家庭的想法。
1: 如今母亲病情危及了性命，魏女士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发起了求助，只是希望父母亲生孩子能够出来见一面，了却母亲此生的心愿。
2: 就是现在他已经移植完的一个状态，他现在病情严重，是因为他移植后的一个排异加感染很严重，所以我才说这么着急的去找他亲生的这个孩子，主要是为了比如说我因为我怕我妈就是熬不过去，就是想让他们见一面，就是我没有说非得让他承认去到病床前管我妈叫妈。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近日北京朝阳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追诉案情呢很有戏剧性，律师帮委托人成功翻盘打赢了官司，而接下来律师又转而起诉委托人讨要律师费。
3: 2025年年底，朝阳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的被告独女士早前承接了某楼盘的销售推广工作，
4: 她应该是卖了300多套房，可能有将近几亿的房屋售价款，这个2000多万元是应该给独女士的佣金。
3: 可让独女士万万没想到的是，所有房子顺利售出，项目落地收尾后，开发商却迟迟不肯兑现承诺，一分钱提成都没有结算给她。于是独女士将开发商告上了法院，要求开发商支付佣金。
4: 原一审法院呢是认为双方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因违反国家关于商品房实名制预售的相关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属于无效，所以驳回了独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3: 独女士决定上诉，她找到了本案原告一家律所。考虑到独女士当时维权受阻的处境，双方最终达成风险代理合作模式，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委托诉讼代理协议。
4: 委托诉讼代理协议中约定的律师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律师费，是20万元，独女士已经支付了；另一部分是风险代理费，就是不论案件在哪个阶段，以何种方式结案，独女士都应该按照生效的裁判文书确定的她所得的款项的一定比例向原告律所支付风险律师费。如果案件没有发回重审的情况下，风险律师费的比例是10%；如果发生了发回重审的情况，那风险律师费的比例就是8%。
3: 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独女士的诉讼请求，可独女士在支付了基础律师费后却拒绝支付风险律师费，于是律所将独女士告上了朝阳法院。
5: 经过原告详细梳理全部案件材料，代理被告上诉，参加庭审，提交详细的代理意见，成功说服了高院做出了民事裁定。
3: 律所认为，在代理独女士案件过程当中十分用心，并最终帮独女士拿回了佣金，理应收到代理费。
6: 原告的代理阶段包括上诉以及后续可能发回重审后的一审与二审，而且本案重审一审后涉及另外5套未售房屋的诉讼，因此原告并没有代理全部的二审工作以及后续的5套房屋的诉讼，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全部的代理事项，无权主张全部的代理费用。
3: 朝阳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律所已完整全面履行了全部代理义务，案件胜诉，赔偿到账，合同约定的付费条件已经达成。
4: 结合诉讼代理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原告律所在代理案件中付出的劳动，原告律所的智力成果，对完成委托事项给予的帮助等等，认定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已经达成，独女士应当支付风险律师费。
3: 北京台报道。
1: 9月2号，北京市禁毒办联合北京市卫健委、团市委召开北京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经持续打击治理，冰毒、海洛因等传统毒品滥用规模持续萎缩，但笑气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呈现上升态势，麻金药品非法滥用问题较为突出，毒情形势仍较复杂。
7: 今年以来，全市共缴获各类毒品60余公斤。7月以来，我市公安机关深挖涉毒线索，跟进集群打击，全力打击涉替来他名违法犯罪，连续打掉6个吸贩替来他名团伙，破案20余起，

0: 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经分析，查获的170余名呈低龄化趋势，2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80%，购销方式多以线上勾连、线下交易为主，滥用人员多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沾染毒品。
1: 近期媒体曝光，河北石家庄、辽宁沈阳等地养殖户无需处方就能买到兽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处方药，不仅线下门店这么干，还有人在线上引流销售。更严重的是，其中部分药品被不法分子提纯制成新型毒品，上头电子烟售卖。石家庄、沈阳、长春等地已对涉事门店依法立案调查。替来他明原为小型宠物专用麻醉剂，不法分子将其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

国修复长城的热潮，而这一切的缘起也要回溯到那个盛夏的夜晚。1984年的7月5号

0: 这占了长城总长的66%。长城宛如一条遍体鳞伤的巨龙，保护修缮迫在眉睫。然而，北京市一年的修缮经费只有20万元。
1: 这当年都是这个登山健将，小拐棍也拄上了，我也是小老爷子。
0: 2024年，当年的北京晚报记者苏文阳与北京市文物局的工作人员王孝清再一次踏上了八达岭长城。40年前的场景历历在目，
1: 有些很有名的建筑已经坍塌以后后来重修，也是集资修文物，也是一个古代无意有之的办法。
2: 苏文阳到我办公室去了，就商量来商量去，长城上有小烽火台，咱们修个小烽火台得了，烽火台也就是个几万块钱嘛。
0: 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唤醒大众文物保护的意识，相比故宫、颐和园等庞大的文物群，为单个烽火台筹款募资成为了好实现的小目标。一个伟大的倡议开始萌芽，
1: 长城在我们的国歌里要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以北京晚报和北京八达岭特级办事处的名义联合举办爱我中华修缮长城社会赞助活动。
0: 1984年7月5号，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刊登活动启事，北京晚报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联合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应者云集，捐款纷至沓来，
1: 3天就达到5万了，6天呀就将近18万。7月12号的消息，日本有人捐款，北京日报7月14号报道，8天来就收到了40万，真的是直线上升啊。记得没错，有这么块碑，社会各界什么小学生啊、工人、农民、什么解放军指战员呀、什么的哈，各行各业吧，个人500块钱，当时公司好像是1000块钱吧，还分大中小企业。这侯仁之啊，这是北京史研究的专家。
2: 树白先生是我的老师，这个朱明妹是树白的老婆，朱老师来替他捐的，捐了1500。
1: 你看，有李宁的、马艳红的、栾菊杰的、周继红的，等等吧，就这15个吧。一位爱好体育的香港人士，但没有留名字啊，不知道。到今天40年过去了，仍然不知道他是谁。他捐的时候就留了一位爱好体育的人。他那一年呢，正好是我们的那个中国运动员参加那个奥运会啊，获得了这个15枚金牌，他捐了15万，给每个这个金牌奖的得主名字留在这个八达岭长城那个纪念碑。
0: 当时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捐赠接待室就设在了北京市文物局。
2: 以我来捐钱的，川大使就喊我，我就来，我拿着收据给人家写那个多少钱，叫什么名字，500块钱就刻名字，开收据。刚开始呀，收据也没有正规的收据。我们文物局那个局长叫刘子章，他的毛笔字写得特别好。
1: 还有就是很多小学生，甚至把这个1-2毛钱的早餐费节约出来。那么我们收到好多这样的信，捐出来。几块钱、几毛钱的，压岁钱。
0: 延庆区的村民看了报纸上的消息，立刻行动。岔道城的居民胡志敏捐出了修缮长城所需的最珍贵的东西。
3: 多少年了？我都70多了，我那时候还不太大，一块25斤，就这直奔板这砖，我就在这上头睡觉。政府需要，我这拆分出去了，就捐出去了。都是黄村的，谁都一样，谁有谁都往出捐。
0: 在社会的踊跃捐赠下，1984年7月28号，社会赞助的八达岭修缮工程开工。修缮的范围 是八达岭长城的最高点，北八城台

0: 北七城台以及北六城台至北八城台之间的城墙。八达岭长城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心，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凝聚起中华儿女的赤子之情。更令苏文阳激动的则是一通来自中南海的电话。
1: 我在办公室收到一个电话，邓小平同志给你们题的词写好了，你们来取一下。他说你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就去了。一路上心情很振奋很兴奋，在这个新华门门口还撞了一个女孩，有事儿找我，你先自己去看病。我到那儿说北京晚报的，我取件儿，人家就递给我了
2: 这个东西，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邓小平题词，就是当年最早北京晚报建报时的那块铜板，这就是40年前的那块铜板。出完报纸以后我把它抠下来。
0: 9月2号、9月3号，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在头版刊登了小平同志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伟人的题词再掀高潮，30-40家国外报刊、电台、通讯社和电视台迅速发表了相关消息，社会赞助活动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
1: 外国友人啊，最大的捐款就是希腊船王这个拉底西斯，他是以全家人的名义捐款100万美金，在84年，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了。那么呢，这是我代表我们活动委员会给他写了一个感谢信。
3: 穆田玉是有个叫个汉高公司，汉高公司呢也是捐了100多万人民币，他们要求呢独立修一段，咱穆田玉修了一段。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柬埔寨回来那个，就咱们维和部队41旅回来北京以后呢，他们就想做点贡献。我一想，长城部队也是咱们长城，咱们长城也是长城，后来我们说干脆你修点长城吧。最后呢，他们41里呢修的是穆田峪，但是呢当兵的扛着砖往上走。
0: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从北京发端遍及全国。据不完全统计，天津、锦州、西安、秦皇岛等地也相继成立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组织，修复所在地段的长城。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把保护长城上升到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度，开创了长城保护的新局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87年12月，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何保护，引发了学界的思考。
4: 当时的一派主张恢复成原状，城墙破了的补成新的，那上头城垛的没有的，就把它补修起来。敌楼没有了，把它恢复起来。我没有，残城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1986年。古建专家王世仁对司马台长城的修缮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案。
4: 我们在那儿去带着人勘测，在那儿住，在底下住了几天，将经过详细的勘测，决定保持残状，修缮危险。
0: 纳入修缮范围的共有司马台长城的8座敌台，营建于明代隆庆年间，还未形成砖拱券的结构。由于历史上被烧毁或者被拆除，多数敌台的木构件部分消失无存，有的甚至已经形成单墙片状态。
4: 有一面墙啊，就孤零零在那儿，他们叫它金鸡独立，非常要倒了。我说这个也不许动，我就设计几个钢架子把它支起来。这个做法在当时全国世界上还少有的，我只在美国看见过有一个 这样的加固方法。
0: 1987年5月1号，司马台长城修缮开工，只在必要时采用附加结构措施对残构进行支扶加固。
4: 其中支架钢架有的，钢拉杆的也有，把它墙体给它加固起来。这加固的手法很多，做了很多创造，现代的手法加固的。
0: 司马台长城修缮工程独树一帜，整旧如旧，整残如残。这是长城修缮第一次创新性地提出了最小干预的方式，这也开启了长城。

0: 田峪长城、司马台长城、沿河城长城等14处重点地段。年“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倡议发表。到2024年5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回信。40年，长城的独特价值和守护好长城的重大意义被不断深化。
1: 同学们，第一部分呢是家住长城边，这一部分呢主要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北京延庆八达岭镇长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
0: 八达岭学校，延庆区距离长城最近的学校，学校里的长城上的绿飘带志愿服务队引导学生用实际行动守护长城，梅静文也是长城保护小小志愿者的其中一员。
2: 我的故事源自于爷爷梅景田，他守护长城40多年，从小时候我就经常能看到爷爷在早上就背着挎包带着镰刀向长城出发了。3年级时，在一个瞬间，我目睹了爷爷在雨中跪着修复松动的城砖，那一刻我坚定了要守护长城的信念。
0: 梅静文的爷爷梅景田今年已经82岁，他是延庆区石峡村第一位长城守护者。从1979年到今天，守护长城近半个世纪，他的坚持也影响了这个家庭的3代人。2019年，梅景田的外甥女儿刘红岩通过考试，接起衣钵，成为北京首批长城保护员中的一员。
3: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巡查长城，是从84号地台一直巡查到这个107号地台，就是上长城，就是这个腿走这么一圈，得在这个7-8个小时上。
0: 如今，梅景田的女儿梅兰芬、外甥女儿刘红岩都成了专职的长城巡护员，每周5次徒步巡查，风雨无阻。
3: 我舅舅跟我说过，就是长城是咱们这个祖先给咱们留下的珍贵财富，他现在的年龄大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新一代长城保护员呢，就会把舅舅这个接力棒继续接力下去，把长城守护好，就像守护咱们家园一样。
0: 2024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中强调，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希望大家接续努力，久久为功，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2年的时光忠实记录着延庆人用行动守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

0: 有600多万的浏览量，但事实上，这条视频早在2022年11月就已经出现在了 YouTube 网站上。
1: 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将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一场场虚假相亲。
2: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对吧？或者说一天给你安排个5场到6场，在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1: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的潜规则。
3: 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那么这就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你可以借给我，明天我也可以借给你。当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消化次数。
1: 民警侦查发现，有些婚托甚至与公司的每一个客户都见了个遍，演一场相亲戏几乎成了他们的固定兼职活动。
2: 集中在周末嘛，那一个礼拜看7到8个人，最多一个婚托，我看他大概一年里面140不到是有的。
1: 为了提升骗局的迷惑性，精准匹配客户需求，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进行修改。比如，这个化名为臧某的几份简介中，基本信息和个人介绍等信息一模一样，但照片却换了多种风格，爱好也各有不同。民警了解到，大多数被害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客户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进行拖延，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吧”，让客户知难而退。而当投诉累积到一定量时，公司干脆就关门跑路来逃避责任。经初步统计，警方已核实被害人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喻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4: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交通安全，涉牌违法、主观故意性强、社会危害性大，是交管部门持续打击的重点。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朝阳交警近日查处的一起大货车组团非法。
5: 在这个案子中，9辆货车排着队去闯红灯，过路口的时候连刹车都不带，有市民拍下了视频举报，民警巡线追查。
6: 在市民举报的视频中，这几辆货车面对红灯丝毫没有减速，径直通过了路口。接到报警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迅速开展调查。
7: 通过录像呢，这车辆呢是8:05从金鱼路跟皮村交叉路口上的东坝大街，接着我们通过视频巡检，接着查，发现这车呢是7:57从高安屯上的这个金鱼路，然后呢我们又走访了周边的几家企业，在一个企业的南门发现7:55有这些货车通行的记录。
6: 通过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民警很快锁定了涉事货车，但车牌上翻牌器却把车辆的真面目藏得严严实实，民警只能一段一段拼，一帧一帧查，最终把9辆货车的行驶轨迹完整的拼凑出来。这一查，违法的花样还真不少。
8: 当时那个下雨了，那个点儿我怕回不来，出不去工地，所以就是着急就闯红灯了。
5: 那如果必然不及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后果你想过吗？
8: 现在意识到了，当时没想那么多。
7: 一共涉及到4项违法行为，第一项是外地车闯禁行，是罚100扣1分；第二项是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是罚200扣3分；第三项是闯红灯，是200元记6分；第四项是涉嫌安装灯光，是罚200不扣分。一共是4项违章，是罚700元扣10分。
6: 翻牌器遮得住号牌，遮不住违法的事实。不管再着急，也不能拿别人的安全赶自己的时间，这一回罚的是违法，敲的是警钟。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的关键词，找人。前不久，一位患有脑梗的老人离家后一直未归，家属苦寻无果，向北京西城警方求助。
5: 而报警的时候，距离老人走失已经过去了18个小时。
9: 因为我昨天下午去上班去了，要不然4点就上班了。他5:13给我查监控， 五点，
10: 你们家有自己有监控？
9: 对，五点十三分出的门，到现在都没回来，
11: 查找无果，当时就报了警，截至他们报警，当时已经过了十八个小时了。

0: 民警很快掌握了老人的情况，患过脑梗，走失时上身穿粉红色短袖，下身穿黑色裤子，没带手机，身上也没装钱。而当天的气温让这起警情变得更加紧急，
1: 因为温度应该已经接近37-38度了，然后就正常人来说，长时间的没有进水进食，可能都受不了这个温度，然后再加上老人脑梗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判断老人如果假如说不能及时的找到老人，或者是老人在这个走动的过程中他倒在了草丛中或者一些隐蔽的角落，有可能就会发生生命危险。
0: 情况紧急，一组民警调取老人离家后的视频寻找，另一组民警开车带着老人家属沿着老人行走的方向追踪。接警后不到一小时，在距离老人居住的小区7-8公里的路边，民警看到了路面暖心的一幕。
2: 是不是？
1: 眼光一扫，看到那个我这个车辆的右边有一个女士，然后有一个坐在凳子上的老人，并且再加上这个老人家属反映的他这个衣着特征，哎，我觉得很像，然后我就赶紧跟这个老人家属说：“您认真看一下路边这两个人。”走失老人家属就特别兴奋，说：“就是我老公。”
3: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
4: 谢谢您。这我报警了，他一宿没回去。
3: 您是路过的是吧？
4: 路过的。
3: 哎呦，感谢。
0: 坐在凳子上的正是走失了18个小时的老人，此时正有一位热心的路人在给他喝水。
5: 当天就是中午嘛，我下班以后就是回家，正好就在我们这个小区的门口，就感觉这个眼角有一个人在那儿站着扶着线杆，发现是一位大爷，确实看上去也不是很舒服的样子。我说：“大爷，您是不舒服吗？需要帮助吗？”后来他就是点了点头，包里有一个没打开的水，就问他：“您喝水吗？”然后他也点了点头。
0: 担心老人站不稳摔倒，刘女士将他扶到路边椅子上坐下休息，又担心老人低血糖，他又到附近便利店买了些糖果。就在他准备报警的时候，民警带着家属赶到了。事后民警将老人送回家中休息。

0: 真的是要加强日常的管理，因为道路的建设啊，只是前一部分，后半篇文章啊，就是管理，让老百姓有一个安全、舒适的通行环境。
1: 另一边，何女士反馈，鲁村足球场围网高度不够，球经常飞出场地，砸到路人，有安全隐患。
2: 现场啊，会会商敲定这个围网加高和加固的这个施工方案，明确这个改造的标准。施工的时限和责任的分工。
0: 一到六月，我区接触接办的量呢是17.6万件，同比下降1.79%，实现了有效降量。但我们区里在农业农村还有违法建设治理，小区的管理等方面，一些老百姓的诉求还没有有效的解决，在这些方面呢，我们还要补齐短板，加大力度。
1: 北京台报道。
3: 在打来的电话中，市民单先生反映的是紧邻良乡大学城的白杨东路部分路段道路破损问题。
4: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房山区副区长苏振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地踏勘，会商方案，落实修缮。
5: 主要就是这些坑，你看
6: 这段路，
5: 对，
6: 看破损是比较严重的，
7: 油面都缺失了，
6: 对，所以车速比较高的情况下肯定会比较颠簸。
7: 这实际跟道路一撒有关系，
6: 对，
7: 打点东西来车一压，
6: 对，
7: 各出坑来了。
6: 对对，
1: 主路坑洼不平，辅路的路况也不容乐观。
6: 底数你看不平的地儿，
7: 骑辅路老百姓骑
6: 对骑电动车更危险，
8: 坑洼大的地方这桶都能颠起来，
9: 尤其下点雨有点水坑什么的特别危险。
1: 记者了解到，白杨东路鲁村路段紧邻良乡大学城东区，是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四所高校在建项目建材渣土运输的主干道。日常大货车反复碾压，加上渣土沙石移撒，造成路面破损严重。
6: 这段路肯定要整体的进行一个提升改造，但是因为什么？因为周边还有几个大学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施工，所以现在阶段如果我们进行改造之后，它的还会有大量的这种货运车辆要通过，还会对路面造成一定的损坏。但是短期内又考虑到群众出行的需要，我们需要把这些坑洼不平的地段那进行一个简单的修补，最起码道路平整干净，后续长远来讲再结合大学的建设基本进入尾声之后，我们再去怎么整体提升。
1: 从今年5月份以来，相关部门已对白杨东路约6000平方米坑洼路面进行了维修，目前还剩700多米长的路面18处破损没有修整。
10: 近期呢，我们那个投诉呢有明显的降量，但是我们认为呢做的还不够啊。我们近期啊也想组织一些单位尽一些社会责任，把这个路啊，把特别是隐患突出的地方做一个彻底的维修。
6: 一旦再有石头轴一崩起来，确实容易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对这段路的这种保洁，你们不一定说加多少频次，但是要保证效果。
10: 行，我们今天要不下雨就准备动手了。
6: 对，
10: 争取是2-3天吧。
6: 对，
10: 快了。
6: 他们这两天就要开始
10: 是
6: 进行这个治理了
10: 啊。
6: 过程当中还有这个治理完了之后，欢迎你再这个提提意见，看一看治理成效怎么样。
10: 好。
1: 现场调度后，区城管委迅速组织进场施工，区住建委同步加强沿线工地源头管控，交通、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严查道路移撒、货车超载、超速等违法行为，巩固道路修缮成效。仅4天时间，白杨东路鲁村路段有了明显变化。
11: 现在呢，它这补完以后，这个跟井盖也平了，路面也平了，坑也没有了，也没有积水，这路修平整了。对我们作业什么的也方便了，现在也好走了。
12: 然后呢，原来坑坑洼洼的这个路面呢，现在都变得平坦了，效率呢很高。
1: 北京台报道。
4: 房山区良乡镇鲁村村民安玉民反映的问题挺纠结，很矛盾，可以说让人欢喜让人忧。
3: 说的是家门口正对着一个足球场，但是足球经常进家门。
13: 哎呦，又进去了，
14: 怎么样？进家了，瞅见吗？这不进瞅见了吗？
13: 看瞅见了，瞅见了。哎，这个问题还挺严重的，
14: 是
13: 还挺严重的啊！
14: 你要有能力，你就往门里进。
13: 大爷的话得听着点啊！
1: 家住良乡镇鲁村的安玉民最近很闹心，他家大门正对着马路对面的球场大门，时不时就有足球突袭，要么砸门，要么撞窗，一家人生活过得提心吊胆。
15: 这球要这么高，要砸，得多大声啊！你这睡觉好，当就一下子，你蹭就得起来呀、啊。我说，就这么你们这踢球的时候，我坐这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怎么样？

0: 大爷，您受点累，您把这什么球给我递过来，我还得给他扔过去。
1: 不光安玉民一家犯愁，球场旁边路过的居民也都小心翼翼。
2: 球啊，有时候我一看，嘣呀就飞出来了，飞出来呢，这很多老人孩子遛弯，砸着特别危险。
1: 足球场其实是房山区体育局助力村里建的民生工程，村里已连续三年在这儿办村超比赛，人气越来越旺，来踢球的人也越来越多。四米高的围挡已经挡不住频繁踢飞的足球，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一脚飞球又闯了祸。
3: 这怎么办啊？这个全烂了，这个他老叮当的砸着窗户。
4: 这经常过来吗？
3: 对，经常过来。我给他们捡球都捡过好几回了。就
5: 不好意思啊，刚才你怎么一脚给踢出来了？
3: 我听了啪一声，我没看到把他也砸了。
5: 这个事儿啊，确实是，首先是我们做的不对。那个后续的这个怎么处理呢？我跟你联系，咱们一会咱们留个电话。
6: 没事啊，还有您也放心，咱们我这儿作为村书记，我这儿能担保，这都是咱们本村的村民，没关系。您说您电话，我给您打过去。
5: 我们都是没有接受过这个专业训练的，就是踢着玩嘛，从小就爱好这个啊，所以家里面球场我们都是。特别爱那个爱踢球，那脚法有点，确实有点。我们就建议把这个网子往高了升上，升了以后呢，高了以后我们就会，对，就能把那个几率给降低点。
1: 一边是想尽情踢球放松运动的年轻人，一边是饱受飞球困扰不得安宁的住户。这场球场风波究竟该如何平息？北京台报道。
7: 说起来这还是个理科题，问多高的围挡能够挡住球，咱们不说脚法，咱们想办法。
8: 这办法呢，说起来还真的是算出来的，村镇接速集办通过现场办公精准计算敲定了整改方案。
9: 俺给他再加高一点，弄硬质的是吧，这个给弄上。这你看眼瞅着又来了，还真是。
1: 球场原有围挡仅有四米，防护能力有限，根本拦不住高速飞出的足球。加高围挡成为防止飞球的第一招。
10: 我们整体啊，对这个篮球场四周的这个围栏进行了一个加高，从原来的四米加高到六米，加高到两米。
9: 那个您做这个网格员志愿者，您管着他们就更有那个师出有名。
1: 除加高围挡的硬性整改措施外，现场还增设了暖心提示牌，做好柔性引导。同时，村里邀请安玉民担任球场网格志愿者，对球友们开展劝导提醒。
0: 这球场这加高，你赶紧踢球能小点劲，让他们压点脚。
3: 好嘞。
0: 你这我爱好围挡嘛，你知道吗？我爱你们好围挡嘛。你回去你这球你飞出去，你砸人外人砸的走道的也不成。你像你们那时候有地玩，我们那时候都没地玩。咱都玩技能性还好呢，是不是？
1: 没有生硬说教，没有强硬管控，来自邻里老大哥的叮嘱让球友们都记在了心上。一系列措施后，球场正式告别飞球袭扰。
0: 你说以前在这坐着没有安全感，你现在安上这护栏以后什么事没有了，这飞不出来的球是不是？
3: 目前没有发现这个球再出来啊，踢了也看到踢了几场球，目前看就是改造效果挺好，
11: 把球往这个加高了，然后我们失误或者怎么样不至于踢出给砸到人了。以前关系挺紧张的，现在加高以后越来越和谐了。
1: 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防蚊灭蚊。
8: 最近几天北京市气象局发布的蚊虫叮咬指数都处于中等或者是较高的水平，那为什么感觉夏天都已经要过去了，蚊子还这么多呢？来看记者调查。
12: 七八月份北京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其实根据现在研究表明，其实温度高对于蚊虫的活动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蚊虫对人的一个叮咬。温度一旦下降啊，其实这个对于蚊虫的这个活跃来说，它的抑制作用就会消失。这样的话，这蚊虫它一旦进入这种秋天，像最近这个秋高气爽的气候的时候，蚊虫的活跃度就会增加。
13: 一旦进入秋季，蚊虫还要为越冬做准备，因此只能靠疯狂吸血来大量储存过冬的营养。身体强壮、吸血量多的蚊子更能挨过冬季的寒冷期，温度降到10摄氏度以下，蚊子就会停止活动。
12: 蚊虫它在越冬以前，它就需要大量的吸血因为蚊虫它这个获取营养最主动的方式就是吸包括人包括各种动物的血液。
13: 以上两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形成老百姓说的秋季蚊虫猛如虎的感觉。北京

0: 既然他猛如虎，那咱们就要想方设法来打虎，防蚊灭蚊也要源头治理，找到老巢才能一锅端。
1: 但是北京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大的面积，是如何监测蚊虫密度，做好蚊虫防治的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2: 今天呢，我们选取了一处公园，请到了北京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士刘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两种测试蚊虫密度的方法。刘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第一种方法是什么？
3: 第一种方法是针对幼虫的这个路径指数法。
2: 嗯，
3: 啊，其实就是监测的时候，不管是在居民区还是公园，我们一定要找沿着我们行进的路线，啊，大概找一公里以上，至少一公里以上，啊，然后看沿途可能能发现蚊幼虫滋生的场所。发现一处咱们记录一处，最后监测完了以后你算一下每公里你能发现多少处蚊虫幼虫的阳性的处数。
4: 简单来说，这套方法就是走路查积水，算蚊子隐患，沿路仔细检查所有小型积水点位，像花盆托盘、废旧瓶罐、树洞坑洼、绿化带积水、路边小积水坑，只要水里能看到蚊子幼虫或者蚊蛹，就算一处阳性滋生地。
3: 常见的这个公园里头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出现蚊幼虫滋生，就是它的那个喷灌口的这个接水口，这点水就足够一蚊在里头滋生。你看到没有？这就可以记为一。
2: 嗯，
3: 一个积水点不管它虫的数量是多少，都是记为一。
2: 那我们第二个测试方法呢，需要我们真人的做出一些牺牲。现在呢，我和刘老师已经把自己的小腿露出了一只。
3: 第二种方法，咱们其实是针对成虫的。咱们这种方法的名称叫做人肉停落法，其实就刚才您介绍的，我们要以真人作为一个诱集物，
2: 嗯，
3: 然后要监测半个小时之内有多少只蚊子来叮你。
4: 监测人员在过程中不喝酒抽烟，不抹驱蚊产品，保持静止不动。
2: 不是记叮了多少只包，
3: 对，不是
2: 多少只蚊子，
3: 真实停落的，要真实停落，有多少只蚊子。
4: 最后统计抓到的蚊子数量，算出停落指数，这个数值代表一个人在这里待半小时，平均会遇到多少只蚊子来叮咬。按照国家标准，指数控制在1.5只每人次以内才算达标，指数越高，市民外出被叮咬的风险就越高。北京台报道。
0: 真是隔行如隔山，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的是心生敬意和感动。蚊虫密度看似简单的数字，其实是来之不易，不光科学严谨、耐心细致，还得有点牺牲精神。
1: 嗯，那随着季节的转换，气温的下降，户外的蚊子似乎是少了，不过我们的家中好像还是有蚊子的。如何有效的防蚊灭蚊，继续往下看。
3: 10月底以后，就是外环境，咱们说的就是室外，基本上就不会再有蚊虫明显的活动的痕迹了。平均温度降到10度以下，基本蚊虫活动就基本都减少了。这时候都在各自找各自的越冬场所去了。在市民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叮咬的一种是淡水库蚊，另外一种是白纹伊蚊。淡水库蚊咱们老百姓喜欢把它叫做黄蚊，或者叫做大蚊子，因为它个体要是在这些蚊子里是个体是比较大的。啊，而且它的身体通体是呈黄颜色。白蚊伊蚊老百姓喜欢把它叫做黑蚊子，或者把它叫花蚊子，因为它个体要比淡色库蚊要小很多。
4: 淡色库蚊常以成蚊越冬，白蚊伊蚊多选择在各种容器内和废旧轮胎中以卵越冬。白蚊伊蚊的卵抗干抗寒的能力很强，有实验证明淡色库蚊会在各类保暖条件较好的地下建筑内栖息越冬。栖息于地下建筑内的淡色库蚊，因为气温均在10摄氏度以上，导致大部分蚊虫并不进入越冬状态。当温度处于10到15度时，淡色库蚊成蚊会飞出越冬场所搜寻血源，这可能就是你大冬天还会被蚊子叮咬的原因。
3: 自己家里头要把这个纱门纱窗门窗要关好，不要让蚊子进到你家里去找越冬的地方，包括地下车库、家里有地下室的暖气井，这地方都是蚊虫比较喜欢越冬的地方。这些场所如果发现有蚊虫越冬，其实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灭蚊。
4: 在蚊虫防治中，有一个通俗的说法，杀灭一只越冬蚊等于消灭了1000多个蚊二代。越冬蚊数量的多少将直接影响来年春季蚊虫密度的高低。北京台报道。

0: 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方面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
1: 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另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
0: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באיראן, כולל תשתיות האנרגיה, ונחזיר את איראן עמוק לתקופת האבן והחושך.
1: 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3号早些时候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3号就其此前声称没有美国人在美伊战事中死亡的言论道歉，承认已有18名美军士兵死亡。
1: 卢特尼克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我说错了，我们有18名军人丧生，对于这些家庭我感到悲痛，并对他们的损失深表歉意。我当时想的是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那次行动中没有军人死亡。此前一天，卢特尼克在接受采访时曾声称没有美国人在美伊战事中死亡，而采访中并未提及委内瑞拉。路透社报道称，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0多人受伤。
0: 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1: 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普京指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3: Тех, кто отмалчивается, тех, кто не обращает на это внимание, имея в виду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западных союзников Украины, становятся соучастник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терроризма. Ну, а как же? Ну, а как же это по-другому? Это ж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о-другому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трактовать.
1: 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表示，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东方经济论坛是俄罗斯重要的多边国际平台，于2015年开始举办，本届论坛1号开幕，为期4天。

0: 天。
1: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2日报道，由于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威胁之下，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和海军舰艇面临严重的后勤补给困境。
2: 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海域部署了包括两艘航母在内的约20艘舰艇，协助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任务。这20艘舰艇搭载大约20000名美国海军士兵与海军陆战队士兵，后勤压力十分巨大，每周需要大约42万份餐食以及约800万加仑的燃料，也就是约2.5万吨燃料。报道称，美国海军此前在中东多地修建了后勤补给基地，但在今年美伊冲突爆发的首日，也就是2月28日，伊朗重创美国海军位于巴林的一处关键后勤补给基地。该地区其他能够停靠航母或补给舰的港口同样处于伊朗导弹与无人机打击范围内，现已无法使用。如今，美国海军的补给舰只能被迫航行数千公里，前往位于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岛获取补给物资，补给线大幅拉长，并且美国海军舰艇在接收补给的过程中存在着作业风险。
1: 荷兰中央银行2日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说，伦敦被全球视为实物黄金的重要交易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而在这类情况下，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的黄金储备无法如此迅速直接的动用。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中30.8%存放在宰斯特，32.1%存放在伦敦，纽约和渥太华各存放18.5%。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日，加拿大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自去年10月底以来，该行已连续第7次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加拿大央行还表示，美国关税威胁冲击加拿大经济复苏前景。
3: 加拿大央行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鉴于经济形势和通胀走势与7月份货币政策报告基本一致，该行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加拿大央行同时指出，该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复苏，但面临很高不确定性。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推高能源价格，通胀上行风险增加。此外，美国的新关税以及进一步采取关税行动的威胁，对加拿大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构成风险。加拿大央行预计，美国新关税和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将推高一些企业的成本，并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影响消费价格。加拿大央行将评估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和通胀前景，并准备在必要时调整货币政策。
1: 美国联邦调查局2日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媒体报道，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3: 该事件由独立记者布莱恩·克雷布斯披露，他1日说自己在一个论坛上看到暗网广告，声称出售大量加拿大和美国驾照的电子扫描版，而广告中出现的样本正是他本人的驾照。该暗网声称拥有超过1.53亿份加拿大和美国驾照的电子扫描版，以及超过1000万份身份证件，以及数百万张旅行证件等。克雷布斯与其中的9人核对后，发现这些驾照信息属实，并且该网站的数据处于实时更新状态。克雷布斯还说，在他将此事公之于众后，这个暗网广告很快就消失了。业内人士称，先前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驾照泄露事件，这将对个人及国家安全构成切实风险。

美国陆军低风系统借在日本演习之机部署到北海道，其火力打击范围可覆盖触达俄太平洋舰队母港和战略核潜艇基地。低风系统可

0: 拍，保护个人隐私。
1: 这项人工智能技术针对隐藏摄像头的滥用开发，采用全新的光学分析思路。研究团队基于深度学习

0: 今年的八月酷热难耐，这辆满载柴油的私家车没有任何安全防护。为了找到这辆车，良乡派出所民警开展了大量侦查工作。
1: 这个就是油库所在的工业区，当时我们在这个道路两边停放的机动车，包括两边村庄停放的机动车，包括还有很多车辆它是长期停放，盖着这种车膜，我们就挨个掀起来看看车身颜色和车牌号。
2: 对，都排查了，
1: 我们都是挨个看的，挨个去看后备箱有没有加装油罐的情况，能够闻到这个柴油的气味。
0: 2026年8月12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良乡派出所民警接到线索，一辆全车贴多层深色隐私膜、散发浓重汽油味的轿车经常在居民区出没。为了排除隐患，民警连续三天不间断排查了事发地周边上千辆轿车，终于锁定嫌疑车辆。
3: 这个是嫌疑人正在停车的画面，是我们追踪到他家居住附近的停车场，在村内的主路，他正在停车，距离这个周边车辆居民都比较近。这是嫌疑人从车中下来返回他居住的胡同里边，一个坐在主驾驶，一个坐在副驾驶，在这个返回家中的时候，两个人同时下车，因此断定他们是两个人去出去行动，行动时间一般都在夜间22点左右，他驾车从停车场离开，这个时候他就是去给其他人售卖柴油，为别人加油，早晨8点加完油，然后回家休息。你看，现在他回家了。
0: 民警介绍，嫌疑人是一对夫妻，通过改装私家车倒卖柴油非法牟利。民警通过摸排掌握二人租住在一个村庄的出租房内。
3: 他家应该就是在这儿，我看围着翻窗户再出来，要不咱俩先进去。
4: 哪个窗户？
3: 这个窗户。
0: 2026年8月16号上午8点多，民警在掌握大量证据后，来到嫌疑人的暂住地展开收网。
4: 房山区民警，
3: 你叫什么名？
4: 你老公叫什么？
3: 姓赵。哦，你叫我，他们进去吗？
4: 你那屋里那油味是怎么回事啊？
5: 我们在站在油库，我们送货呢。
4: 送什么货呀？
5: 就是拉柴油啊。
4: 给谁拉柴油啊？
5: 往工地给他配送的。
4: 往工地配送？
5: 对。
4: 搞配送，你是有相关的运输资质还是什么呀？
5: 咱是那个油罐车啊。
4: 油罐车呢？
5: 在油库。
4: 我们既然来了啊，问你这些事儿，你也应该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门口那辆比亚迪是不是你们的？早上是不是开着出去了？车上是不是有加油的东西？是不是啊？那是正规的运油车吗？
5: 那不是。
0: 面对民警的询问，嫌疑人樊某交代，早上刚刚去工地倒卖柴油回来，为了掩人耳目，夫妻俩每次都是晚上出动，早上回暂住地，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找了过来。
4: 去过几回啊？
5: 就今年我开油罐车去过几次，开小车去过几次。
3: 就是说你们俩搭配着干。
4: 那车是你自己改的还是怎么着？
5: 自己改的。
4: 你要从油库拉的，你为什么要用那小车啊？有什么区别呀？
5: 不是，我想着小车方便。
4: 怎么叫方便？
5: 油罐车不是白天不让跑吗？
4: 小车往那一停，然后拿车上那个油枪什么的就给它加进去了。
5: 我是用油罐车送的，油罐车不是跑车费用高吗？
0: 樊某说，正规油罐车运送柴油约束多，成本高，为了省钱赚取差价，他跟妻子铤而走险，将油罐车内的柴油抽到改装的私家车内进行售卖。想起家中等待的孩子，两人十分后悔。
4: 挣了多少钱了一共？你总得有个数啊。
5: 总共大概就送了10来万块钱的油吧。
0: 短短2个月时间，流水10多万元，非法牟利2万元。夫妻二人是如何获取正规柴油，再进行二次倒卖的呢？
1: 在网上挂靠了一家外省市的运输公司，用那家公司的资质去这个油库加油运输柴油。
2: 他那一大罐车能给他这自己小罐能加多少次？
1: 大约10次左右。
2: 平时他这个业务多吗？
1: 业务还是比较频繁的。
0: 原来嫌疑人樊某名下有一辆正规的油罐车，挂靠到外省某公司名下。按照正规流程，他需要遵守驾驶规定，并进行点对点配送， 为了省事多赚钱，将私家

0: 车改装成黑加油车，那么既然他们倒卖的柴油高于市场价格，为什么还会有专人购买呢？
1: 工地上一些机械设备啊，本身它是不具备道路行驶的资质的。一些铲车、钩机车辆，按照规定啊，加油应该雇佣这个运输车运输至正规的加油地点去加油。但是他们为了节约成本、减少这个时间，钻了这么一个空子。
0: 民警介绍，柴油属于危险化学品，运输要使用专用危化运输车辆，储存需要合格防爆罐体、防静电、防泄漏等安全防护。普通私家车完全不具备这类条件，嫌疑人的这种储存方式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2: 我也要去吧？
3: 肯定的
2: 呗。这么严重吗？
3: 啊？
2: 你怎么知道我老公的？这有人给你们举报吗？
1: 既然做了，肯定就没有不妥当的
3: 点。
2: 这个我知道。
3: 那我也知道这个危险。
1: 这是你的闯关证，看见了吗？你涉嫌危险过夜罪，根据高人民国刑事诉讼法119条，传唤到高人民传闻庭接受询问。这是我的工作证，两号总经理，看清楚了吧？
0: 目前嫌疑人樊某、刘某二人因涉嫌危险作业被房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发现类似车辆或者是抵近有明显的柴油气味，一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反映啊！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置。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工友朋友们，按照正规流程前往正规的营业场所进行加油。通过私自途径添加的柴油也没有任何的资质保障。
4: 最近通州区发生一起因闯红灯造成的亡人事故，来通过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5: 现场有车底碎片，还有少许的血迹。
6: 2026年5月16号早上7点多，通州区通淮路与徐引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电动自行车与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夏某受伤严重，经过全力抢救也没能挽回生命。
5: 事发地点是在大的十字路口，事发时是早晨7点多钟，周末人不多，车也不多。小客车是由西向东行驶，电动自行车是由南向北行驶。两车发生相撞的时候，是小客车的前部撞到了电动自行车的右侧，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被撞出了10多米远，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6: 行车记录仪显示，涉事小客车越过停止线时，信号灯状态为黄灯，但它刚刚出现就撞上了电动自行车。经鉴定，电动自行车通过路口时面对的是红灯，也就是说，正是骑车人闯红灯抢行，才导致两车在路口中央发生碰撞。另外，电动自行车在事故发生时的车速为21.8公里每小时，属于超速行驶。
5: 闯红灯导致了小客车司机没有办法及时的发现对方，自己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也没有办法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6: 在后续的调查中，民警得知骑车人夏某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的去世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5: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平时在北京做装修工人，家中还有80岁的父母需要赡养，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需要抚养，家中失去了顶梁柱，他的妻子天天以泪洗面。
6: 事发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涉事小客车的速度超过了81.8公里每小时，同样存在超速的违法行为。
5: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事故中存在闯红灯和超速行驶的行为，小客车驾驶人存在超速行驶和未确保安全的行为。电动自行车在此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小客车在此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
6: 十字路口每一次信号灯的切换都是生命安全的标尺，无论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上路严格遵守信号灯的指示，控制车速，做好安全防护，只有每一样都做到位，才能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4: 来关注夜查现场，一辆白色轿车在远处突然掉头，这个动作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最后发现啊，司机是二次酒驾。
7: 晚上8点多，朝阳区区子房路上警灯闪烁，机场交通大队的民警刚码好锥桶，一辆白色轿车就在不远处迅速掉头，远端警力随即上前拦截。
1: 吹一个这个侧酒腕，使劲吹啊！
8: 对不起，
1: 好嘞。确实喝了啊，
7: 不用问，这就是司机掉头的原因。随后民警依法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1: 来，麻烦您含住这个吹嘴，吹8秒，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停，
9: 先生给我念一下这数值。
10: 65毫克。
9: 咱们每百毫升血液中含65毫克酒精，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标准，但没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啊。有异议吗？有异议，但你抽血
10: 没有？
9: 没有异议。那咱们按饮酒处理。几点喝完的？
10: 刚
9: 喝完是吧？刚喝完怎么没想说打个代驾还是怎么？离家近点。
10: 本来也没敢喝多，
9: 没敢喝多。
10: 对，没想两瓶啤酒也不晕，没事。
9: 觉得两瓶啤酒没事儿，但是
10: 没多远，过了河就到了，就2公里。疏忽大意，对对对，下次注意，好吧。该怎么弄怎么弄，引以为戒。
9: 哎呦，
10: 下次交代价。
7: 按照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然而，在进一步核查中，民警发现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9: 再次饮酒驾驶机动车，甭管是达没达到醉酒，
10: 我
9: 直接
10: 大概 N 年前搞过一次，10年前。
7: 2011年5月1号，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明确了二次酒驾要拘留的处罚标准。也就是说，如果司机是在2011年5月1号以后因酒驾被查处过，这一次的处罚就得升级。
10: 能宽容一下吗？10年前了，核对一下，咱得真的宽容一下。
9: 11年之前是没事的。
10: 那我具体真不记得了。
9: 不是我决定。啊，
10: 您那个，
9: 他这个系统一认定啊，该拘就得拘，这
10: 别，
9: 不是，大哥，不是，别，这我决定不了，这是法律就这么定的。
7: 一说可能面临拘留，司机一下子慌了，不断求情。
10: 工作呀，乱七八糟的破事一大堆，真的真的，谢谢您，谢谢您，不值当的，我态度很好。谢谢您大哥，谢谢您大哥，我管您叫大哥，我现在叫个大家。
9: 而且当时酒驾肯定会提醒您，这个不许再次饮酒驾驶机动车。
10: 10年前的事了，我真的。
9: 那咱酒驾过，咱们得吸取教训了，这回啊。
10: 对
9: 啊。
7: 11年前酒驾被查的经历没能让司机吸取教训，如今再次犯错，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酒驾赌的是清醒，不戴头盔赌的是运气，而这两样今晚都输了。法律从不因过去太久而打折，事故也从不为侥幸让路。遵规守则、敬畏生命才是出行上路应坚守的底线。北京台报道。
4: 今年汛期，13陵水库发生多起围栏被破坏事件。经调查，原来是一些野泳野钓者为进入库区故意破坏导致。而实际上，库区安全风险叠加，并非戏水场所。现在，水库管理部门联合属地单位开展劝离行动，引导野泳野钓者前往正规区域。
11: 去的13陵水库及防洪、水利发电、旅游观光等多功能于一体。今年汛期，在库区发生了多起野泳野钓事件。为了确保安全，现在水务部门每天都会在水面巡查，劝离进入库区的人员。
12: 水深危险，师傅原路返回吧。水流湍急，远离水岸。
13: 每日的午后、傍晚时期，我们重点巡查。
14: 为什么是午后和傍晚重点巡查呢？
13: 因为这个时间段是这个野泳野钓的人比较多的时期。
11: 13陵水库最深的地方大约有30米，而作为一处山区盆地水库，水面下方更是充满了不确定的风险。
13: 水下的地形啊，包括岸坡的一些这个地形啊，还是比较复杂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所以说野泳野钓的一个安全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11: 在库区水面能看到一座水闸，这是上游蓄能电站的抽放水口，它的主要任务是作为本地备用电源，承担填谷、调频、调向等功能。每天不定时的抽放水，让水库水位出现近2米的变化，这也使得野泳行为更加危险。
13: 在咱们水库一些风险点位设置了34处这语音提示杆，这个位置，对，咱可以看到一些安全提示牌，还有这个语音提示杆。
11: 这些提示所处的位置都是人员相对密集的区域，通过语音和文字提示，弥补巡查人员不能随时在场的短板。8月中旬，在全市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期间，几名男子趁巡查人员不注意，强行破坏护栏进入库区垂钓。不久后，巡查人员发现了破坏的痕迹，第一时间报警处理。
15: 先是把上边给踹开，然后底下给这样给掰折了，旗根儿给掰断了。 啊。
16: 掰断之后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15: 形成一个就是能通够一个人通过的这么一个空间，然后就是这些人就陆续进入。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相关规定，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毁坏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有关设施。一旦出现这类行为，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并承担相应责任。而上述事件中的几人也由公安机关进行了相应处置。现在市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与属地各单位强化了一系列联防措施，围绕十二公里的水库岸线进一步织密水库的防护保障网。
17: 成立了四个岗亭，有十五个巡查队员，一边是维护咱们水库周边的交通秩序、环境秩序，也监管着有没有人翻越围栏啊、破坏围栏的行为。
18: 十三陵水库周边呢是湿地保护区，让水库安全有序的对生态环境保护都是相辅相成的。
11: 目前水库周边的防护网等被破坏设施已经由十三陵镇牵头完成修补，强化巡查以后，破坏设施违规进入库区的行为也有所减少。水务部门提示，十三陵水库并非开放的亲水区域，更不是休闲戏水的正规场所。库区情况复杂，水域危险程度较高，擅自进入库区野泳、野钓，极易危及自身安全。市民如果有亲水需求，还应该前往正规开放水域。北京台报道。
4: 近年来，全市沿护城河打造的环二环城市绿道，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人行绿道和滨水步道是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可即便现场立了警示牌，仍有骑行者视而不见。
19: 您好，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20: 这里边啊，
21: 您这车过来都费劲。
19: 咱俩得一边儿，
20: 这得搁这搁着，我得推走吧。
19: 行，我得跟您说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禁止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上骑行。您是
20: 没有，
19: 以后可得注意。
20: 我放你走了。
19: 对，以后咱们就注意啊，就这个区域咱都不能。哎，
21: 小朋友，
19: 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22: 骑车呀。
19: 骑车呀？啊，你看这牌。
21: 环二环绿道根据步行绿道禁止骑行，咱们以后就不要在这个位置骑行非机动车了，也是为了咱们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其他交通工具的安全。
23: 在永定门桥东北侧的南二环护城河滨水步道入口，设有图片加文字双重形式的禁行提示牌，可仍有人钻越阻车装置违规驶入。
19: 您慢点。你好，
21: 是天坛街道执法队的
19: 啊。是这样，就是根据北京市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就是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上通行，所以您刚才的行为其实涉嫌违法了。然后我们执法
21: 违法是违纪啊。
19: 违法，但是就是是这样，因为第一次您肯定是第一次，对吧？所以我们就是对您进行一个批评教育，咱就是对，就以后呀，为了咱们的个人的安全以及咱们行人的安全，而且这路上吧行人还挺多，然后咱这个车速度快，要是发生剐蹭啊，对行人有安全隐患，对您其实也是很危险。您慢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呀，应该在上面的正规的非机动车道上骑，好吧？
20: 漂亮。我有时候考虑什么，岁数大了，怕这个在这个路上不安全。
19: 以后的话，咱注意啊，以后不要在这上面骑行了。
21: 就咱推着走吧，进，然后咱们上面能上下地儿，咱尽快上。
2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于今年5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规定，禁止非机动车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19: 这次就是警告处罚，下次要是再发现，我们肯定就是要进行罚款了。您以后也注意，咱们就在正规的非机动车道上骑行。好吧，然后您有身边有朋友也跟他们提个醒。
24: 走自行车、这种电车、非机动车、这种电动车对您跑步有影响
25: 啊？那确实还有影响的
24: 啊。那大概是怎么、什么影响？
25: 就有的时候对象的话就容易被撞着嘛。
26: 因为这条步道经常有很多老人、小孩在这边玩，包括小孩玩，如果有自行车、电动车来回通行的话，确实还挺危险的。包括有时候可能还有送快递的走这条道，确实这个危险因素还是挺多的。所以如果说禁止让自行车或者这电动车禁止走的话，确实还是有挺多好处。
23: 新规实施以来，市城管执法局统筹调度全市城管执法部门，结合日常执法巡查，强化执法检查力度，联合市园林绿化局、市水务局等多部门联动普法，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等多场景宣传，以执法监督与宣传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新规落地见效。
0: 非机动车条例实施之后，

0: 重点关注了咱们这个滨水步道非机动车的一个通行情况，咱们这边协调相关部门加设了相关的设施，下一步设施我们想的是协调相关的部门研究一下咱们车把的距离，然后把车把那块相应的缩短，然后人能通行但是车把过不去，同时后期也会协调咱们的执法力量针对相对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劝阻以及执法工作。
1: 近期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提高了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商业贷款的最长年限也放宽到了40年，进一步支持了市民群众的合理住房需求。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来了解一下新政策给房地产市场带来的新变化。
2: 记者首先走访了位于石景山区莲石东路辅路的一处新楼盘，这几天这个项目的样板间正式开放亮相，虽然是工作日的上午，但仍然有不少前来咨询看房的客户。记者了解了一下，新房的面积段覆盖66平方米到118平方米，所以可供客户选择的房源类型非常多。
3: 展示中心亮相的第一个周末，我们累计接待了4000组客户。平时的过程中呢，我们每一位置业顾问接待一组客户，周末呢，我们每一位置业顾问同时接待了3到4组客户。
2: 38岁的郑女士看上了一套115平方米的四居室，她告诉记者，近期新出台的公积金政策把家庭可贷款的整体额度提高了，这样一来可以使用更多的公积金贷款，尽快实现换房改善的意愿。
4: 贷款的额度变高，然后我们选的房子的面积可以更大一些，让我们的选择面更广，而且每个月的压力也会少一些。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工薪家庭每个月的生活质量会提高一些。
2: 销售人员介绍说，很多看房的客户都是冲着目前的好政策来的，不管是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上浮，还是延长商业贷款年限，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
5: 原来的什么30年都调到40年了，在额度方面可能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总体来说，我们也是商量过后呢，感觉就是贷款压力变小了。
6: 首付交完以后就用公积金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优点。
2: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通州区韩章路的一处售楼处，这个楼盘是8月下旬正式开盘销售的，前前后后赶上了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所以也成为城市副中心关注度很高的新房项目。
7: 一类是呢，希望扎根副中心的刚需家庭，他们呢有一定的稳定的缴存，希望借助这个低息贷款以及这个长期的贷款呢压低月供。另一类呢是以置换改善为主的这些家庭，贷款的认定规则优化了之后呢，置换的资金压力负担呢也明显的得到了缓解。
2: 在看房的客户当中，还有不少是专门为子女买房的。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持续落地发酵，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被动等待，而是主动走进售楼处，问问政策，比比价格，再算算月供。而且商业贷款年限拉长了之后，客户贷款的选择也就更加灵活。
8: 商业贷款呢，时间也延长了，这样呢，这一个对于还款的压力就比较小了。孩子们呢也可以尽快的住上新房子了。
2: 业内人士表示，近期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更好地支持了居民合理的住房需求，对稳定市场预期还是非常有利的。
7: 将近40%或者50%的客户都会重点的咨询公积金以及组合贷，不少之前因为月供压力选择观望的客户呢，现在也进入了重新看房进行决策这么一个周期，这也是当下市场需求释放的主力。
2: 北京台报道。
1: 这次发布的新政当中呢，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延长到40年，也是很多市民群众关注的焦点。然而记者在采访当中也发现，在实际申请的过程中，各家银行的执行标准不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接贷满40年。
2: 专家表示，新政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期限延长到40年，同时对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的时间点也做了最新规定。如果所购新建住房是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该在销售备案完成之后发放；如果所购新建住房是提前预售的，应该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发放。也就是说，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9: 这个节点其实房子已经基本上具备交
4: 交房入住的条件了，可能只是室内的一些精装啊，包括这个工区的一些园林的细节没有打造完成，但是呢房子本身已经可以入住了。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购房者来说，这个时候开始还贷款就最大程度的规避了房子烂尾的风险。
2: 如果以100万元贷款本金年利率3%来计算，采用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30年期的商业贷款每月需要还款的金额为4216.04元，现在延长到40年期之后，月供降低到3581.02元，每月的还款金额直接减少了635.02元，累计下来的话，前5年可以释放大约38000元的还款压力，
4: 能够满足自己的很好的一个居住品质，但同时呢又不希望因为月供的这种压力过大影响到自己日常的生活的质量，所以呢用时间去换空间，我们拉长了贷款的总时长，但是呢月供有所降低，对于鼓励年轻人提早购房其实是能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2: 需要注意的是，商业贷款年限放宽到40年只是政策划定的上限，并不是所有购房者都能够贷满40年。在实际审批过程当中，有的银行会按照风险控制的标准综合借款人的实际年龄来确